0: 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航运机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
2: 欧盟哥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塔努拉角油港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的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塔努拉角油港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沙特转而利用输油管道将海湾国家生产的原油运至红海盐布港出口。专业数据显示，过去3个月，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战前的700万桶降低到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雷局势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全部安全区，而以国防部长卡茨就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3: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3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3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遭遇两次毁灭性的强震，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超过1430人，仍然有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到8人。各国救援部队陆续抵达，当局也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搜救幸存者。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有幸存男子的家人一度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26小时后终被救出。男子受访时指出，他们居住8层的建筑已坍塌，家里的家具支撑了天花板的重量，多人被困在大约60至70厘米高的空间躲过一劫。而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一段救援人员成功在瓦砾间找到一名仅18天大的婴儿的视频，他被救出时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后获救。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多床建筑及房屋完全倒塌，救援人员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地区展开搜救。受灾居民在公寓的残骸中高喊亲人的名字，用简单的工具甚至掏手挖掘，希望在黄金72小时窗口期关闭之前救出至亲。当局表示，已有1600名来自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有意大利消防部队加入了救援，法国的救援人员在附近搭建了营地，准备加入搜救工作。而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成功在一个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妇人，妇人被救出后被立刻送往医院救治，搜救人员与在场居民欢呼庆祝。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遭严重破坏，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跑道经抢修后，在27日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4: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5: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伊舍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4: 蒋王兵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伦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发来报道，介绍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俄两国空军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1: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连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6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30SM 战机和苏-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司令泽尔斯基二十七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五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十七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五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五个师。俄乌双方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交换了三百二十名战俘，双方各移交一百六十名战俘，这也是双方今年六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正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增派新的部队填充。 舍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
2: 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
1: 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千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
2: 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
1: 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2: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1: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集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 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在几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铺路。
3: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吴钦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吴钦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吴钦奇这一次集会是要提前为大选铺路。而吴钦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且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是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及官员合照留念。 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后，日方提出抗议，并且叫停加油支援计划，影响了韩军机参加迪拜航展。但是今年日本改变立场，允许加油，令到韩国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于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27号晚间遭遇到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事发后，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信德省警方总监奥多说，一伙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的建筑大门。目击者称，现场传出了巨大爆炸声。随后，安全部队和恐怖分子发生了激烈交火，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这次袭击。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事发现场附近是多家大学以及气象部门所在地。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启幕，稍后见。

0: 春秋天神赐予旧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5: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90后总理掌舵尼泊尔，外长阐明对华核心立场。
8: We've always upholded one China principle. We have expressed as a government of Nepal over the years that we would not allow Nepal's land to be used against China.
7: 突破陆锁困局，尼泊尔能否成为连接中印南亚的活力桥梁
8: ？We want to prioritize Nepal's need for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for that we feel that our connection, our connectivity has to be much stronger than what has been in the past.
7: 专访尼泊尔外长西希尔。
0: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有参会代表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期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1: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

0: 总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1: 承办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加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2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0: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2: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3: 陈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4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2: 香港方面，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能有更丰硕成果。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放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施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5: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啦，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咧就要谂出改革嘅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同埋挑战、完善我哋嘅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定方向。
6: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4: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讓市民受惠，而過去4年，他領導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改變市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务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

0: 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1: 我现在所处的石岗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
2: 再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嚟讲咧，系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嘅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喺百忙之中嚟抽空睇我哋嘅表演。
3: 呢张咧就系佢哋咧排成一个队列咁样咧喺我哋前面飞过啊，咁我觉得系好威武啦，同埋好有型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张系一张好靓嘅相咯，我影到嘅。
4: 我会问你平时食啲乜啊？点
3: 解要问佢食啲乜嘢咧？因为觉得佢哋好强壮，所以我想都好似佢哋咁强壮。
1: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
5: 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好重啊！呢个嘢真系，因为点讲咧，我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1: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会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
5: 有需要嘅系啦，香港啲后生仔都可以当兵啦，系啦，将来系啦。
6: 你好期待国家可以开放呢个？
5: 系啊系啊，到时我就喺大个咪可以再去当兵咧，系啦，保家卫国啊！
1: 同样连续两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围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再次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
7: 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在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8: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 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
9: 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整体的逛的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11: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12: 好吃吗？你觉得？
13: 好吃。
10: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8: 这个蘑菇味好吃了，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7: 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 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8: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竞技，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 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国科学家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稍后见。

0: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而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一款限量版护照将会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于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在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时还没有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没有申报的豪华房产以及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而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多尔尼和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并且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现实价值。
1: 本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2: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1: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2: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

0: 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1: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0: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2: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加剧经济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升到了大约73%，本币苏丹镑汇率也进一步下跌。苏丹前财长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4: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伦敦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当天的下午2点半左右，地点是位于伦敦西部10百老汇地区。2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有3人被送往医院，均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驾车者之后没有停车，而涉事的车辆随后在附近一处公园被警方截停。驾车者是一名34岁男子，出生于索马里。目前警方还没有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再来看日本方面，受到两股风吹袭加上梅雨季节的影响，日本多地近日出现了连场暴雨，截至27号已经造成最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在日本福冈县田川市一个住宅区，近日因为暴雨发生地面塌陷，出现大坑，部分建筑物以及电线杆被吞没，附近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报道称，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以及电单车部分陷入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时听到了巨响。警方指事件可能和近日连场暴雨有关，并且拉起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约20户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已经到场勘查以及施加保护措施。 欧洲方面，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等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高温，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溺水事件死亡。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可能会再创新高，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瑞士和法国核反应堆因为缺乏冷却水而暂时关闭。
5: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爱好者驾驶心爱座驾，沿着罗马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壮观。参加者当中有不少收藏历史款式的维斯帕，部分更是以特别涂装示人，令到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运到德国，之后转运奥地利，再亲自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约160次改款，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星期五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征片数量创新高，一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及地区逾千部作品，海内外实力派演员以及制作团队角逐各项大奖。颁奖典礼由张凌赫及关晓彤合唱揭开序幕，本届视帝视后竞争相当激烈。最终，由于何伟平主演及监制真人真事改编的剧集《沉默的荣耀》成功击败一众对手，勇夺最佳男主角。于和伟于剧中扮演情报人员，演技入木3分，这次亦是他再度获封白玉兰视帝，成为2度获封视帝的第一人。而连续3年获提名的杨紫，这次终于成功做出0的突破，首次得奖，成为首位90后白玉兰视后。最佳男配角由57岁的董永凭《太平年》夺得，现年66岁的池鹏凭《生万物》勇夺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由李雪凭《生命树》夺得，凭同一作品封视后的杨紫兴奋地与李雪导演合影。回到香港，艺人马德钟早前因右脚急性关节炎入院，即将生日的他这天出席一个慈善活动，与大家分享生日愿望以及预告怎样度过生日，又向大家报平安，表示脚伤已经痊愈。
7: 我叫大家担心，大家放心啊，冇事。系啊，而家健步如飞嘅。
8: 即係而家都行得走得㗎啦，
7: 行得走得係啊！但係我就暫時都未去做翻啲劇烈嘅運動先，一路有唔同工作做緊啦。咁啊，亦都好似話齋，好多人都問緊，咪你會唔會再籌備多場音樂會啊？其實都有諗嘅。
8: 咁啊嚟緊好快又生日喎，咁今年生日有咩願望咧？
7: 今年生日願望梗係身體健康啦，個個人都平平安安啦，開開心心啦。
8: 係會點樣慶祝下咁啊？
7: 我其實我都唔係好慶祝生日嘅，即係可能普通同太太啊咁啊屋企人啊食餐飯咁咯，我冇乜特別慶祝嘅活動。我最中意其實就係喺工作中度過生日。
6: 狄龙与米雪现身新戏开机拜神仪式，两人受访时表示，再度合作非常开心，也获益良多。
9: 今次我好大收获啊！

0: 我又撞到米雪啦，我又袁咏仪啦，袁咏仪咧就好年轻时期未结婚嗰阵时已经同我一齐合作，我撞到一个新嘅演员叫做余香凝，一个好嘅演员，所以我话呢个戏我接啦，咁我亦都趁咗机会同佢哋交流下，学下演技。
1: 袁哥成日咧
0: 学以致用，学以致用。
1: 成日就算我哋休息嗰阵时咧，佢都喺度教我哋学做人嘅道理啊，系啊，少少就演够。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刚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谈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自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天气成为第十二人影响比赛的话题，热度不断。本周在美国费城进行的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当中，由于中场休息的时候，球场周边八英里内监测到了闪电，导致下半场推迟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开始。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法国队的球员甚至在更衣室里刷起了手机。最终呢，法国队赢得了比赛，但是因为草皮湿滑以及八英里规则要求下比赛节奏被拖慢了，法国球星姆巴佩冲击进球纪录的计划被打断了。说到八英里规则呢，相当于美国户外体育赛事的安全铁律。这套规则呢，是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建议来制定的。任何比赛安全都要放在首位，不能掉以轻心。还记得2023年在巴西南部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呢，就发生过闪电击中球员导致伤亡的悲剧。那随着本届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同时飓风季临近，气温又不断的攀升，天气仍然可能会成为影响赛事的第十二人。展望下周北美洲的天气呢，美国主要是东南部一带的降水比较的频繁，总体来看呢，强度不大，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美国其余地区呢，大多是以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呢，到下周末的两天时间，预计美国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以上，还有很多地方呢能达到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超过40度。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世界城市的具体预报，稍后我们来展望一下下周欧洲的天气变化。

变化。下周呢，欧洲将会有一轮降水从中欧一带逐步的往东发展，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29和30号这两天时间呢，雨水主要是影响德国、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地。进入7月以后，降水将会逐渐的往东覆盖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等地。另外，下周北欧的降水呢仍然也是比较的频繁，特别是北欧南部多地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那气温方面呢，下周在西欧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西班牙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左右，法国南部多地呢也将持续在35度左右徘徊。而在中欧东部以及东欧西部一带，随着降水的逐步增多，多地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左右，感觉上也是比较的清凉的。好了，时间关系呢，早间的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30人。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6.1级的地震，多地震感明显。你好，我是邵湘怡，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在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的新师和5个新旅。而之前，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为5个师。而俄乌双方于当地的时间星期五交换了320名的战俘，双方也各移交160名的战俘，而这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像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1: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0: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中俄两国的空军27号是在日本海、东海及太平洋西部的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3: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A 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

0: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6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 -30SM 战机和苏 -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要跟进到是委内瑞拉遭遇到2次毁灭性的强震，随着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号，罹难人数已经攀升到超过1430人，还有5.5万名的人士是失踪的，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也上升到8个人。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而当局也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的搜救幸存者。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有幸存男子的家人一度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26小时后终被救出。男子受访时指出，他们居住8层的建筑已坍塌，家里的家具支撑了天花板的重量，多人被困在大约60至70厘米高的空间躲过一劫。而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一段救援人员成功在瓦砾间找到一名仅18天大的婴儿的视频，他被救出时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后获救。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多床建筑及房屋完全倒塌，救援人员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地区展开搜救。受灾居民在公寓的残骸中高喊亲人的名字，用简单的工具甚至掏手挖掘，希望在黄金72小时窗口期关闭之前救出至亲。当局表示，已有1600名来自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有意大利消防部队加入了救援，法国的救援人员在附近搭建了营地，准备加入搜救工作。而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成功在一个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妇人，妇人被救出后被立刻送往医院救治，搜救人员与在场居民欢呼庆祝。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遭严重破坏，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跑道经抢修后，在27日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委内瑞拉的强震之后，多家的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的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之下，积极的参与救灾工作。
3: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4: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尼省一个区大概跟踪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3: 蒋王斌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文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 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也发来了报道，介绍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和救援状况。而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
5: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茶烤区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6: ¿Qué es lo más urgente que necesita actualmente en este lugar?
7: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6: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de este lugar?
7: Actualmente, yo que tengo ya varios días acá en este lugar, se han tenido respuestas de personas, pero ya fallecidas, mascotas que también estaban dentro del lugar, pero más no podemos comunicar porque los rescatistas tienen toda esa información.
5: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戴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1: 而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的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的海域发生6.1级的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而日本气象厅就表示，地震的震中是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而震源深度是大约只有40公里，预计是不会引发海啸。而岩手县近海25号也发生7.2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厅之前呼吁，震后大约一周内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马上回来看到的是，美军在对伊朗发动打击，指控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黎以美现在达成了框架协议后，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的南部。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石碎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跟进到的是中东局势，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就发表声明说，将会以果断的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行为。声明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今后将会更强硬的对待违规船只。至于美国总统27号呢，他发文了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0: 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因为这伊朗再次的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现在威胁美方始终有一刻将会不再保持克制，将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是已经成功开启的行动。他也威胁，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 目前，美伊的局势持续的升温当中，霍姆兹海峡27号也据报，在一艘的油轮遭遇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是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一次也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的军方进行了第二轮空袭。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的规模大于26号的行动，而美军与巴林部队击落了9架飞向驻巴林美军的伊朗无人机。
1: 而伊朗的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近日的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上调霍姆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来到较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科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 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 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 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 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 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的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程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要全部的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话，以军不会撤走。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离真主党。

0: 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离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离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离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离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在数周后就会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的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来铺路。
2: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1: 武契奇也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要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就会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就在猜测，武契奇参加这一次的集会是提前为大选铺路。武契奇在2017年的4月当选总统，2022年的5月连任。根据塞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首府卡拉奇，有一处准军事部队的设施，在27号的晚间遭遇到了恐怖袭击，造成3名的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而5名的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也宣称对袭击事件要负责。巴基斯坦的军方发表声明，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的游骑兵部队发动了汽车炸弹袭击，但遭遇到了军方的包围，5名的武装人员被击毙，但3名的巴方人员在袭击当中因此身亡。信德省的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了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在卡拉奇的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与安全部队展开激烈枪战，但全部的5名来袭恐怖分子被击毙。目击者说，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而冲击波也损毁周边的建筑，还有无人机的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也传出密集的枪响。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这次的袭击，而事发之后大批的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区域，开展清剿排查工作。信德省的首席部门的部长呢，已经是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件。姚冠新，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的加剧经济危机，而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攀升到了73%，而本币苏丹镑的这个汇率也进一步的下跌。那苏丹的前财长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之道。
3: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4: يعني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4: يعني نهضوي يستفيد

0: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ال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1: 好，谢萨义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台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打通跨境通道，实现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转变，是尼泊尔长久以来的发展夙愿。2017年，尼泊尔正式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推进铁路、公路、电网等项目建设。今年5月，尼泊尔再次表达了推进跨境输电线路项目的合作意愿。而另一项互联互通的核心工程——中尼跨境铁路，中方目前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朗普发文威胁伊朗，称美方或不再保持克制。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军再袭黎南部。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超1400人丧生，当局加快救援。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发文威胁伊朗，称美方或不再保持克制。特朗普发文说，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因为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还威胁说，美方终有一刻将不再保持克制，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业已成功开启的行动。他威胁说，如果真走到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军方进行的第二轮空袭。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规模大于26号的行动，而美军和巴林部队击落了9架飞向驻巴林美军的伊朗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近日的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到较高级别。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中，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会更加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另一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全部安全区，而以国防部长卡茨就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2: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在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统府27号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声明表示，奥恩在通话中承诺黎巴嫩政府将会履行框架协议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且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且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会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特朗普也称，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和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在27号晚间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3名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称，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骑游兵部队发动了汽车炸弹袭击，但是遭到军方包围，5名武装人员被击毙，但是3名巴方人员在袭击中身亡。信德省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巴基斯坦骑游兵部队在卡拉奇的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和安全部队展开了激烈枪战，但全部5名来骑恐怖分子都被击毙。目前目击者说，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冲击波损毁了周边建筑，还有无人机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传出了密集枪声。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已经宣称制造了本次袭击。事发之后，大批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区域，开展清剿排查工作。信德省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件。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的更多消息。委内瑞拉遭遇到2次毁灭性的强震，而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超过1430人，仍然有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到8人。各国救援部队陆续抵达，当局也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搜救幸存者。
3: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有幸存男子的家人一度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26小时后终被救出。男子受访时指出，他们居住8层的建筑已坍塌，家里的家具支撑了天花板的重量，多人被困在大约60至70厘米高的空间躲过一劫。而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一段救援人员成功在瓦砾间找到一名仅18天大的婴儿的视频，他被救出时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后获救。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多幢建筑及房屋完全倒塌，救援人员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地区展开搜救。受灾居民在公寓的残骸中 高喊亲人的名字，用简单的工具甚至掏手挖掘，希望在黄金72小时窗口期关闭之前救出至亲。当局表示，已有1600名来自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由意大利消防部队加入了救援，法国的救援人员在附近搭建了营地，准备加入搜救工作。而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成功在一个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妇人，妇人被救出后被立刻送往医院救治，搜救人员与在场居民欢呼庆祝。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遭严重破坏，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跑道经抢修后，在27日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在加拉加斯的一个临时避难所，大批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和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0: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也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5: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6: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伊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5: 蒋王兵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 因此工商会调配了两台轿车、一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两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伦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都有明显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震中是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但是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岩手县近海25号曾经发生了7.2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此前呼吁，震后约一周内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集会活动，表示将在几周之后辞职。日本防卫相到访了韩国空军飞行表演队基地，与韩防长会面。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俄两国空军21号、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4: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A 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6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30SM 战机和苏-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司令泽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25号，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战俘，这也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1: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0: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且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是他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模型，两人和飞行员以及官员合照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日方提出抗议，并且叫停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到韩军机参加迪拜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立场，允许加油，令到韩国的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于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几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铺路。
3: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2: 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吴季奇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吴季奇参加这一次集会是提前为大选铺路。而吴季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在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时没有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杜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杜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而阿杜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后，阿杜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杜尔尼和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250周年国庆日活动临近，白宫附近举行示威集会。日本多地暴雨，最少3人死亡，福冈住宅区发生地陷。
4: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5: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6: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7: 如果 A100 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8: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5: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来关注香港方面，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会更加有丰硕成果。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放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11: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啦，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咧就要谂出改革嘅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同埋挑战，完善我哋嘅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5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定方向。
12: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0: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讓市民受惠，而過去4年他領導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改變市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
13: 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11: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1个5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的未来一定有更丰盛的成果。
13: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7号起一连2天开放实港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14: 我现在所处的石冈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15: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再一个旋转上升。
16: 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在这么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来讲是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同埋好感恩的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在百忙之中来抽空看我们的表演。
17: 这张呢就是他们呢排成一个队列咁样呢在我们前面飞过，咁我觉得是好威武啦，同埋好有型啊，咁所以我觉得这张是一张好靓嘅相我影到嘅。
18: 我会问你平时食啲乜啊？
19: 点解要问佢食啲乜嘢呢？
18: 因为觉得佢哋好强壮，所以我想都好似佢哋咁强壮。
15: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20: 好重啊！这个嘢真系，因为点讲咧，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21: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有需要嘅系啦，香港啲后生仔都可以当兵啦，系啦，将来系啦。
19: 你都期待国家可以开放呢个
21: 联赛？系啊系啊，到时我仔大个咪可以走去当兵咧，系啦，保家卫国啊。
15: 同样连续2日向香港市民开放。

0: 七年前为反革或南外激动的心情、期待或充满梦想的总书记，将泡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我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1: 最后一架运靶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靶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阶梯，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2: 院里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3: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4: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5: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6: 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
3: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5: 换装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飞机，我觉得对我们的战略投送力量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的运20飞机目前是全国产自主可控，不再受任何的限制。
6: 比如说爆发冲突了，或者说爆发边境冲突了，如果有大量的运输机快速的运输兵员装备，那么及时抵达的一个营，它的效果可能要比一个迟到的师的效果更强。
0: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3: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7: 在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之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8: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9: 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11: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9: 好吃吗？你觉得
12: 好吃？
9: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12: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13: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8: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

0: 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0: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山东发布27号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达到了38.4摄氏度，预计未来两天山东保持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内地多地也是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28号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南方雨带将会逐渐北台，而明天主雨带将会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等地预计到29号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江南、华南等地28号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云南、贵州、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汉东南部以及江淮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明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并且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现实价值。
3: 本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明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4: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3: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4: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3: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5: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6: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2: 好，下一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7: 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桥，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9: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而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一款限量版护照将会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予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随着美国250周年国庆日活动“自由250”临近，华盛顿白宫附近27号举行名为“下一个250”的大规模示威集会，总共有超千人参加。示威者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大批示威者手持抗议标语举行集会，标语内容包括呼吁保护投票权、反对腐败、不承认特朗普是所谓和平总统。示威组织方还展示了相互依存宣言，称集会目的是从有色人种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讲述美国的历史。示威者还要求拥有能够生活的薪资待遇，拥有绿地，能够感到安全的社区。另外，有示威者也表达了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指自由250庆祝活动实际上更像是为特朗普本人造势。活动当天也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全美各地表达抗议声援。焦点转到欧洲，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等多国在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可能会再创新高，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和法国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17: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杜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伦敦警方在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而被捕。 伦敦警察局说，事件发生在当天的下午2:30左右，地点是位于伦敦西部10百老汇地区。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有3人被送往医院，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称，驾车者肇事之后没有停车，肇事车辆随后在附近的一处公园被警方截停，而驾车者是一名34岁男子，出生于索马里。目前警方还没有就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受到两股风吹袭加上梅雨季的影响，日本多地近日出现了连场暴雨，截至27号已经造成最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在日本福冈县田川市一个住宅区，近日因为暴雨发生地面塌陷，出现大坑，部分建筑物以及电线杆被吞没，附近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报道称，这个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民居旁边。一个车库及电单车部分陷入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时听到巨响，警方指事件可能和近日连场暴雨有关，并且拉起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约20户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已经到场勘查，并且施加保护措施。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加剧经济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上升到大约73%，本币苏丹镑汇率也进一步下跌。苏丹前财长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18: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华视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爱好者驾驶心爱座驾，沿着罗马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壮观。参加者中不少收藏历史款式的帕斯维斯帕，而部分更是以特别涂装示人，令到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运到德国，之后转运奥地利，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自由和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约160次的改款，全球销量至今将近2000万辆。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威胁伊朗，称美方或不再保持克制。霍姆斯海峡载有一艘的运油船遭到炮击，以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我是小翔，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美国特总统特朗普呢，27号是发文威胁伊朗说，这美方或不再保持克制。特朗普就发文表示了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因为伊朗再次的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也威胁说，美方终有一天将不再保持克制，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已经成功开启的行动。 他还威胁，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美局势在持续的升温呢？霍尔木兹海峡27号据报，载有一艘的运油船遭到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也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军方进行的第二轮空袭。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规模大于26号的行动。美军与巴林部队击落了9架的飞机，驻巴林美军的伊朗无人机，而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近日的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上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到较高。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 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预计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 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 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的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会以果断的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行为。而声明也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是由伊方负责，今后将会更。

0: 更强硬的对待违规船只。据黎巴嫩总统府27号发表声明，总统奥恩在同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声明也表示，奥恩在通话当中承诺黎巴嫩政府将会履行框架协议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以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华盛顿对黎巴嫩以及及其人民的支持，并且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则说，华盛顿将会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特朗普也表示，期待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只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只有一天的时间，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军就不会撤走。
1: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在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只是加沙的战事过后，到底由谁来治理，现在成为焦点。分析人士给出不同的想法，既有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管的方案，也有成立独立技术官僚委员会的提议。而另外一方面，国际社会及阿拉伯国家临时管理的方案也被提及。治理方案目前仍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2: 目前持续的冲突再度抛出了巴勒斯坦局势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战事结束后谁来管理加沙地带，当地遭到大面积破坏，人员与经济损失惨重，相关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停火与重建，而是直接关乎加沙未来的治理、政务及安全体系。
3: فلسطينية طرعها دول عربية ودول صديقة بالمعنى المالي وعمليات الإعمار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ما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سياسية فالحكم الأساسي سيكون يعني لجهات دولية تقوده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2: 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是政界与外交圈热议的主要方案之一，这一方案旨在统一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结束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长期分裂的局面。支持者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是各大国际场合公认的官方机构。也有部分分析师提议组建巴勒斯坦过渡政府，或是成立独立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由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
4: إذا ما أجرت السل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إصلاحات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ذهبت إلى إجراء انتخابات تشريعية ورئاسية وترتيب يعني ظروف ومؤسسات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باعتقادي ستكون هي التي سوف تلي هذه الفتر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ولكن باعتقاد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ستكون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بإشراف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إشراف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هي من تشرف على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القطاع.
2: 外界也提出新设想，提议由国际社会或阿拉伯国家临时接手加沙管理工作，可组建国际特派团或是吸纳阿拉伯国家加入监管机构，并与国际各方协同运作。与此同时，在探讨加沙未来，尤其是战后治理安排的过程中，穆罕默德·达赫兰的名字再次被频频提及。
5: The question of who's best suited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 remains open to numerous possibilitie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achieving genuine stability in 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must offer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 real opportunity to build a more secure and stable fu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府卡拉奇有一处准军事设施27号的晚间遭遇到的恐怖袭击，造成3名的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而5名的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巴基斯坦的军方发表声明表示，武装人员对于巴基斯坦，尤其兵部队发动了汽车炸弹袭击，但遭遇到了军方包围。5名的武装人员被击毙，但3名的军方人员在袭击当中因此身亡。信德省的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巴基斯坦的游骑兵部队，在卡拉奇的总部坝门是引爆了装置之后与安全部队展开激烈的枪战，随后全部都被击毙。目击者也表示，现场发生了多次的爆炸，而冲击波损毁周边的建筑，还有无人机的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也传出密集的枪声。极端组织已经是宣布，他们叫做自由人党，宣称是制造了本次的袭击。 在事发之后，大批的军警、救援人员也封锁事发的区域，展开清剿排查工作。信德省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的部门彻查事件。带回来要跟进到的是委内瑞拉的地震，目前遇难人数已经攀升到超过1430人。塞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在数周之后就会辞职。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求天神赐予救民。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如果
9: AI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无法替代性。这场
1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目前委内瑞拉遭遇到了2次毁灭性的强震之后，随着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已经结束，截至到27号，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超过1430人，仍然有5.5万名的人口失踪，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攀升到8个人，各国的救援部队现在陆续抵达，当局也在受灾最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的搜寻幸存者。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有幸存男子的家人一度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26小时后终被救出。男子受访时指出，他们居住8层的建筑已坍塌，家里的家具支撑了天花板的重量。
6: 多人被困在大约60至70厘米高的空间躲过一劫。而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一段救援人员

0: 人员成功在瓦砾间找到一名仅18天大的婴儿的视频，他被救出时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后获救。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多幢建筑及房屋完全倒塌，救援人员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地区展开搜救。受灾居民在公寓的残骸中高喊亲人的名字，用简单的工具甚至掏手挖掘，希望在黄金72小时窗口期关闭之前救出至亲。当局表示，已有1600名来自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有意大利消防部队加入了救援，法国的救援人员在附近搭建了营地，准备加入搜救工作。而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成功在一个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妇人，妇人被救出后被立刻送往医院救治，搜救人员与在场居民欢呼庆祝。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遭严重破坏，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跑道经抢修后，在27日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地震伤亡人数在持续的增加，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临时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援助，但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来看到当地的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1: 随着委内瑞拉的强震之后，当地多家中资企业也自发性的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下积极的参与救灾工作。
3: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4: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天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瓦拉伊索一个区，大概跟踪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贾芒彬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两台吊车、一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两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文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司令泽尔斯基在27号表示，俄军计划在今年要组建若干的新师和5个新旅，而之前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像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塞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塞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2: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1: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塞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是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在数周后就要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的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的职位来铺路。
3: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0: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1: 吴锡奇就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的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吴锡奇本月的早些时候也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就会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考虑出任 外界猜测，吴锡奇参加这次的集会是提前为大选铺路。吴锡奇在2017年的4月当选总统，2022年的5月连任。根据塞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阿根廷的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最近就深陷了贪腐的丑闻。他在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时没有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多尔尼近期被曝光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着卫生报的豪华房产跟豪华汽车等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 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之前是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了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也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的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报道说，除了贪腐的问题之外，阿多尔尼与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
1: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再看军事消息，中俄两国的空军27号是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的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
4: 决心和能力。波架歼16战机、空警500、雷狱警机轰六、K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九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加油机。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六、K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5: 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6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35S战机和苏-35S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
3: 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6年的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就是运20呢，它在正式的列装部队。那记者之前是走进了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的采访运20入列之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这列装速度是超港。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4: 10年前，为反俄和南外激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袭击，将胖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5: 最后一架运8，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8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阶梯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6: 运20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7: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8: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9: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5: 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
7: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9: 换装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飞机，我觉得对我们的战略投送力量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的运20飞机目前是全国产自主可控，不再受任何的限制。
5: 比如说爆发冲突了，或者说爆发边境冲突了，如果有大量的运输机快速的运输兵员装备，那么及时抵达的一个营，它的效果可能要比一个迟到的师的效果更强。
4: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7: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1: 随着美国250周年国庆日的活动自由250临近，华盛顿白宫附近27号举行名为下一个250的大规模示威集会，一共有超过1000人参加。示威者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画面你看到大批示威者手持抗议标语举行集会，标语的内容就包括呼吁保护投票权、反对腐败、不承认特朗普是所谓的和平总统。示威组织方也展示相互依存宣言，说集会的目的是从有色人种的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讲述美国的历史。示威者也要求拥有能够生活的薪资待遇，拥有绿地，并且能够拥有感到安全的社区。另外有示威者是表达对特朗普的不满，指自由250庆祝活动实际上更像是为特朗普本人造势。 活动当天，另外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全美各地表达抗议声援。据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重要的地标林肯纪念堂之前，这倒影池在本。

0: 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式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后水池会焕然一新。可就在特朗普本月初宣布改造工程完成后不到两周，池中滋生大量水藻，池水变浑之后又出现多处涂层起皮脱落的情况。特朗普从19号起连续4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上述问题是人为蓄意破坏所致，包括往池中倒入化学物质和用刀具在池底划出长约90米的裂痕，但他没有给出证据。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多人因触碰脱落涂层被以破坏公物的罪名逮捕，其中包括67岁的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赫恩称自己只是出于好奇而触碰。美国内政部25号通报，相关事件已致7人被捕，7人被开罚单。目前倒影池受到严密保护和监视，以避免再遭破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天气动态，随着欧洲的极端热浪向东来蔓延，许多的东欧国家也迎来炎热难忍的天气。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是溺水事故因此身亡。瑞士和法国的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气象部门也警告，未来几天气温可能再创新高。
2: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山东在27号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是达到38.4摄氏度，预计未来两天山东保持35摄氏度以上的这高温天气。而中央气象台28号的6点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东北、华北等地，预计29号是多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开始，云南、贵州、重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日前是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并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当中的现实价值。
3: 本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4: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3: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4: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 所以我代表中国的

0: 相位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1: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2: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3: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4: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4: 尊重一个有看的都非不上去。
5: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再多车的了，80几岁仲有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的场。从新闻看到，不单单个电单车的比赛成功，看到张雪嗰个人本身是一个好有水平、好有性格、好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那么我哋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好大，咁我好中意挑战。

0: 我家族差不多70年了，没玩得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中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呢
0: 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咗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有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噶。呢个系订做啊，订做啊。呢个骷髅头喺淘宝买噶，呢个系新啊，全新啊，全新啊。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啊。意大利的金属真的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噶。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张雪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张雪嘅系820cc， 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要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是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噶？转弯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钛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了。这位叫 Adrian。
3: Hello.
0: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4: 我哋准备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啊，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係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嘅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食飯的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咁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個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係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間公司就係美國銀行。他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我想為香港做啲少少貢獻，所以我參加咗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主席。我也做過輔警，也做過公益金的裏面的幫助籌款的工作。我記得94年在美國領事館的門口花園道，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的排隊，在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的好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喺北京買咗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係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為呢個四合院而家值起碼2億元，所以我好開心做咗咁樣一個決定啊！騎車又要技術，得。
2: 哇，
1: 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的，壓力一樣的，呢度的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唔係講笑啊，即係內行之知啊，3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3個手指。
3: 3個手指，
4: 我
3: 攞
4: 佢個
3: 牌。
1: 車幾時到
3: 底啊？哇，阿朱 Sir， 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1: 好靚。
3: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起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 都幾困難去買嘅。但係而家唔使㗎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㗎啦。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啲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咁咪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啲車。
0: 咁今日知道七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1: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0: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啦，有咩感覺啊？
1: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国制造100分，中国制造100分。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3: Debt.
4: 950 million naira.
5: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0: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打击8处中东美军设施。
1: 以军在西黎巴嫩南部，李总统希望特朗普敦促以色列撤军。
0: 委内瑞拉强震超过1400人丧生，避难处超负荷运转。
1: 乌军用火烈鸟导弹打击俄军工厂，而无人机袭击苏美洲。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饶翔宇。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再次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用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中东地区8处美军重要的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
0: 革命卫队还称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路透社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是损坏。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黎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到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的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也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还在持续。公告也说，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同一个时间点，国际航运的数据也显示，虽然近期袭击的事件导致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还是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一天也报道说，从27号的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说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那现在美军再度以伊朗袭击油轮为理由来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方面呢也报复性的打击中东的美军设施，并且将会加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是否会进一步的相关扩大呢？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
1: 李瑞晚安。
3: 晚安。
1: 好，李瑞，我们看到革命卫队说现在要对这些违规的船只进行所谓的打击，接下来最大的影响会是什么？还有伊朗有没有相关的说法？
3: 好的，那么现在看到啊，就是我们在连线之前也看到了，就是有新闻报道啊，科威特啊、巴林啊等多地呢发生了爆炸声。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种交火呢并没有停止，而且呢还在继续。那么自从就是星期五开始呢到现在， 那么双方已经进行两轮的交火，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先违反了这个谅解的备忘录，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的说法呢，就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还有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第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所有在地区的军事利益、军事基地呢，都成为伊朗的目标。第二呢，伊朗做的是反制和自卫的行动，因为对方先违反了协议，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且是有伊朗的回应是有限的。第三呢，伊朗的强调是说警告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先不想把战争扩大，但是如果对方还继续呢，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这说明呢，双方呢实际上现在是在一种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想把局势升级。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并没有宣布要关闭，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交火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敢通过，所以呢只能通过你跟伊朗呢进行了这个沟通来通过。所以看到伊朗通过一个无人机或一个导弹呢，就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以呢，跟美军所说的就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所以双方呢，还是要坐下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让这个海船只呢自由航行通过。这其中不仅需要美国、伊朗，还需要阿曼的协调。但目前呢，现在呢，还是缺乏这样一个可信的协调的机制。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呢，如果双方还会继续的这样子互相攻击，那么一旦邮轮受损或者是美军基地人员受损，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擦枪走火的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度的升级，那么局势呢就会骤然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状态，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沟通。
1: 好，谢谢于瑞的最新连线。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的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而以方将会继续驻留黎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
4: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战事过后，由谁来治理成为了焦点，有分析人士给出了不同的设想。既有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管的方案，也有成立独立技术官僚委员会的提议。 此外，国际社会及阿拉伯国家临时管理的方案也被提及，而治理方案目前仍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5: 目前持续的冲突再度抛出了巴勒斯坦局势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战事结束后谁来管理加沙地带，当地遭到大面积破坏，人员与经济损失惨重，相关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停火与重建，而是直接关乎加沙未来的治理、政务及安全体系。
6: هناك نوعان من الحكم، الحكم الإداري والحكم السياسي. غزة ستكون محكومة من جهة إدارية فلسطينية ترعاها دول عربية ودول صديقة بالمعنى المالي وعمليات الإعمار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ما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سياسية فالحكم الأساسي سيكون يعني لجهات دولية تقوده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5: 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是政界与外交圈热议的主要方案之一，这一方案旨在统一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结束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长期分裂的局面。支持者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是各大国际场合公认的官方机构。也有部分分析师提议组建巴勒斯坦过渡政府，或是成立独立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由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
7: إذا ما أجرت السل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إصلاحات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ذهبت إلى إجراء انتخابات تشريعية ورئاسية وترتيب يعني ظروف ومؤسسات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باعتقادي ستكون هي التي سوف تلي هذه الفتر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ولكن باعتقاد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ستكون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بإشراف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إشراف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هي من تشرف على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قطاع غزة
5: 外界也提出新设想，提议由国际社会或阿拉伯国家临时接手加沙管理工作，可组建国际特派团，或是吸纳阿拉伯国家加入监管机构，并与国际各方协同运作。与此同时，在探讨加沙未来，尤其是战后治理安排的过程中，穆罕默德·达赫兰的名字再次被频频提及。
8: The question of who's best suited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 remains open to numerous possibilities. However,It is clear that achieving genuine stability in 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must offer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 real opportunity to build a more secure and stable fu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在关心是委内瑞拉的震后持续救援工作在进行当中，随着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号为止，地震遇难人数攀升到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有8个人遇难。
0: 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的轻微至中等强度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5: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的伤亡人数持续的增加，在加拉加斯有一处临时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的援助，但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还是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来看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9: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0: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之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10: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11: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伊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10: 蒋王兵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文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卡拉奇准军事设施遭遇到了恐怖袭击，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再关注是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当地有一家企业遭遇到了乌军袭击，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东北部苏梅州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1: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 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
0: 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乌克兰总司令塞尔斯基27号则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的新师和5个新旅，而之前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正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增派新的部队填充。 舍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 塞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 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集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 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此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来铺路。

0: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1: 吴钦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确保国家的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吴钦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的3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而外界猜测吴钦奇此次参加集会是提前为大选来铺路。
2: 吴钦奇2017年的4月份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首府卡拉奇，有一处准军事部队的设施27号晚间遭遇到恐怖袭击，造成3名的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有5名的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发动汽车炸弹的袭击，但遭遇到了军方的包围。5名的武装人员被击毙，但3名巴方人员在袭击当中因此身亡。信德省的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在卡拉奇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与安全部队展开激烈枪战。 但全部的5名来袭的恐怖分子被击毙。目击者就说，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冲击波损毁周边的建筑，也有无人机的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也传出密集的枪响。极端武这个极端的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这次的袭击，事发之后大批的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的区域，开展清剿排查。信德省的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件。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空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2: 神舟23号乘组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
3: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如果
5: AI连人的感情都可以把握到的话呢，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无法替代性。这场
3: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 他同时表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新西兰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新方相向而行。
2: 第十二届中国商业峰会日前在奥克兰举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向始终保持高度连续性。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受到中方依法制裁。王小龙就此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3: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also firmly defend its core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dig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ef among them i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core of our core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 broa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A fundamental n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with New Zealand.
2: 王小龙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新建交五十多年来的交往历程。他表示，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国的发展对新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新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3: China will continue.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New Zealand, grounded i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benefit. And we look to New Zealand as a friend and partner on the path forward.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ve only increased. China's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Zealand, not a threat. Our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for us.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each other's efforts to achieve ou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goals.
4: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并促进了经贸关系的发展，给新西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应该得到新西兰全面维护。凤凰卫视杨海英、肖新南，奥克兰报道。
0: 中俄两国空军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5: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雷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六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 30SM 战机和苏 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6年的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的列装部队。记者日前也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之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0: 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6: 7年前，我以坦克和南海机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袭击，将炮兵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 盼望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7: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8: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行。

0: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二零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而过去的一周，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也乘组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3: 过去的一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还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今天他在社交平台上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5: 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6: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嘅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嘅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啦，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这里就是他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他又搭台给其他企业，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
5: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6: 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5: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6: 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5: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电力公司港灯连续2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而港灯的董事总经理郑祖莹他表示，港灯依赖从中东卡塔尔进口天然气，如果说中东的局势持续不明朗的话，预料未来这燃料费还是会继续的上升。
7: 天然气的价格呢就分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如果长期合约那些来讲呢，它是受这个现有的价格影响的，
8: 即挂了钩，
7: 系挂咗钩嘅吓。咁所以如果系嗰个现有的价格上升咧，天然气价格会上升。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冇咗呢啲长期合约嘅气咧，

0: 我哋就要喺現貨市場攞嚇。現貨市場攞嗰啲咧，嗰、那個價格咧就唔係話係加少少，係以倍數咁樣加上去。我哋因為中東嗰個天然氣冇咗啦，咁所以你咪要喺現貨市場去攞啦。咁所以現貨市場攞嘅價格咧，係相比我哋長期合約咧係高好多好多。
1: 政府也指出，由于说地缘效应，现在的收费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反映燃料的成本最新变动。美以一战争开始的时候，港灯为了保住天然气的库存，已经调整长期合约应对的需求，但未来仍是有缺口需要填补的。需求是从现货市场购买，只是现货市场天然气的价格还没有回落，期望卡塔尔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后，现货的市场价格有所调整。郑祖莹承认有关上涨的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重申港灯仅收回实际成本，未从中获利，并表示会推出特别电费补助。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英法德等多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医疗系统承压。
1: 美国国庆日临近，而白宫附近的民众集会抗议特朗普政府。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的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等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是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就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会可能再创新高。那有许多的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和法国的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4: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

0: 灌溉水稻，播禾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随着美国250周年国庆日的活动自由250临近，而华盛顿白宫附近27号举行名为下一个250的大规模示威集会，共有超过1000人参加。示威者表示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大批示威者手持抗议标语举行集会，而标语的内容是包括了呼吁保护投票权、反对腐败、不承认特朗普是所谓的和平总统。而示威组织方也展示了相互依存宣言，称集会的目的是从有色人种的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讲述美国的历史。而示威者也要求拥有能够生活的薪资待遇，拥有绿地、能够感到安全的社区。而另外有示威者表达了对特朗普的不满，指自由250庆祝活动实际上更像是为特朗普本人造势。而活动当天仍然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全美各地表达抗议声援。
2: 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而特朗普呢，也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
1: 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而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而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而右边就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而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是要守规矩哦。那这一款的限量版护照将会在7月6号就会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于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还有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就指出，阿多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之前，在阿根廷的多家媒体来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的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的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就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多尔尼与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
1: 已经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不断地加剧经济危机，而苏丹政府最近表示，全国的贫困率已经攀升到大约73%，本币苏丹镑的汇率也进一步下跌。
2: 苏丹前财长就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3: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4: يعني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4: والانتقال لمشروع يعني

0: يرضوي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ال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1: 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的时间28号的9点26号晚间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造成至少有20人受伤。而另外当地的时间28号的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的海域发生6.1级地震。当时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呢，有多地都有明显的震感。 而日本气象厅就表示，地震的震中是位于北纬42.2度，而东经142.4度，而震源的深度是40公里左右，但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岩手县静海25号曾经发生了7.2级的地震，而日本气象厅之前呼吁震后大约一周内都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
2: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已经全部诞生。 J 组最后两组小组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而阿尔及利亚3-3战平了奥地利，双双晋级。伊朗则是无缘淘汰赛。
1: 之前在 L 组 K 组的末轮比赛当中，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携手晋级，而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相互的交白卷，双双出线。刚果今以小组第三图为韩国队。 无缘淘汰赛。
2: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2: will bombar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运。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到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 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经历了9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军事目标回应伊朗对商船袭击。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了超过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了新闻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了三方框架协议之后的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就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0: 27号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将会继续的驻留在黎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提出了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沙战事过后，由谁来治理成为了焦点，分析人士就给出了不同的设想，既有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管的方案，也有成立独立技术官僚委员会的提议。此外呢，国际社会以及阿拉伯国家临时管理的方案也被提及，那么治理方案目前仍然有多种的可能性。
2: 目前持续的冲突再度抛出了巴勒斯坦局势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战事结束后谁来管理加沙地带，当地遭到大面积破坏，人员与经济损失惨重，相关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停火与重建，而是直接关乎加沙未来的治理、政务及安全体系。
3: فلسطينية طرعها دول عربية ودول صديقة بالمعنى المالي وعمليات الإعمار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ما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سياسية فالحكم الأساسي سيكون يعني لجهات دولية تقوده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2: 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是政界与外交圈热议的主要方案之一，这一方案旨在统一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结束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长期分裂的局面。支持者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是各大国际场合公认的官方机构。也有部分分析师提议组建巴勒斯坦过渡政府，或是成立独立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由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
4: إذا ما أجرت السل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إصلاحات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ذهبت إلى إجراء انتخابات تشريعية ورئاسية وترتيب يعني ظروف ومؤسسات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باعتقادي ستكون هي التي سوف تلي هذه الفتر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ولكن باعتقاد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ستكون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بإشراف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إشراف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هي من تشرف على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قطاع غزة。
2: 外界也提出新设想，提议由国际社会或阿拉伯国家临时接手加沙管理工作，可组建国际特派团，或是吸纳阿拉伯国家加入监管机构，并与国际各方协同运作。与此同时，在探讨加沙未来，尤其是战后治理安排的过程中，穆罕默德·达赫兰的名字再次被频频提及。
5: The question of who's best suited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 remains open to numerous possibilitie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achieving genuine stability in 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must offer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 real opportunity to build a more secure and stable fu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27号发表了声明称，再次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在随后就宣布，对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的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的打击。革命卫队还称，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的船只力度。而根据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暂无美军的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或者损坏。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黎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在震后的持续救援工作仍然还在进行。随着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到27号，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和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确认有遇难8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的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的轻微到中等的强度的余震，来自于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等国一共大约2242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正在同美方一道持续地展开救援工作。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

0: 市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地震伤亡人数在持续的增加，在加拉加斯的一处临时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的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子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了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1: 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商经局长今天下午启程前往上海推广香港优势。神舟23号乘组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的四周年。今天他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2: 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3: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嘅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嘅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啦，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这里就是他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他又搭台给其他企业，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
2: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3: 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2: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3: 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2: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今天下午启程前往上海推广香港优势。邱应化将会在上海出席由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举办的香港助力华东创新科技企业扬帆出海分享交流会，推广香港作为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平台优势。他还会与当地的企业会面，促进交流合作。香港海关关长陈子达日前率团赴比利时出席世界海关组织会议，在会议上，香港海关获选连任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以及世界海关组织审计委员会主席。陈子达对于香港海关能够担任这两大重要的角色深感荣幸，并承诺将会继续的发挥桥梁作用。在会议期间，陈子达和智利海关关长签署了认可经济运营商互认安排，令两地相关的企业可以享有对等的通关便利，包括减少查验和优先清关。这标志着香港认可经济运营商网络在南美洲进一步的拓展。香港海关表示，将会继续拓展香港认可经济运营商网络，并与一带一路经济体、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非洲以及南美洲国家商讨互认安排。香港电力公司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油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港灯依赖着从中东卡塔尔进口天然气，若中东局势持续不明朗，预料未来的燃气调整费将会继续上升。
4: 天然气嘅价格咧就分两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如果长期合约嗰啲嚟讲咧，佢系受呢个现油嘅价格影响嘅。
5: 嗯，即系挂咗钩，
4: 系挂咗钩嘅吓。咁所以如果系嗰个燃油嘅价格上升咧，天然气价格会上升。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冇咗呢啲长期合约嘅气咧，我哋就要喺现货市场攞吓。现货市场攞嗰啲咧，嗰、那个价格咧就唔系话系加少少，系以倍数咁样加上去。我哋因为中东嗰个天然气冇咗啦，咁所以你咪要喺现货市场去攞啦。咁所以现货市场攞嘅价格咧，系相比我哋长期合约咧，系高好多好多。
1: 郑祖莹指出，由于递延效应，现实收费仍然没有能够完全的反映出燃料成本的最新变动。美以伊战争开始，港灯为保住天然气的库存已经调整了长期合约应对需求，但是未来仍然有缺口要填补，需要从现货市场来购买。然而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仍然没有回落，期望卡塔尔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后，现货市场的价格有所调整。郑祖莹承认有关上涨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是重申港灯仅是收回实际的成本，没有从中获利，并表示会推出特别电费补助。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的时间，在过去的一周，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6: 去了一周，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还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当地希望开拓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7: 来到湖南湘潭探寻伟人故里，品尝毛氏红烧肉，沉浸式体验革命岁月。
8: 我们不说，谁说？
7: 6月26号至28号，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湖南湘潭拥有339处红色资源，90余处革命遗址，本地正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文旅产业发展。湖南省举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文旅部官员表示，红色旅游项目建设要坚持最小干预，革命遗址需延续历史格局，保持原貌，并开发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红色旅游体验项目。2025年全年，湖南接待游客8.19亿人次，游客总花费11576.3亿元，同口径比分别增长10.56%和9.02%。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湖南湘潭报道。
1: 近期新西兰的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就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他同时也表示，中国将会继续的致力于同新西兰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新方能够相向而行。
9: 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日前在奥克兰举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向始终保持高度连续性。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受到中方依法制裁。王小龙就此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5: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also firmly defend its core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dig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ef among them i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core of our core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 broa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 fundamental n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with New Zealand.
9: 王小龙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新建交五十多年来的交往历程。他表示，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国的发展对新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新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5: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New Zealand, grounded i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benefit. And we look to New Zealand as a friend and partner on the path forward.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ve only increased. China's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Zealand, not a threat. Our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for us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each other's efforts to achieve ou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goals.
10: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并促进了经贸关系的发展，给新西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应该得到新西兰全面维护。凤凰卫视央海营销新南奥克兰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四年一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到造价最昂。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四年一度的足球圣殿之门再度开启。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体育盛宴。本届赛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新建任何一座专为比赛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场馆进行改造与重新利用。从温哥华到洛杉矶，再到阿斯特克，三种截然不同的北美城市文化在足球的律动下汇聚。体育场馆正是承载这些梦想与激情的空间容器，它们不仅是钢筋铁骨的现代地标，也是传奇的诞生之地。当本届杯赛揭幕战的中场哨响，墨西哥主帅阿奇雷与南非主帅布罗斯握手致意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想起40年前的那一天。1986年世界杯同样是在这片草坪上，当时

0: 是作为墨西哥队中场的阿基雷与比利时后卫布罗斯在小组赛狭路相逢。那场对决最终是以阿基雷的胜利告终，而这一次还是阿基雷更胜一筹，赢得了这场宿命感十足的揭幕战。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球场，去寻找带给球迷心跳、沸腾、狂喜与眼泪的建筑故事和绿茵传奇。
1: 墨西哥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日，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在阿兹特克体育场开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2-0完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这座跨越半个世纪的活化石球场在翻新后，向全世界球迷展示了数字科技与粗野主义混凝土结构的融合。海拔2200米的墨西哥城，空气稀薄，阳光猛烈。7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浩渺的湖泊。阿斯特克帝国的先民在湖心岛上建起了特诺奇提特兰城。700年后，在这片古老文明的遗址之上，长出了一座属于现代人的神庙——阿斯特克体育场。这座交织无数回忆的球场，也是墨西哥人骄傲的图腾。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迎接1970年世界杯，墨西哥建筑大师佩德罗·巴斯克斯在走遍了欧洲各大顶级球场后，决定回归墨西哥的本土语境，在这片被称为圣乌尔苏拉的土地上，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3层碗状体育场。巨大的椭圆形轮廓和起伏的混凝土看台，完美呼应了墨西哥谷地周围连绵的火山群。它是粗野主义建筑在拉美大地的狂飙突进，不加修饰的混凝土外立面如同阿斯特克武士粗粝的皮肤，展现出一种原始粗犷而又不可撼动的力量感。在这个最高可容纳超10万人的巨大碗中，建筑的声学效应被放大到了极致，现场球迷的呐喊声无限放大，凝聚了墨西哥人对足球的热爱。体育场正式落成，并很快迎来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是这座粗粝的建筑，见证了足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两次加冕。一座球场，两位球王。在世界建筑史上，只有阿兹特克能将自己的名字与足球运动的最高信仰深度绑定。如今，阿兹特克迎来了自己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古老的混凝土骨架被现代化的科技神经重新激活。赛事期间，按照国际足联的要求，它被称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但在全球球迷的心中，它只有一个名字——阿兹特克。这座经历了前2代球王史诗的绿茵神庙，正静静等待着第3次狂欢的巨浪。它会见证新的传奇时刻吗？
0: 阿斯特克体育场是历史上唯一一座举办过3届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197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墨西哥土地，这届比赛开创了现代足球的诸多先河。彩色电视转播让全球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色彩斑斓的绿茵场。在这届赛事当中，球王贝利带领球风华丽的巴西队在决赛当中以4-1大胜意大利，永远留住了雷米特杯。当狂热的球迷冲入场内，将贝利高高托起时，阿兹特克第一次完成了为球王加冕的仪式。1986年，由于哥伦比亚放弃了主办权，世界杯意外地再次回到墨西哥。开赛前一年，墨西哥城遭遇到了大地震，有大片的建筑倒塌，城市满目疮痍。但是墨西哥人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也让那届世界杯多了一个非官方的口号：墨西哥依然挺立。那个夏天注定属于一个名字，迭戈·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在这里用一记备受争议的上帝之手和一记名垂青史的连过5人，完成了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杯神话。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此见证了第2代球王的登基。有趣的是，在古代中美洲，人们在金字塔下进行神圣的中美洲

0: 特奥蒂瓦坎古城是中美洲前哥伦布时期最宏伟、最神秘的古代都市之一，位于今墨西哥城东北约50公里处。它不是阿斯特克人建造的。阿斯特克人在14世纪发现这片废墟时，这里已经被遗弃数百年。他们为它取名“诸神之城”，将它视作神圣起源之地，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亡灵大道。在墨西哥，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民族认同的载体。特奥蒂瓦坎古城最大建筑之一——太阳金字塔，位于亡灵大道东侧，是印第安先民祭祀太阳神、汲取宇宙能量的神圣之地。每年3月21日，成千上万人会聚集在太阳金字塔前，在太阳升起时张开双臂迎接第一缕阳光。这些人相信，在此刻，太阳金字塔是地球上能量最强的地方，可以吸收来自宇宙的能量。墨西哥队球风奔放、炽热，那种刻在基因里如太阳般燃烧的生命力，就像是他们不断向顶峰冲击的动力。这种文化元素也体现在球衣设计上。1998年法国世界杯，墨西哥国家队那件经典的绿色主场球衣，中间就是阿斯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周围环绕着经典的阿斯特克太阳历史，被誉为世界足球史上球衣美学的巅峰之一。
1: 站在特奥蒂瓦坎空旷的亡灵大道上，你很难不被一种巨大的寂静所吞没。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无言地对望着星空，仿佛时间都在这里停滞。然而建筑的生命并未终结，它只是化作了另一种形态，流淌进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在这里，古典与现代，富裕与贫穷，信仰与世俗，就像阿斯特克文明当中的日与月一样，激烈碰撞，有奇妙共生。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击败了阿斯特克帝国，在废墟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这座城市。西班牙人填平了印第安人的湖泊，推倒了他们的神庙，用印第安人的石头建起了欧式宫殿。今天依旧有遗存的建筑物在无声的慨叹。当2026年世界杯的狂欢浪潮席卷而来，足球似乎贯穿了整座墨西哥城的毛细血管。千年前为太阳神而战的印第安武士，与今天在街头巷尾相拥欢呼的球迷，在这个夏天达成了灵魂的契合。墨西哥充满狂热、敬畏英雄、为信仰倾尽一切的基因，似乎从未改变。
0: 阿斯特克体育场所在的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也是北美洲最大、人口最密集的都会区之一。改革大道是墨西哥城最著名、最宽阔，同时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主干道。它在墨西哥城的地位就如香榭丽舍大街之于巴黎。这条大道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墨西哥近现代史，也是墨西哥人绝对的集会中心。在世界杯举行期间，众多球迷在这里聚集，为自己的球队欢呼呐喊助威，让这条大道成为这座城市感受足球脉搏最生动的大动脉。改革大道沿途高楼林立，聚集了许多公司总部和证券交易所，最著名的标志当属独立纪念柱，这是一根高耸的圆柱，顶端伫立着一尊镀金的希腊胜利女神雕像，高6.7米，重达7吨。她的右手高举着一顶桂冠，象征着胜利与荣耀，似乎准备将它戴在为墨西哥独立而战的英雄头上。左手握着一条断裂的锁链，象征着墨西哥经过3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终于打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2026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上发文，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

0: 确实认为他们出现在那里并不合适，这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与安全着想。2026年5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中说，我们将驻扎在蒂华纳营地，该营地靠近太平洋，位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
1: La selección iraní va a jugar en Estados Unidos. Creo que tiene tres partidos. Son tres, ¿no? En la primera eliminatoria. Entonces, los tres partidos de la selección iraní son en Estados Unidos.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 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tres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2: 这届世界杯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伊朗队开启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次跨境通勤的参赛模式。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身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与参赛国伊朗之间的摩擦，直接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伊朗队在赴美参赛的过程当中，面临了史无前例的严格限制。尽管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伊朗球队及人员在美国的境内过夜，因此伊朗队被迫将训练的大本营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全队必须要在比赛日当天的早上入境美国，并且在赛后的当天立刻离开美国领土。此外，美方呢还以安全为由拒绝了多名伊朗的足协高管、技术顾问以及后勤人员的入境签证。同时，伊朗足协在一份声明当中指控，美国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之下，单方面取消了原定分配给伊朗的官方门票配额，这也导致许多原计划赴美助威的伊朗球迷无法买到球票。这场愈演愈烈的场外风暴是否会在某一刻以某种方式引爆绿茵场上的火药桶呢？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我很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是求我好久违，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
7: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
4: 古井贡酒年度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4年1度的绿茵狂欢打破北美宁静，激情背后是暗流涌动的现实博弈。从承载球王神话的古老混凝土，到造价最昂。

0: 车程似乎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开篇的激情，而作为主要承办国之一的美国则提供了最多的比赛场地。如果说墨西哥的场馆与城市建筑自带人文故事与岁月痕迹，那么美国的场馆设计就是一场极致商业与未来科技的大秀。在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美国提供的11个比赛场馆全部都是由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球队的主场改造而来。虽然美国拥有自己的职业足球大联盟，但是那些专业足球场此次并未入选，而原因是他们的容量普遍在2万到3万人之间，无法满足世界杯庞大的观赛需求。相比之下，NFL 的橄榄球场堪称钢铁巨兽，平均的容量都在65000人以上，因此使用 NFL 场馆成为了唯一并且最符合商业利益的选择。在绝大多数国家， football 这个词指的都是我们在绿茵场上用脚踢的足球，但是在美国， football 拥有无可撼动的专属地位，它代表着崇尚身体对抗、战术极其复杂的美式橄榄球，而足球则被称为 soccer。
1: 洛杉矶是一座由聚光灯、星光和娱乐资本堆砌而成的天使之城，这里的文化底色是挑剔的，如果不够震撼、不够奢华，就无法在这里生存。美国橄榄球强调的是身体对抗与寸土必争的暴力美学，在洛杉矶这种粗犷也被包装成顶级秀场。而由于洛杉矶拒绝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不够惊艳的场馆，导致在1995年到2016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美第二大市场的洛杉矶没有一支自己的 NFL 球队。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公羊队老板斯坦·克伦克2016年拍板，100%私人全资修建了一座体育场。如果说阿斯特克体育场是情怀，那么洛杉矶的 SoFi 体育场可以说是未来。它坐落在洛杉矶地区的英格尔伍德，世界杯期间被临时改称为洛杉矶体育场。这座被称为现代钢铁巨兽的场馆诠释了美国体育商业的造梦能力。它不仅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比赛场馆之一，更是人类有史以来造价最昂贵的体育建筑，耗资超过50亿美元。它不仅是一座球场，也是一个充满未来科技感的体育娱乐地标。体育场的顶部被一个巨大的半透明顶棚覆盖，这种材料既能遮风挡雨，又能让自然阳光透入。它的侧面是完全开放的，让场馆内部能够自然引入南加州温暖的海风，实现了身处室内却有户外体验的感受。悬挂在球场正上方的是一块约1000吨重、总面积达到7万平方英尺的巨型环状双面 4K LED 屏幕。无论球迷坐在体育场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高度，都能够享受到毫无死角的视觉体验。SoFi 体育场一经落成，就成为了全球顶级赛事的收割机。伊朗队也在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超级球场穹顶之下，迎来自己备受瞩目的世界杯首战。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全球足球狂欢将会在美国新泽西画上最不可思议的句号。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位于新泽西东卢瑟福，与繁华的曼哈顿仅一河之隔，也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这是全美唯一一座由两支 NFL 球队共同出资建造并共享主场的体育场。它的外观设计极具巧思，建筑外墙由铝制百叶窗覆盖，内部嵌入了庞大的 LED 照明系统。体育场没有屋顶，是一座完全露天的场馆。这种设计虽然牺牲了一定的气候控制能力，却保留了足球和美式橄榄球最原始、最纯粹的户外对抗氛围。球场内部的看台倾斜度不仅确保了各个角落的观众都能拥有极佳的视野，还在满座时能形成令人窒息的声浪压迫感。 这座球场完成了针对非法严苛标准的彻底改造。

0: 为了塞下世界杯标准草皮并留出缓冲区，体育场被迫拆除了底层角落的大量看台座位，并斥巨资在原本的地基上铺设了高科技的混合天然草皮，配上地下温控和灌溉系统。而在鏖战一个月后，这里将迎来整个赛事的高潮和最终章，届时全球数十亿人的目光将跨越哈德逊河，聚焦在这片位于新泽西的绿茵场上，见证大力神杯最终的归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块拼图，加拿大在本次世界杯提供了两座场馆，分别位于多伦多和温哥华。坐落于安大略湖畔的多伦多，作为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这种包容也体现在了这座城市的承办场馆 BMO 球场上。面对世界杯庞大的容量需求，加拿大人在原址进行低碳的模块化扩建，延续了这座城市务实环保的作风。如果说冰球流淌在加拿大人的血液里，那么足球在加拿大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多伦多是一座移民城市，这种人口结构为足球在这里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多伦多，你能找到不同国家队的英墩，小意大利、小葡萄牙、希腊城以及拉美和非洲裔聚居区的酒吧和街道，会被各自的球迷用国旗颜色淹没，形成多伦多独有的文化景观。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则将自然美学推向了极致。温哥华 BC 体育场静静地端坐在福西之畔，1983年落成时，它拥有当时全球最大的充气支撑式屋顶，白色半圆形外观被温哥华华人亲切地戏称为菠萝包。2007年，温哥华遭遇暴风雪，屋顶出现一个巨大的撕裂口，之后政府把充气屋顶更换为现代化的开合式钢缆悬索屋顶，由36根巨大桅杆支撑，是全球最大的可伸缩织物屋顶之一，让这里成为温哥华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城市地标。
1: 体育场见证了无数荣耀加冕的时刻，在这里阶层、财富和身份被暂时消解，几万个独立的灵魂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个目标同频共振。体育场的核心是原始的、充满对抗的野性力量，而包裹这种力量的外壳则是人类最顶尖的科技与最理性的工程学。过去为了举办一场盛大赛事而新建宏伟的体育场，是人类展示肌肉、征服自然的象征，但是现如今这种观念正在发生转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没有新建任何专为赛事打造的球场，而是完全依托现有的场馆进行改造和重新利用。这种理念的转变让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激情得以在同一片空间内折叠。当旧的场馆被新的欢呼声重新激活，我们也许会发现，建筑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拔地而起的瞬间，而在于它如何长久地承载人类的悲欢。这个夏天，这些场馆是否也会再次装满狂喜、眼泪与永不落幕的绿茵传奇呢？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3: 来送外卖啊，早，
4: 早，
3: 早，
4: 早。
0: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6: Go！
0: 为爱痴狂。
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界最强。
5: 到底谁是乱
0: 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2: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
3: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1: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4: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5: 必须的。
6: 大连加油！
4: 大连
6: 东北城仓库。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8: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7: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9: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0: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11: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7: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夏季攻势，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将会在数周之后辞职。欧洲热浪东移，多国迎来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0: 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瑟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3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

0: 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泽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1: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0: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此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来铺路。
3: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2: 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武契奇参加此次集会是在提前为大选来铺路。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于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多尔尼近期被爆出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还有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的议员就指出，阿多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之前，在阿根廷的多家媒体来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多尔尼与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的东欧国家也是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 英法德等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全欧洲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是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就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会可能再创新高，许多的公众活动被迫取消，瑞士和法国的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4: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核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政治报欧洲版26号的报道，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为了缓解用电的压力，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当天关闭了低楼层的空调制冷系统。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级官员所在的高楼层的空调并未关闭，这也引发了批评的声浪。报道说，26号的中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工作的员工收到了一则通知，称由于极端天气，大楼1至7层的空调制冷系统当天将被迫关闭。这座大楼一共13层，除了

0: 官员就此向政治报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封建制度。而另外一名官员则是形容这令人不齿。欧盟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向员工发布了指导意见，内容就包括了避免在最热的时段外出、定时饮水以及提前开始工作等。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二十八号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以就地区局势及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来磋商，并且商讨7月初关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阿拉格齐此访将会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聚焦双边关系、中东安全形势等议题，并且协调7月初将会在伊拉克南部所举行的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 访伊期间，预计阿拉格齐还将会会见伊拉克的其他高层人士。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的晚间袭击伊朗南部的沿海多地，称美军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只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呼吁联合国方面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将会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海关连任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神23层组在轨已经满月，各项空间科学实施验稳步推进。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90后总理掌舵尼泊尔，外长阐明对华核心立场。
4: We've always upheld one China principle. We have expressed as a government of Nepal over the years that we would not allow Nepal's land to be used against China.
3: 突破陆锁困局，尼泊尔能否成为连接中印南亚的活力桥梁？
4: We want to prioritize Nepal's need for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for that we feel that our connection, our connectivity has to be much stronger than what has been in the past.
3: 专访尼泊尔外长西希尔。
5: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震后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38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的轻微至中等强度余震。
6: 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一共大约2238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正在同委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 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 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
2: 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

0: 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发来报道，介绍了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以及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就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茶烤区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3: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2: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de este lugar?
3: Actualmente, yo que tengo ya varios días acá en este lugar, se han tenido respuestas de personas, pero ya fallecidas, mascotas que también estaban dentro del lugar, pero más no podemos comunicar porque los rescatistas tienen toda esa información.
2: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戴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今天下午启程前往上海推广香港优势。邱应化将会在上海出席由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所举办的香港助力华东创新科技企业扬帆出海分享交流会，推广香港作为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平台优势。他还会与当地的企业会面，来促进交流合作。香港海关关长陈子达日前率团赴比利时出席世界海关组织会议，会议上，香港海关获选连任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以及世界海关组织审计委员会主席。陈子达对香港海关能够担任这两大重要角色深感荣幸，并且承诺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会议期间，陈子达与智利海关关长签署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令两地相关的企业可以享有对等的通关便利，包括减少查验和优先清关。这也标志着香港认可经济营运商网络在南美洲进一步拓展。香港海关就表示，将会继续的拓展香港认可经济营运商网络，并且与一带一路经济体、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非洲以及南美洲国家来商讨互认安排。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了。那过去的一周，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的太空出差新体验。
4: 过去的一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 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还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6年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了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那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5: 10年前，为坦克和南海机动的进行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希冀，将炮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触目的万里鲲鹏。
6: 最后一架运8，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8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接替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7: 院里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8: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9: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0: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11: 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
8: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10: 换装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飞机，我觉得对我们的战略投送力量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的运20飞机目前是全国产自主可控，不再受任何的限制。
11: 比如说爆发冲突了，或者说爆发边境冲突了，如果由大量的运输机快速的运输兵员装备，那么及时抵达的一个营，它的效果可能要比一个迟到的师的效果更强。
5: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8: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27号至28号举行 L 组、K 组末轮比赛。L 组英格兰2-0完胜巴拿马，而克罗地亚2-1击败了加纳。英格兰、克罗地亚以及加纳携手晋级。K 组哥伦比亚与葡萄牙互相交白卷，双双出线。而刚果金呢是3-1逆转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小组第3突围。韩国队则是无缘淘汰赛。
0: 昔日刀组两场比赛率先落幕，英格兰对阵巴拿马，凭借贝林厄姆与凯恩的先后进球，英格兰2比

0: 0拿下胜利。此战过后，英格兰三战两胜一平积七分，以小组头名晋级。凯恩也借此球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巴拿马三战全败，零进球，止步小组赛。同组另一场焦点战，克罗地亚迎战加纳，赛场因降雨场地湿滑，第31分钟苏奇奇破门助克罗地亚领先，第73分钟加纳球员卢卡森进球扳平比分，中场前弗拉西奇头球绝杀帮助克罗地亚2-1险胜，最终克罗地亚加纳分列小组二三位，携手晋级淘汰赛。28日 K 组两场赛事同步开打，哥伦比亚与葡萄牙展开攻防拉锯，两队上下半场均创造多次破门良机，均未能把握机会，全场战罢，0-0握手言和，两队凭借稳定积分携手晋级。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刚果金上演精彩逆转，乌兹别克斯坦第10分钟率先破门，随后刚果金在第68分钟凭借点球扳平，第78分钟完成反超补时阶段再入一球，最终3-1逆转取胜，以小组第三身份晋级。韩国队则彻底无缘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虚悉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2: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0: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1: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3: 必须的。
4: 大连加油！
1: 大连加油！
4: 东北城，欢呼！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春秋》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如果
3: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嚟。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这场
0: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再打击十个伊朗目标，伊朗回击美军设施。黎美达成框架协议之后，以军再度袭击黎巴嫩南部。委内瑞拉强震超过1400人丧生，8名中国公民遇难。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一下，委内瑞拉震后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而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大约一共2242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正在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

0: 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目前国际国内的救援力量仍然持续地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相当紧缺。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2: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在加拉加斯的一处临时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加拉加斯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之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5: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6: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 我们这边也是协调政治企业，这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天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尼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5: 蒋王斌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轿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伦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再次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所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就宣布对中东地区8处美军重要的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
7: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就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遇袭事件，并且提醒海员要注意水域存在着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而与此同时，国际的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从27号的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且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美军再度以伊朗袭击油轮为理由来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方面也报复性地打击了中东的美军设施，并且将加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8: 有新闻报道啊，科威特啊、巴林啊等多地呢发生了爆炸声。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种交火呢并没有停止，而且呢还在继续。那么自从就是星期五开始呢，到现在 那么双方已经进行两轮的交火，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先违反了这个谅解的备忘录，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的说法呢，就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还有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第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所有在地区的军事利益、军事基地呢都成为伊朗的目标。第二呢，伊朗做的是反制和自卫的行动，因为对方先违反了协议，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且是有伊朗的回应是有限的。第三呢，伊朗的强调是说警告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先不想把战争扩大，但是如果对方还继续呢，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这说明呢，双方呢实际上现在是在一种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想把局势升级。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并没有宣布要关闭，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交火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敢通过，所以呢只能通过你跟伊朗的进行了这个沟通来通过。所以看到伊朗通过一个无人机或一个导弹呢就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以呢跟美军所说的就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所以双方呢还是要坐下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让这个海船只呢自由航行通过。这其中不仅需要美国、伊朗，还需要阿曼的协调，但目前呢现在呢还是缺乏这样一个可信的协调的机制。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呢，如果双方还会继续的这样子互相攻击，那么一旦邮轮受损或者是美军基地人员受损，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擦枪走火的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度的升级，那么局势呢就会骤然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状态，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沟通。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及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且商讨7月初关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外媒报道，阿拉格奇此访还将会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聚焦双边关系、中东安全形势等议题，并且协调7月初将在伊拉克南部所举行的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访伊期间，预计阿拉格奇还将会会见伊拉克其他的高层人士。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的晚间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称美军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指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呼吁联合国方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将会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方将会继续的驻留黎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9: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 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欧洲热浪向东蔓延，多国出现了破纪录的极端高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将会在数周之后辞职。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的东欧国家也是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而全欧洲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是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就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会可能再创新高。许多的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和法国的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19: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政治报欧洲版26号的报道，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为了缓解用电的压力，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当天关闭了低楼层的空调制冷系统。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级官员所在的高楼层空调并未关闭，这引发了批评的声浪。报道说，26号的中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工作的员工收到了一则通知， 称由于极端天气，大楼1至7层的空调制冷系统当天将会被迫关闭。而这层大楼一共13层，除了欧委会27名成员，还有大约3000名的工作人员。冯德莱恩在第13层办公，大多数的委员在8层及以上的楼层办公。一名在低层工作的官员就此向。

0: 但政治报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封建制度。而另外一名官员则形容这令人不齿。欧盟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向员工发布了指导意见，内容包括了避免在最热时段外出、定时饮水以及提前开始工作。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时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来铺路。前一段时间，我发布了辞职，宣布我将不参加任何国家的选举。我已经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向前一段时间
0: 吴奇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吴奇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的3至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吴奇奇参加此次集会是在提前为大选来铺路。吴奇奇2017年的4月份当选总统，2022年的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25号，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的战俘，这也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塞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塞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2: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1: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

0: 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巴基斯坦辛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27号的晚间遭遇恐怖袭击，造成3名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就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称，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发动汽车炸弹袭击，但是遭到军方包围，5名武装人员被击毙，但是3名巴方人员在袭击当中身亡。辛德省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着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了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在卡拉奇的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与安全部队展开激烈的枪战，但是5名来袭的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目击者就声称，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冲击波损毁了周边的建筑，还有无人机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也传出了密集的枪声。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已经宣称制造了本次的袭击。在事发之后，大批的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区域，开展清剿排查工作。辛德省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的部门彻查事件。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香港特首指出，要改革创新，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他同时表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新西兰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新方相向而行。
5: 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日前在奥克兰举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向始终保持高度连续性。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受到中方依法制裁。王小龙就此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6: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also firmly defend its core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dig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ef among them i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core of our core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 broa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 fundamental n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with New Zealand.
5: 王小龙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新建交五十多年来的交往历程。他表示，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国的发展对新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新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6: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New Zealand, grounded i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benefit. And we look to New Zealand as a friend and partner on the path forward.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ve only increased. China's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Zealand, not a threat. Our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for us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each other's efforts to achieve ou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goals.
7: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并促进了经贸关系的发展，给新西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应该得到新西兰全面维护。凤凰卫视央海营销新南奥克兰报道。
1: 在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加温，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冲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原住民族捕鱼季，重申四大原立政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赴金山市场扫街，并且宣布亲子活动八夜巡回多区，持续深入基层争取支持。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号前往三重区参加新北市原住民族捕鱼季，与族人共同体验撒网捕鱼仪式，并且重申了涵盖住宅、文化、青年及运动的四大原立政策，争取原住民族群支持。另一边，而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一早先是参加了金山庙宇绕境祈福，再到金山中继市场扫街。苏巧慧就表示，前一天在板桥举办的首场水塔妈妈乐园吸引了不少的亲子参与，发放了超过1500份闯关卡及纪念品。八月份还将会巡回林口、淡水、西址、中和及土城等地，持续的与市民互动。台湾多地连日大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原本预计最快可能会在今天的晚上发生溃堤，但是今早却发现蓄水量增加少于预期，而坝体下游疑似发生了渗流，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撤离。今早的航班画面当中就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或将不会溢满，但是坝体下游疑似发生了渗流。公路局就表示，已经在上游的2公里处设置了监视器和水位计，而下游则是加强堤防。周围村落持续警戒，将居民集中安置在了安全地点。另外，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发生了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水滚落。而去年酿灾之后，马太安溪堰塞湖持续地进行紧急防灭灾工程，但是考虑到近期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11名的施工人员已经在28号的早晨紧急搭乘直升机撤离。2016年的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8: 10年前，我以坦克和南海机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袭击，将炮兵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地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9: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地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10: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1: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 先锋力量和先锋。

0: 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今日他在社交平台继续发文，表示致力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1: 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3: 河套就系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嘅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系香港发展嘅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啦，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呢度咧，就係佢大展拳腳嘅平台，同時佢又搭台俾其他企業，收穫一加一大於二嘅共贏成果。
1: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園區第一期大樓已陸續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已經不再是一紙藍圖，已經陸續進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3: 包括鞏固提升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國際中心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我哋可以受惠於國家經濟發展、科技共享、超大規模市場、一帶一路同埋大灣區融合所帶嚟嘅機遇。
1: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3: 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1: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不仅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也是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
1: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过去一周先后到访大连与西安，对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首先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他表示，这次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列，但如何转化为海外的订单，是这些企业走出国门、规模化全球发展时面对的课题。无论是客户网络的开拓、品牌的建立、标准的转换对接，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第二是资本与科技的相互联动。从大连到西安，企业家普遍对筹集国际资金、支持全球业务拓展都抱有强烈的意愿，同时还希望得到耐心资本的支持。香港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一起投小、投早、投长期，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企业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第三是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高频联动。他表示，辽宁与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才，比如太空科学、航空工程、生命健康等领域，这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因此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陈茂波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警队在今天举办警察招募日，参与者可以即场投考警员或是见习督察，现场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4: 今次招募日的报名人数咧，系创咗我哋之前招募日的新高嘅。网上预先预约的人咧，投考人数系

0: 達1088人。截到今個上午咧，我哋已經收到593份申請，即係講緊今朝9點開始到而家嘅3小時。咁啊，當中包括有419名警員啦，143份見習督察嘅申請啦，同埋31份輔警嘅申請。咁今次咧，警察招募日係我哋第一次將咁多項警員同埋見習督察嘅面試咧、筆試啦，仲有體能測試咧，都帶到入去社區，喺啟德青年運動場舉行，便利市民去參與。
1: 不少有志投考警队的市民排队报名，现场设有工作坊，由招募组考官来讲解投考程序和应试技巧。招募日期间还设有了警队不同的部门展览，可以让参与者来亲身体验警务人员的工作，了解他们的训练生活。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将对违反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加倍罚款。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球队出炉。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3: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4: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5: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全部诞生。J 组最后两场小组赛，阿根廷小组第一出现，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战平共同晋级，而伊朗则是无缘淘汰赛。而此前的 L 组小组赛，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晋级。 K 组比赛，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相互交白卷，双双出现，刚果金以小组第三突围，韩国队则是无缘淘汰赛。
7: 27日，刀组两场比赛率先落幕，英格兰对阵巴拿马，凭借贝林厄姆与凯恩的先后进球，英格兰2-0拿下胜利。此战过后，英格兰3战2胜1平，积7分，以小组头名晋级。凯恩也借此球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巴拿马3战全败，0进球，止步小组赛。同组另一场焦点战，克罗地亚迎战加纳，赛场因降雨、场地湿滑，第31分钟苏奇奇破门助克罗地亚领先。第73分钟，加纳球员卢卡森进球扳平比分。中场前，弗拉西奇头球绝杀，帮助克罗地亚2-1险胜。最终，克罗地亚、加纳分列小组2-3位，携手晋级淘汰赛。28日 ，K 组两场赛事同步开打，哥伦比亚与葡萄牙展开攻防拉锯，两队上下半场均创造多次破门良机，均未能把握机会，全场战罢，0-0握手言和。两队凭借稳定积分携手晋级。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刚果金上演精彩逆转，乌兹别克斯坦第10分钟率先破门，随后刚果金在第68分钟凭借点球扳平，第78分钟完成反超补时阶段再入一球，最终3-1逆转取胜，以小组第三身份晋级。韩国队则彻底无缘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他并表示，

0: 像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当中的现实价值。
1: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2: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1: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2: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1: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3: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4: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0: 澳大利亚27号宣布，将对违反青少年社媒禁令的平台加大罚款力度，最高的罚款将会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但是呢，有不少的民众对于这项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5: 澳大利亚政府27日宣布新规，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系统性违反青少年社媒禁令的行为，最高罚款将从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此外，澳政府还将扩大其网络监管机构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的信息收集权限，其中包括强制要求社媒平台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平台已采取各项措施阻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澳政府还强调，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正积极调查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五大平台可能存在的违反社媒禁令行为。澳政府统计显示，禁令实施以来，已有超过500万个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被停用或限制。但也有研究表示，科技公司设置的年龄验证机制容易被青少年绕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从未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年龄。近日的一项研究更是指出，在禁令生效3个月后，85%的12岁至15岁澳青少年仍在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而针对此次罚款新规，不少民众持消极态度。
6: The penalties were there before, and they didn't stop people. So why would increasing the penalties necessarily put any more pressure on the companies to actually change anything when they make so much money as well off of people being on the websites?
7: Like I have family who are still using it actively, and I have to sort of sit there and pretend like it's not illegal for them to do so. But yeah, I feel they haven't really done as much as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地加剧着经济的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上升到了大约73%，本币苏丹镑的汇率也是进一步的下跌。苏丹前财长就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8: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9: يعني تلا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9: لأزمة الجنيه السوداني وأزمة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داني هو إيقاف هذه الحرب والانتقال لمشروع يعني نهضوي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8: 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你们已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一天，你军再袭黎南部。伊朗外长访问伊拉克，讨论地区局势及两伊问题。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超过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的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就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将会继续的驻留在黎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了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
1: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

0: 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沙战事过后，由谁来治理成为了焦点。分析人士就给出了不同设想，既有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管的方案，也有成立独立技术官僚委员会的提议。此外，国际社会以及阿拉伯国家临时管理的方案也被提及。治理方案目前仍然有多种的可能性。
2: 目前持续的冲突再度抛出了巴勒斯坦局势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战事结束后谁来管理加沙地带。当地遭到大面积破坏，人员与经济损失惨重，相关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停火与重建，而是直接关乎加沙未来的治理、政务及安全体系。
3: فلسطينية طرعها دول عربية ودول صديقة بالمعنى المالي وعمليات الإعمار وما إلى ذلك. أما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سياسية فالحكم الأساسي سيكون يعني لجهات دولية تقودها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2: 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是政界与外交圈热议的主要方案之一。这一方案旨在统一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结束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长期分裂的局面。支持者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是各大国际场合公认的官方机构。也有部分分析师提议组建巴勒斯坦过渡政府，或是成立独立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由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
4: إذا ما أجرت السل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إصلاحات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ذهبت إلى إجراء انتخابات تشريعية ورئاسية وترتيب يعني.ظروف ومؤسسات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باعتقادي ستكون هي التي سوف تلي هذه الفتر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ولكن باعتقاد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ستكون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بإشراف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إشراف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هي من تشرف على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قطاع غزة
2: 外界也提出新设想，提议由国际社会或阿拉伯国家临时接手加沙管理工作，可组建国际特派团，或是吸纳阿拉伯国家加入监管机构，并与国际各方协同运作。与此同时，在探讨加沙未来，尤其是战后治理安排的过程中，穆罕默德·达赫兰的名字再次被频频提及。
5: The question of who's best suited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 remains open to numerous possibilities. However,It is clear that achieving genuine stability in 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must offer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 real opportunity to build a more secure and stable fu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8号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以及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商讨7月初关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外媒的报道，阿拉格奇此访将会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聚焦双边关系、中东安全形势等议题，并协调7月初将会在伊拉克南部举行的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的仪式。访伊期间，预计阿拉格奇还会会见伊拉克其他的高层人士。而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了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晚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称美军做法公然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指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呼吁联合国方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将会坚定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28号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的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
6: 在会谈前，安圭博在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外为小泉进次郎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双方继上月香格里拉对话会后再次会晤。小泉进次郎前一日抵韩，并与安圭博一同前往位于江原道元州市的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表演队进行访问。据韩日国防部门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两国防长在会谈期间商定，以今年黑鹰飞行表演队访日为契机，进一步开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黑鹰飞行表演队曾于今年1月首次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冲绳那霸基地着陆加油，并与日方飞行表演队驾驶员进行交流，双方决定将继续开展此类合作。另外，两国防长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展开讨论。针对朝鲜半岛局势。

0: 事，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两国有必要持续深化合作。双方重申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构筑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决定将进一步加强韩日以及韩美日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在27号宣布，将会对违反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加大罚款的力度，最高的罚款将会翻倍到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但是有不少的民众对于这项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2: 澳大利亚政府27日宣布新规，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系统性违反青少年社媒禁令的行为，最高罚款将从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此外，澳政府还将扩大其网络监管机构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的信息收集权限，其中包括强制要求社媒平台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平台已采取各项措施阻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澳政府还强调，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正积极调查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五大平台可能存在的违反社媒禁令行为。澳政府统计显示，禁令实施以来，已有超过500万个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被停用或限制。但也有研究表示，科技公司设置的年龄验证机制容易被青少年绕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从未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年龄。近日的一项研究更是指出，在禁令生效3个月后，85%的12岁至15岁澳青少年仍在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而针对此次罚款新规，不少民众持消极态度。
3: The penalties were there before, and they didn't stop people. So why would increasing the penalties necessarily put any more pressure on the companies to actually change anything when they make so much money as well off of people being on the websites?
4: Like I have family who are still using it actively, and I have to sort of sit there and pretend like it's not illegal for them to do so. But yeah, I feel they haven't really done as much as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湾花莲万里溪堰似乎维持红色警戒，附近的居民已经撤离。香港警队举办警察招募日，现场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委内瑞拉震后的持续救援工作仍然还在进行当中。随着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止到27号，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和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有遇难8人。继24号的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的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的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于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等国的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在同委内瑞拉方面一道的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6: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

0: 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报告，截止到27号，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430人，受伤有3238人，约有50000多人失联。目前，国际和国内的救援力量仍然在持续的投入到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经过去了，灾区的物资仍然是很紧缺。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于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2: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1: 委内瑞拉的地震伤亡人数在持续的增加，在加拉加斯的一处临时的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是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的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的系统性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委内瑞拉的华人通泽龙在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了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

0: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之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北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27号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的灾区展开救援。此外，多家的驻委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的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的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2: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会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台湾，年底9合1的选战加温，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冲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原住民族的捕鱼祭，重申4大原理政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赴金山市场来扫街，并宣布亲自活动8月巡回多区，持续的深入基层争取支持。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了三重区，参加新北市的原住民族捕鱼祭，与族人共同体验撒网捕鱼仪式，并重申涵盖住宅、文化、青年以及运动的4大原理政策，争取原住民族的支持。而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一早先是参加了金山庙宇的绕境祈福，再到金山中继市场来扫街。而苏巧慧就表示，前一天在板桥举办的首场水塔妈妈乐园吸引了不少的亲子参与，发放了超过1500份的闯关卡以及纪念品。8月还将会巡回林口、淡水、溪址、中和以及土城等地，持续的与市民互动。台湾多地连日大雨，花莲、万里、西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原本预计最快可能在今天晚上发生溃堤，但是今天早上发现蓄水量增加少于预期，而坝体下游疑似是发生了渗流，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撤离。28号的上午，航拍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或将不会溢满，但是坝体下游疑似发生了渗流。公路局表示，已经在上游2公里处设置了监视器和水位计，下游则是加强堤防。周围的村落持续警戒，将居民集中安置在安全的地点。另外呢，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发生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水滚落。去年酿成灾难以后，马太安溪堰塞湖就持续进行紧急的防减灾的工作，但是考虑到近期可能会存在安全的隐患，11名施工人员已经在28号的早晨紧急搭乘直升机撤离。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的战略之下，香港不仅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枢纽，也是技术创新和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
3: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过去一周先后到访大连与西安，对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首先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他表示，这次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列，但如何转化为海外的订单是这些企业走出国门规模化全球发展时面对的课题。无论是客户网络的开拓、品牌的建立、标准的转换对接，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第二是资本与科技的相互联动。从大连到西安，企业家普遍对筹集国际资金、支持全球业务拓展都抱有强烈的意愿，同时还希望得到耐心资本的支持。香港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一起投小、投早、投长期，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企业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第三是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高频联动。他表示，辽宁与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才，比如太空科学、航空工程、生命健康等领域，这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因此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陈茂波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警队今天举办了警察招募日，参与者可以即场投考警员或者是见习警察，现场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4: 今次招募日的报名人数呢是创了我们之前招募日的新高的，网上预先预约的人呢投考人数是达1088人，直到今个上午呢我们已经收到593份申请，即是講緊今朝9點開始到而家嘅3小時，咁啊，當中包括有419名警員啦，143份見習督察嘅申請啦，同埋31份輔警嘅申請。咁今次咧，警察招募日係我哋第一次將咁多項警員同埋見習督察嘅面試咧、筆試啦，仲有體能測試咧，都帶到入去社區，喺啟德青年運動場舉行，便利市民去參與。
1: 不少有志投考警队的市民排队报名，现场设有工作坊，由招募组考官讲解投考程序和应试技巧。招募日期间还有设有警队的不同部门的展览，可以让参与者亲身去体验警务人员的工作，了解他们的训练生活。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5: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6: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7: 如果 A100 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呢，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8: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5: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
9: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弟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那个学姐的同行，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
0: 对，
1: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
1: 先生。我们那时候是这样，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70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跟你说，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年先生，这些长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的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0: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1: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0: 这个传统没了呀。
1: 我现在带了应该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0: 你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1: 93年，93年到现在。
0: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1: 是随便，这叫赵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清华背景。

0: 八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

0: 命名，请谁给你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哪还有加官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官礼是男子是20啊，官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因为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的名家吧，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1: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0: 我想把这个"来"字啊，它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它是跟往来，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期盼。
1: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0: 就是你苟日新，日日
1: 日日
0: 新，又
1: 新。
0: 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嘛，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给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
1: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0: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1: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0: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1: 您说冯友兰先生啊，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0: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1: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啊，
0: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
1: 他
0: 人
1: 引用了
0: 常
1: 这
0: 用
1: 句
0: 的这句
1: 话，
0: 话，非常可怪之论。那后来人就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1: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
0: 对
1: 可怪之论，
0: 啊，
1: 是吧？
0: 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就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它正面的，应该肯定它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它写通史啊，它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科比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1: 就不跟
0: 我怪
1: 大
0: 就在是
1: 流，
0: 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1: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的《秋日》。
0: 是。
1: 哦，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它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程颢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0: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金岳霖先生。

0: 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
1: 但是好变。
0: 的，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这不算是对古人不敬吧。
1: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0: 成立的那天的前1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这个校长就提出来啊，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丹青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啊，怎么这个到这来当院长啊？习维和副校长啊，就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啊，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他是张岱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梅贻琦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么张岱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书啊，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了一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十几年，一直做到90年代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1: 这个文脉是
0: 对，
1: 一脉
0: 就
1: 相
0: 是
1: 传
0: 清
1: 下
0: 华
1: 来
0: 的
1: 的。
0: 文脉的人。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0: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就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啊，以前这个一个系里面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

0: 3、5个教授。现在我们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70、80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学科啊，跟中国有关的所有的学科，应该说，在那个学术成果，在那个学科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那成果已经大大的超过国外。在改革开放以前说，最好的研究，对中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30、40年以后，应该说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我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是求我好久违，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
6: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
2: 古井贡酒，年近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 Wan Stadium comes alive.
8: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9: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7: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10: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11: 必须的。
12: 大连加油！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啊，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他不是专讲理性的。
13: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0: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包括丽华，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呢，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他们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
13: 很受欢迎哎！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习惯啊。
13: 对，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0: 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13: 有一点包袱。
0: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哎，就带个笑话。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
11: 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

0: 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1: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遇到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0: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嘛，我们常常喜欢说，18大以来，啊，就是12年的10月以后，这18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自觉的民族复兴，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贞元六书》，《贞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是吧？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18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的。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很多人是悲观的，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我们这个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再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呢，他就写了《贞元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你《周易》呢叫《元亨利贞》。
1: 嗯，《
0: 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已经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1: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0: 算是吧，
1: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0: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1: 战争与和平，
0: 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
1: 嗯，
0: 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是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所以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是因为我们是核文化的关系吗？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道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个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啊，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
1: 嗯，
0: 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 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李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的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哈，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个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1: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明褒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0: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啊，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上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先生提这个问题的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些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渠四句的体现，他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渠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你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价？
0: 这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1: 就您那个年代的教育，
0: 从小的时候，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这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边的话。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0: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是吧？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1: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0: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哈，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大包小包这么顿，这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亲嘛，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 啊，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说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28号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的会谈，双方就商定要进一步的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
1: 在会谈前，安圭博在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外为小泉进次郎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双方继上月香格里拉对话会后再次会晤。小泉进次郎前一日抵韩，并与安圭博一同前往位于江原道元州市的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表演队进行访问。据韩日国防部门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两国防长在会谈期间商定，以今年黑鹰飞行表演队访日为契机，进一步开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黑鹰飞行表演队曾于今年1月首次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冲绳那霸基地着陆加油，并与日方飞行表演队驾驶员进行交流，双方决定将继续开展此类合作。另外，两国防长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展开讨论。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两国有必要持续深化合作。双方重申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构筑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决定将进一步加强韩日以及韩美日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了会谈，而对此有多个的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了示威，表达对于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2: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事支援协定。
3: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2: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
4: 사실상이미한일간의군수지원협력을구체적으로정례적으로실행단계로올려놓는것인데필연적으로법제도적인장비인한일물품용역상호제공협정체결로이어질수밖에없다고생각합니다일본방위상이한국의외교부장관을만나는것은역시한일간협정체결을의도한것이라고밖에볼수없습니다
2: 示威者主张李江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5: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기탄한다
2: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
5: 한일군수지원이정리화된다면한국군은미군의공격적 PRM 네트워크의하위단위로전락하게된다이는우리의안보적이해와무관하게대만해협

0: 주변 지역의 무력 충돌에 한국이 자동 개입되거나 연루되는 치명적 위기를 초래할 것이다.
1: 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事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2: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黎平民是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国防军各种作战部队和部门的部队军事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而在同一天，巴林的内政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了 穆哈拉格省的一栋居民楼受损，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巴林外交部在当天也是发布声明，强烈的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要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以色列国防军在28号发表了声明称，在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根据以军的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堤地区的一次空袭当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挥其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当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抢夺军车返回加沙。 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当中，以军就打死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地道部队的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在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了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的空袭将其清除。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之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北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以及志愿者在27号扩大了大批的物资来奔赴米兰达州的灾区来展开救援。此外呢，多家驻委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的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到灾区核心来开展抢险救援。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先回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委中资企业信息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 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 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个五年规划收集意见，29号会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就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纲要至今接获了大约1000份的意见，当中有很多是关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和安老以及房屋等民生议题。 谢晓华表示，政府正在梳理市民的意见，再转交不同的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的方向。而在五年规划下，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肩负更为重要的任务，探讨部署和布局如何达到规划的目的。每一步需要承前启后，检讨规划进程是否符合预期，带来一定的效益，相信可以发挥促进的作用。 检视五年规划的小检讨，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的大层面的指标，但会设置机制来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以及适当的时候也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我们再来看到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当地时间的28号将会对战南非，争夺16强的席位。加拿大旅游局在主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国家级自然地标首次举办了天然地标观赛活动，免费对球迷开放。受到世界杯的带动，前往加拿大的游客比去年同期显著的增长，而中国游客更是增长超过了15%。
1: 世界杯举办期间，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多个地点以及搭乘飞机抵达温哥华的旅客都可以从地面或空中看到这面有着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巨幅加拿大国旗。
4: And it's a world record flag, so it's the largest Canadian flag ever produced, 180 meters by 90 meters, and it took over 100 people to install and unfurl on the mountain, and it's just gotten rave reviews from everybody in the city, and I think it's just an incredible way to put Vancouver on the world map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FIFA game.
1: 而多伦多和温哥华作为加拿大的两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加拿大旅游局在当地多个国家级自然景观地标举办观赛活动，免费向球迷开放。
5: In all of our markets, our international visitation is already up in 2026, over 2025, and over 2024. And for our visitors from China, we have an increase of over 15% in air access from our China markets. So we're pretty excited. Things are all going on the right trend.
6: It is the most beautiful setting to be watching an England game. Normally, I watch the England games in a pub with my friends, or I'm in a beer garden, maybe a fan park.But today we are literally on top of the world, and as someone who's never been to Canada before, I cannot believe this is how I'm watching the football today.
1: 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加拿大主办13场赛事，预计总耗资超过10亿加元，而加拿大队每多踢一场比赛，将会给当地带来约7000万加元的额外收益。
7: 当地时间28日，加拿大队将会在美国洛杉矶在32强的淘汰赛呢对战南非，而两队呢也都是首度打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而同样是在分组赛晋级的另外两个东道主美国和墨西哥，则是可以继续留在本土作战，继续享有主场优势。
1: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增多，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如何应对？
1: 供应链更加的紧密，那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有韧性。
0: 中国十五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释放何种信号？
2: 必须得让这个外资啊也进得来啊，也干得了，还能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
0: 下阶段如何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服务消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啊，这一方面的话呢，会是外资在后面啊这种重点要看的地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多个地区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多，在欧盟夏季峰会上，欧盟讨论考虑采取新措施以应对中国出口激增，其中一项提议是仿照美国模式征收欧洲关税。而就在三月份，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工业加速法案提案，计划在公共采购和财政支持项目中引入欧盟制造的要求。对此，欧盟中国商会近期向欧方提交正式反馈意见，建议欧委会放宽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投资限制。商会指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虽旨在强化欧盟产业竞争力和加速能源转型，但其多项条款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外界认为，中欧爆发贸易战的风险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2: 这也和欧洲啊，目前欧盟所本身啊所面临的这个经济挑战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为这个整个经济增速呢，过去欧盟啊它一直在持续的放缓，那在这种背景下面呢，那这样贸易逆差啊，那当然就会成为啊它的被关注的啊这一个方向，所以呢不排除啊未来一段时间啊，在它这种基调之下啊，那么可能会将一些这个去风险的这个立法呀，就是企业供应链去风险的啊这个立法呢日益工具化。
3: 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目前的贸易摩擦的话呢，是局限在特定领域啊，而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话呢，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就是边打啊边谈，这样的话呢是相对比较有针对性。而且的话呢，从欧盟自身的内部来讲的话呢，它升级和中国的贸易摩擦，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的话呢，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0: 不过欧盟内部仍未就对华经贸关系达成统一，分析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欧洲应当基于共同利益与中国保持合作。近期彭博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下周将与中国商务部长会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中欧经贸关系时表示，中欧双方正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0: 北欧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同时担忧中方反制并收紧关键矿产出口政策。近期有报道提到，用于数据中心的稀有金属铟可能被纳入中方的出口管制体系。在稀土领域，美欧同样试图减少对华依赖。七国集团近期同意，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供应的稀土进口占比不得超过60%，并设定了尽快达到50%的目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方有在关键矿产方面摆脱对华依赖的共同意愿，但 G7 内部也有较大分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2: 从目前来看，因为中国还是掌握着这个核心的这个资源也好，尤其是在一些技术环节层面上啊，中国仍然是掌控着全球主导的份额，所以短期内呢，恐怕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诉求和做法，但短期内恐怕也很难摆脱啊对中国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依赖。
3: 所以从短期和长期来讲的话呢，关键矿产领域都会构成目前啊贸易摩擦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变量。我们判断的话呢，包括在中美啊中日啊中欧之间的话呢，对这方面的议题的话呢，会成为一个啊我们判断的话呢，逐步的是一种工具化啊武器化的这种趋势。
0: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风险正在增加。他并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
5: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0: 尽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风险增大，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官员提到，在制造业领域，下阶段要重点解决的是准入清零后的准营问题。
6: 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0: 分析指出，要解决外资准营问题，也就是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包括内外资一视同仁、平等参加政府采购等，其中也涉及制度型开放，要持续降低外资制度性成本，打造更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
2: 资质的许可啊，行业的标准啊，在某些领域的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啊等等的一些环节啊，可能还是确实是面临着一些实质的一些这些障碍啊，那么需要真正的破解啊。那么要破解这些啊，这个实现这个准营呢，关键还是推动啊，那么从这个准入到准营的这种全链条的啊，这个平等啊。
0: 中国商务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为止，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具体来看，服务业开放成为本次扩大市场准入的重点，涉及教育、金融、医药等领域。商务部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
1: 扩大市场准入，这个是大家特别高度重视的，尤其是服务业的扩大市场准入。其实我们是在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清单管理到场景的开放，逐渐的不断的升级。那服务业的开放升级体现的非常明显，这里面的政策意图，我认为是通过试点先行跟区域优先的策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面来最大化的开放红利，同时为全面的开放积累制度的经验。
3: 这些障碍的话呢，主要是体现在目前的话呢，一啊是主要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中央和地方不统一，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执行的力度啊，这个力度也是不统一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特定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有先行先试的这种政策，但是到底怎么去把握啊，要把握到什么样的力度啊，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定论啊，这就构成了一定的不透明。
0: 那么如何提升利用外资水平？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7%的人认为要扩大外资开放领域，18%的人认为要对内外资一视同仁，26%的人认为要畅通资金数据自由流通，19%的人认为要支持人才跨境往来。
7: 你进来容易，你出去难的话，那也会阻碍外资的。但是如果说你出去的渠道，市场化推出的渠道是通畅的，那外资也会进来。
8: 希望可能跟国内的一些企业，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公平的这种对待，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地方国内也需要他们引入的话，可能希望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啊。
9: 我个人浅薄的理解，可能对外资来说，他们能感受到我们国家是一个更开放的、更包容的一个以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可能外资会更加的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吧。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短期要靠放宽准入、简化流程吸引增量，中期需要破除各类隐形壁垒，落实国民待遇，稳住存量，长期看应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激励，实现引资提质。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增多，贸易与供应链格局持续重塑的变局，企业界呼吁推动自由贸易，稳定经济发展。 在农业领域，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十多家农业与食品跨国企业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共同呼吁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
10: 我们深知国际上尤其中美之间的农业和食品的这个合作是关系到中美的贸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我们也希望通过中美的农业和食品的合作，能够汇集更多的美国的农民以及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让大家从根本上的民生得到保证，仍然是以安全、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来滋养世界。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在论坛上，有商界人士认为中国供应链对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简单脱钩不切实际。
11: Decoupling is a far too simplistic way to think about business world today, right? Our supply chains, Apple phone, right, cannot be what it is today without the China supply chain, right? So I think they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and I've used this analogy of China.Business ecosystem being the world's toughest gym.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se guys are hungry. They're very good. They can beat everyone up.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have to offer?
0: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将在中国深圳召开。而在近期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
12: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到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他强调，近些年亚太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得益于各国总体坚持开放合作。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业内普遍认为，为对冲贸易摩擦和地缘博弈带来的脱钩风险，越来越多企业和第三方国家正加速推进产业和贸易多元化，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供应链韧性成为稳定区域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首轮谈判达五共识，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资产价格如何演变？
1: 强化美元指数走强，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这个对汇率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恐怕我们未来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0: 中国央行政策如何变化？官方媒体提出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如何解读？
2: 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的核心是稳房价，那预计下半年会出台更大力度的一些政策的组合。
0: 下阶段提振内需政策还有哪些期待？
3: 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啊，我们重点的观察的领域的话呢，还是在投资领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全球瞩目的美国与伊朗首轮谈判结束，双方达成五项要点，其中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4: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0: 而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海峡航运活动明显复苏。波艘滞留的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海峡，塔塔尔旗下几艘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大规模驶入海湾。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
1: 霍尔木兹海峡呢，它又承担着全球约1/5左右的石油运输，只要它未来有中断或者不确定性存在，那么这个原油与这种航运的这种保费呢，就维持风险溢价，所以那意味着这个成本呢很难快速的回落到战前的水平。所以目前虽然有明显的回落，但和战前相比呢还是高的。所以这个意味着这个如果还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话呢，那仍然可能还会向这个消费端产品端传导。
2: 对霍姆斯海峡航运恢复通行呢，它是从暂时的状态向新常态来转变。所以美伊的谈判，它的正面的氛围当然确实是降低了直接军事冲突的一个紧迫性。那但是航运的恢复并非是简单的一个开关机制，而是一个渐进的而且充满摩擦的过程。
0: 但是美伊谈判取得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全球油价已经跌至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全球通胀风险有所降温。不过有分析指出，持续近4个月的地缘冲突已经对产业链造成通胀隐患，低息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几个月。与此同时，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加大。美国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都预计美联储2026年将上调利率。美国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加息3次，分别在9月、10月和12月加息25个基点。德意志银行则预计美国将加息2次。
1: 目前呢，这个市场预期大概是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概率是比较高。那这个加息呢，当然会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那么美元指数会产生直接影响近期可能是会有升值。另外呢，以美元计价的其他的主要资产的价格，比如说黄金其他这些资产价格同样都会出现这个回调。所以这个呢，当然会对这个产生影响，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也会产生影响，后续呢可能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影响。
3: 从2年的美债包括短端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率来看的话呢，隐含的加息次数已经有2次这就造成了近期美元是相对比较强势。下半年的话呢，美元有可能重新走弱那我们还是倾向于对人民币保持相对比较乐观的这种看法。我们在年底的话呢，这种预测我们是放在6.6也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有大约2%到3%的升值的空间。
0: 美联储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转强，美元指数近期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突破101关口。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其中日元跌幅显著，多次跌破160整数关口，一度逼近近40年最低水平。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近期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日本政府表示，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5: 贝森特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まあ市場への不足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0: 人民币汇率也有所走弱，即期汇价跌至接近一个月新低水平。不过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三年九个月新高，年内累计上升 4.21%。 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基本面依然良好。近期中国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其中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分析指出，试点有利于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外汇交易，也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1: 这样的话呢，去压缩这种套利空间，提升我们央行对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和调控。那么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更进一步的丰富的离岸市场的风险对冲工具和流动性供给，这样更好的去帮助这个境外主体呢更好的去持有和管理以及配置人民币的头寸。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呢这个稳汇率等等方面的这个需求都会有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
3: 香港或者是在海外的这个离岸人民币通常和在岸的这个人民币走势的话呢是不完全一致的中间的这个基差的话呢有的时候能到两三百点我们认为的话呢这是极端的情况目前来讲的话呢允许特定的大行能够参与离岸的这个人民币市场，我们认为的话呢是有可能在未来对这种极端的尾部风险进行抑制，也就是代表的话呢央行对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市场有更强的这种把控能力。
0: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支撑汇率在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不过经济内部内需修复偏慢的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十二月以来首次负增长。一到五月份的累计增速回落至1.4%，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有业内人士指出，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
6: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0: 中国官方求是网近期评论文章近期也提出要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文章指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其中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强调成为评论文章的重要看点。有分析指出，住房作为中国居民家庭资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价格变动往往直接影响居民的名义财富。稳定房地产市场是关乎民生和消费信心的全局性问题，房地产在提振消费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2: 就是我的文章。

0: 利率进一步下调，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提振购房信心。也有分析指出，伴随中东局势降温，国际油价快速下跌，意味着三月以来中国物价特别是 PPI 较快上行过程基本结束，下半年通胀因素对中国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掣肘减弱。
1: 这个加大消费支出面临的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也好，或者杠杆率也好，是偏高的。杠杆率呢，实际上资产负债表其实一方面取决于你的这个是吧，这个你借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当然和你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按揭贷款是居民部门比较主要的，那么负债的话，那适度的利率的进一步的下行，有助于降低它的负债端的这个成本是吧？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支出。
2: 对于三季度、四季度我们重点的观察的领域的话呢，还是在投资领域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上个月负增长年初至今的话呢，数是负的4.1。我们认为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如何去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目前来看的话呢，是三季度的一个重点。
0: 针对如何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8%的人认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21%的人认为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18%的人认为要维持宽松政策缓解居民杠杆压力，33%的人认为要稳定就业增强预期。
3: 资产负债就两端嘛，你负债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房贷车贷了，你这个东西这块就是固定的，所以说实话留给消费的空间不是很够。
4: 没有什么途径啊，就是老老实实打工，然后买一点安全的产品或者是定期这样子。
5: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你现在这份收入还是能维持好你的日常的一些开销什么的，除此之外还是要多做一些理财。
0: 此外，筹氏评论文章提及要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分析指出代表高层已经关注到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关键影响。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民收入使用结构存在高储蓄低消费更强虚弱的现实问题，当务之急是恢复投资活力。恢复投资的正增长办法是实质性的降低储蓄率，相应增加终端需求。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

0: 全球科技股剧烈震荡，英伟达股东大会和美光科技财报如何影响后续走势？
1: 去验证究竟 AI 这个产业链当中，它有没有业绩可以去做支撑？未来它的兑现的程度是如何？
0: 主流券商密集发布下半年策略报告，如何预判 A 股走势？
2: 大盘指数没有太大风险，更多的是一个慢牛震荡，但是呢，板块风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切换。
0: 下半年投资主线聚焦哪些方向？
1: 在有色，在稀土，在一些小品种里头会被这个市场投资人关注。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本周全球市场剧烈震荡，美股科技股超预期回调，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接连下跌，多家科技巨头遭到抛售，芯片股成为抛售最集中的区域。特别是在23日，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7.87%，创下近年来罕见的单日跌幅之一。震荡传导至亚太，演变为更猛烈的局部踩踏。日韩以及港股科技板块同步走弱，韩国股市更是盘中触发熔断。分析普遍认为，市场调整的核心驱动是多位美联储官员接连释放鹰派表态，全球流动性预期快速反转。
2: 所以大家认为短期内，降息空间肯定已经没有。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加息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华尔街还是有所担忧的，所以股市出现了一些调整，特别是纳斯达克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更需要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它这样相对高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状态。
0: 24日，韩国股市冲高反弹，显示出市场快速消化流动性冲击，进一步印证本轮回调更多是交易层面的拥挤度释放，而非产业趋势逆转。而25日英伟达股东大会及美光科技财报更成为后续美股科技股走势的重要估值锚点。在股东大会上，黄仁勋指出，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 AI 从有趣跨越到有用，算力需求将呈现加速扩张之势。数据显示，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另外，美国芯片巨头美光科技的财报显示，第三财季营收增长高达346%，毛利率达84.9%，远超市场预期。
1: 特别是美光的财报公布之后，其实整个市场的情绪其实就有明显的扭转啊，那也是反映得出来我们刚提到的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其实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啊，那更多的是在市场在寻求正反面的意见，去验证究竟 AI 这个产业链当中，它有没有业绩可以去做支撑，未来它的兑现的程度是如何。那过去一段时间，一年半两年左右的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行情，到底是不是可以被持续的。
0: 再看本周 A 股的表现，大盘维持区间震荡格局，没有走出系统性下跌行情。科技链没有完全绝缘于美股，但内部分化持续。以23日市场表现看，创业板下跌3.84%，科创50下跌1.68%，两者的跌幅相差1倍以上。市场人士指出，创业板指的科技权重集中在电池、光伏逆变器与安卓消费电子链，头部权重海外收入占比达到30%-60%，估值紧密锚定在全球流动性和相关产业链。而科创50的权重中，半导体设备、晶圆制造、材料与国产算力占比超过50%，订单主要锚定在国内晶圆厂资本开支与国产替代政策，和纳指相关性偏弱。这表明有高海外营收的科技标的会跟随外围波动，硬核自主可控科技资产已经走出独立行情。
1: 我认为更核心的一个点在于，中国现在面临高端算力芯片被美国外部的一个封锁的情况底下，国产的替代以及这个国产的一个产能到自主可控相关的一些需求，我们认为会有一个比较大而且明确的一个市场方向。
0: 机构普遍认为，本轮科技回调并非行情见顶信号。瑞银下半年展望报告指出，近期科技板块成交额、市值占比双双创下阶段新高，显示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度有所抬升，短期存在自然回调需求。但从公募持仓看，一季度对科技板块超配比例为9.9%，低于2015年四季度14.1%的历史峰值。机构整体未出现过度抱团，后续仍有加仓空间。
3: 那么后续呢？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来讲，蛮受考验的一件事呢，就是，后续，两长一竖的这个 IPO 的进程。长兴科技呢，上市之后，大概率会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市值规模。公募基金也要考量，对旧有的科技股要进行减持，而 准备资金呢，参与这些大盘科技股的发行。
0: 展望 A 股下半年走势，多家券商发布的策略报告显示，美联储政策方向与地缘冲突反复是两大外部变量。美伊博弈方面，6月30日将恢复技术性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已开辟临时航道。分析强调，航运风险未全面修复，短期局部摩擦仍可能推升油价风险溢价，引发市场避险情绪阶段性升温。
1: 好，那我们认为市场上还是会关注美联储未来的一个动向。如果出现加息或意外的情况，中东的局势转向更紧张，那原油的价格又回升，那这个有可能会导致流动性被收紧。
0: 从国内因素看，在基本面方面，机构对 A 股盈利修复持乐观态度。瑞银认为当前 A 股盈利修复趋势明确，预计2026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将从2025年的 3.9% 提升至 11%，全年盈利修复力度可观。从已经披露的一季报数据来看，全部 A 股非金融板块盈利同比增长 11.8%， 较2025年同期的 0.8% 实现大幅改善，同时企业毛利率、净利率同步上行，盈利质量同步提升。高盛也将2026年 A 股盈利增速预期从 16% 上调至 20%， 并维持对 A 股的超配评级。
2: 一季报的时候，所有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已经高于 GDP 的增速了，超过5%了。那么全年呢，大概我们国内卖方预期呢，大概到年底能达到2位数吧，10%以上。所以达到两位数的话，那实际上其实有些行业就已经表现出一些景气恢复或者增长的一个过程。
3: 有些行业利润增幅还是蛮高的，包括像这个计算机、通信、电子，另外像有色以及化工、化纤这些行业呢，他们的这个利润同比的增幅啊，远远要高于整体的工业企业水平。
0: 在估值层面，中金公司认为市场整体合理，但局部板块偏高，下半年需警惕部分领域的脆弱性与波动风险。申茂宏源进一步指出，当前结构性行情的估值修复已接近高位区域，全面上涨需要盈利端打开空间，而不是单纯依赖估值扩张。结合券商对下半年 A 股行情走势的判断，投资者如何确定配置方向？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6%的网友首选硬核科技压住国产替代行情，32%的网友追求确定性选择高股息红利，24%的网友看好 AI 应用端，还有18%的网友博弈周期反弹，侧重上游资源品。
4: 机器人，然后芯片，就是科技这一块，可能还是感觉就可能并不是，就是一个大的方向上感觉上去还是可以的。
5: 车企啊，或者是环保类的这种，
6: 就要么就是你未来现金流比较好的，那可能是取决于你过去的一个盈利的表现嘛，对吧？还有一种嘛，就可能就是比较符合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的。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建议，偏保守的投资可以配置50%-60%的红利底仓，偏进取的投资者配置30%的红利底仓和50%的科技成长。同时提醒，10月后大盘价值往往占优，4季度留意高切低，向低位科技分支和顺周期切换。在头部券商对 A 股下半年的投资策略中，较少聚焦牛市或熊市，而是更多强调市场回归多主线并行的格局，共同推升 A 股行情，建议精挑细选与攻守兼备。
2: 下半年首先要面临的就是7、8月份的中报业绩，所以我们觉得大致的观点，一个就是整个市场可能会攻守兼备， A 股呢大概率也摆脱海外的一些震荡消化影响之后，我们还会回归自身的一个慢牛的格局。所以从 A 股自身角度来讲，我们倒觉得大盘指数没有太大风险，更多的是一个慢牛震荡，但是呢板块风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切换和一些均衡的这样一个表现吧。
0: 大多数机构依然看好科技板块， AI 是配置重点，涵盖算力、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电力设备、大模型等细分领域。海外 AI 资本开支扩张与国内新型基建形成共振，产业链景气度有望延续。在拥抱科技主线之外，顺周期的上游资源品近期调整为投资者提供了布局机会，地缘政治带来的供给冲击叠加 AI 需求带动的半导体价格上行趋势，使得能源和材料行业具备投资吸引力。
1: 有关于资源品不管是出口或涨价的资源品，甚至是一些战略的资源品，在有色在稀土，在一些小品种里头那我们认为相关的一个板块会被这个市场投资人关注。芯片的这个限制 中国被限制进口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战略性的原材料的一个储备以及来源的分散，它重要性被提高了。
0: 另外，红利板块估值不贵，机构交易不拥挤，股息可预期，业绩不依赖全球风险偏好，也被机构列为下半年的重要主线。高盛的相关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上市企业总股东回报规模将从2025年的 3.4 万亿元上升到 3.8 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由股息增长驱动，预计股息相关增长约为 15%。 对 A 股投资者而言，业绩真空期结束，中报验证窗口临近的阶段，红利的相对吸引力会阶段性放大。银河证券将红利列为阶段性修复方向，浙商证券再强调绝对做安全的部分，纳入了电力、煤炭、家电、非银金融。中金公司则将红利定位为阶段性结构性方向，并特别强调要选择分红政策稳定且估值处于低分位的标的，避开因股价下跌导致股息率被动走高的品种。
2: 因为上半年整个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好的超额收益，那么到了下半年，一旦一些资金开始求稳，出现落袋为安的话，他资金出来他也不可能闲着，所以他也可能去切换一些低估值的高分红的一些板块。
1: 那机构或者是险资对于分红的要求，对于提高股东回报的要求，其实进一步的推动了这个企业上市公司对于分红的这个它的一个提高的程度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性啊。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对长线红利相关的一个板块其实是一直有长期的配置价值。
0: 景顺集团中国人工智能商业化领先，估值存在大幅上升空间。野村证券科技和周期是 A 股盈利改善的核心驱动力。通信证券算力电力产业链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摩根士丹利超配材料、半导体和保险、低配消费和房地产板块，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27号发表了声明称，再次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于商船发动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革命卫队在随后就宣布，对中东地区8处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的打击。革命卫队还称，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根据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暂时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或者是损坏。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再度以伊朗袭击邮轮为由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方面也是报复性的打击了美东的中东军事设施，并将会加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过来的现场报道。
2: 有新闻报道啊，科威特啊、巴林啊等多地呢发生了爆炸声。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种交火呢并没有停止，而且呢还在继续。那么自从就是星期五开始呢到现在，那么双方已经进行了两轮的交火，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先违反了这个谅解的备忘录，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的说法呢，就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还有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第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所有在地区的军事利益、军事基地呢都成为伊朗的目标。第二呢，伊朗做的是反制和自卫的行动，因为对方先违反了协议，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且是有伊朗的回应是有限的。第三呢，伊朗的强调是说警告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先不想把战争扩大，但是如果对方还继续呢，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这说明呢，双方呢实际上现在是在一种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想把局势升级。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并没有宣布要关闭，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交火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敢通过，所以呢只能通过你跟伊朗的进行了这个沟通来通过。所以看到伊朗通过一个无人机或一个导弹呢就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以呢跟美军所说的就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所以双方呢还是要坐下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让这个船只呢自由航行通过。这其中不仅需要美国、伊朗，还需要阿曼的协调。但目前呢现在呢还是缺乏这样一个 可信的协调的机制。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呢，如果双方还会继续的这样子互相攻击，那么一旦邮轮受损或者是美军基地人员受损，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擦枪走火呢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度的升级，那么局势呢就会骤然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状态，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沟通。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了会谈，而对此，有多个韩国的市民团体在会场前就举行了示威，表达对于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3: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事支援协定。
4: 한일동맹구축을중단하라！中断了！中断了！中断了！
3: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
5: 사실상이미한일간의군수지원협력을구체적으로정례적으로실행단계로올려놓는것인데필연적으로법제도적인장비인한일물품용역상호제공협정체결로이어질수밖에없다고생각합니다일본방위상이한국의외교부장관을만나는것은역시한일간협정체결을의도한것이라고밖에볼수없습니다
3: 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6: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3: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
6: 한일군수지원이정례화된다면한국군은미군의공격적퀴렴네트워크의하위단위로전락하게된다이는우리의안보적이해와무관하게대만해협등주변지역의무력충돌에한국이자동개입되거나연루되는치명적위기를초래할것이다
3: 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7号，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1430人，受伤有3238人，约有50000人失联。目前，国际和国内的救援力量仍然在持续地投入灾区，但是黄金的搜救期已过，灾区的物资紧缺。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于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迪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8: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7: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在稍早前发来的报道，介绍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
9: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茶口区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10: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9: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de este lugar?
10: Actualmente, yo que tengo ya varios días acá en este lugar, se han tenido respuestas de personas, pero ya fallecidas, mascotas que también estaban dentro del lugar, pero más no podemos comunicar porque los rescatistas tienen toda esa información.
9: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戴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0: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之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伟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以及志愿者27号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奔赴了米兰达州的灾区展开救援。此外，多家驻委的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的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来深入灾区核心去开展抢险救援。
1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会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的两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当局通报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和一人受伤。泽连斯基指出，本次打击的两处目标分别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维扬维斯科基炼油厂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根据他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遭袭的炼油厂储罐区的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泽连斯基表示，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距离前线大约有300公里，是俄控克里米亚的关键燃料供应商，当地的燃料储备已经基本瘫痪。泽连斯基并强调，乌军将会持续地开展此类行动，以削弱俄方的发动战争能力。俄罗斯国防部在同一天就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全国13个地区一共击落了213架乌方的无人机。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今天他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1: 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2: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的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的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啦，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这里就是他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他又搭台给其他企业，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
1: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2: 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1: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2: 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1: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个五年规划收集意见，明天也就是29号会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已经接获了大约1000份的意见，当中有很多都是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谢晓华表示，政府正在梳理市民的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去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而在五年规划下，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肩负更重要的任务，探讨部署和布局如何达到规划的目的。每一步都需要承前启后，检讨规划进程是否符合预期，带来一定的效益，相信可以发挥催促的作用，视为五年规划的小检讨。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的大层面的指标，但是会设立机制来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适当的时候也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备受国际关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完成各项的议程，顺利收官。澳门业界就希望通过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来开拓亚太文旅新格局。
3: 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澳门外界一直很关心这次旅游部长会议对澳门本地旅游业、人才及经济带来的作用。
4: 整個會議咧，其實係由特區政府係去到統籌，咁業界係配合同埋參與。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我覺得係能夠充分體現到澳門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好希望透過呢一種大型嘅國際會議嘅平台咧，係俾世界知道澳門唔單單係一個博彩嘅中心，佢仲可以係一個全方位嘅綜合旅遊、休閒旅遊、文化旅遊嘅一個咁樣嘅國際性嘅城市。
3: APEC 落户澳門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澳門綜合承辦能力的認可，也為澳門本地旅遊、會展及相關產業帶來顯著提振效應。澳門業界也對特區政府積極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着信心。
5: 澳門旅遊業界咧係見證咗澳門旅遊城市 由一個優質城市逐步邁向一個國際知名的卓越旅遊城市。澳門在區域旅遊建設當中的國際形象不斷提升，這個主要是來源於中央的支持，特區政府的帶動，以及旅遊業各界澳門居民的積極參與，令到澳門的旅遊城市的國際形象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3: 澳门业界普遍认为，这次澳门能够承办这一顶级多边文旅峰会，进一步确实澳门城市综合实力。期望未来澳门将持续用好 APEC 国际平台，把峰会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以文旅互通带动经贸、人文、人才多维度合作，持续助力区域包容共赢、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花莲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去年曾经发生严重灾害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今天是再次爆发了土石流。此外呢，万里溪堰塞湖是坝体下游也疑似出现了渗流，恐怕有溃堤的风险。当局正在维持红色警戒，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
6: 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山区连日强降雨引发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流不断滚落。
7: 完了，搞不好塞住了。
6: 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曾爆发严重水灾，日前正进行防减灾工程施工作业，鉴于近期或存在安全隐患，十余名施工人员已于28日清晨撤离。而在万里溪堰塞湖，据28日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虽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但坝体下游已发生渗流。当地公路局表示，已在上游2公里处设置监视器和水位计，同时加强堤防下游区域，并紧急转移了周边至少8个村的居民。
7: 昨天比较严重啊，说红色警戒，从那个中山堂迁到我们这个热火馆，团体生活嘛，就是比个人在家庭也是有差别。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唐特大桥今天是顺利合龙，自此天麻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主干通道。
8: 马路唐特大桥横跨马路唐水库，是天麻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索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南北两岸各一个主墩，最高塔高254米，矗立在近75度陡峭峡谷之间。一线建设人员攻克各种难关，历时910余天，实现了桥面毫米级精确对接，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9: 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公路加沙桥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

0: 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利比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一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这个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哎，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 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两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0: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2: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不是，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国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再次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伊朗得到的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更何况如果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美国还是远远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的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0: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2: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伊朗 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

0: 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2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0: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了。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东西。但实际是大方向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协议。从6月17号开始，协议正式生效。本来是当天开始就应该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最开始是因为黎巴嫩南部的问题，那么伊朗是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不停火，所以那个谈判就往后推，结果推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过了10几天时间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进行过一次18个小时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那个举行呢。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张，只有60天时间，结果现在过了10多天时间了，只谈了18个小时，就是谈判的起步就很艰难，起步之后又是一波三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伊朗和美国互相的军事袭击，所以说技术性谈判现在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如果说如期举行了，30号举行了，它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它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3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很
1: 非常
0: 大
1: 的
0: 挑战。
1: 冲击。
0: 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停火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如何协作，或者说战争结束了之后，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在历史上，海湾国家是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实力的，所以海湾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它主要是2个路径：一个呢是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那么邀请美国来驻军，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伊朗改善关系，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2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3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不满，同时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因为海湾国家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海湾国家就宣布，因为他怕伊朗打他，所以海湾国家宣布说，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战争爆发之后，

0: 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5月4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是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感冒了，
5: 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11: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人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1: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0: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两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它是不会撤出来的，它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它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他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他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他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1: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0: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 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以色列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两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1: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4: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3: 早
2: 啊，
3: 早，
4: 早。
0: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6: Go！
0: 为爱痴狂。
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5: 破
0: 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维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27日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来进行救援。此外，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会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委中资企业信息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28日，他在社交平台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改革创新。
2: 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3: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的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的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咧，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呢度咧，就係佢大展拳腳嘅平台，同時佢又搭台俾其他企業，收穫1+1=2嘅共贏成果。
2: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園區第一期大樓已陸續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已經不再是一紙藍圖，已經陸續進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3: 包括鞏固提升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國際中心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我哋可以受惠於國家經濟發展、科技共享、超大規模市場、一帶一路同埋大灣區融合所帶來嘅機遇。
2: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3: 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2: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备受国际关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完成各项议程，顺利收官。澳门业界希望透过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拓宽亚太文旅新格局。
4: 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 澳门外界一直很关心这次旅游部长会议对澳门本地旅游业、人才及经济带来的作用。
5: 整个会议呢，其实是由特区政府是去到统筹，咁业界系

0: 配合同埋參與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我覺得係能夠充分體現到澳門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好希望透過呢一種大型嘅國際會議嘅平台咧，係俾世界知道澳門唔單單係一個博彩嘅中心，佢仲可以係一個全方位嘅綜合旅遊、休閒旅遊、文化旅遊嘅一個咁樣嘅國際性嘅城市。
1: APEC 落户澳門，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澳門綜合承辦能力的認可，也為澳門本地旅遊、會展及相關產業帶來顯著提振效應。澳門業界也對特區政府積極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著信心。
2: 澳門旅遊業界咧係見證咗澳門旅遊城市由一個優質城市逐步咧邁向一個國際知名嘅卓越旅遊城市。澳門咧喺區域旅遊建設當中咧個國際形象咧不斷提升，呢個主要係來源於中央嘅支持，特區政府嘅帶動，以及旅遊業各界澳門居民嘅積極參與，令到澳門嘅旅遊城市嘅國際形象咧得到咗好好嘅提升。
1: 澳門業界普遍認為，這次澳門能夠承辦這一頂級多邊文旅峰會，進一步確實澳門城市綜合實力。期望未來澳門將持續用好 APEC 國際平台，把峰會成果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以文旅互通帶動經貿、人文、人才多維度合作，持續助力區域包容共贏、可持續發展。鳳凰衛視邱國晴澳門報導。
3: 2016年7月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的采访运20入列之后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4: 10年前，我以坦克和南海机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袭击，将炮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5: 最后一架运8，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8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接替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6: 运20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7: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8: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9: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7: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4: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7: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3: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6月26日至28日。

1: 2018年6月28日在湘潭举办，当地希望开发拓展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文旅产业发展。来到湖南湘潭探寻伟人故里，品尝毛氏红烧肉，沉浸式体验革命岁月。我们不说，谁说？ 6月26号至28号，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举办。湖南湘潭拥有339处红色资源，90余处革命遗址。本地正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文旅产业发展。湖南省举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文旅部官员表示，红色旅游项目建设要坚持最小干预、革命遗址需延续历史格局、保持原貌，并开发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红色旅游体验项目。 2025年全年，湖南接待游客8.19亿人次，游客总花费11,576.3亿元，同口径比分别增长10.56%和9.02%。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申，湖南湘潭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北抬，南方的主雨带东段呢会再度北抬到江南北部，而主雨带的西段仍然是盘踞在贵州、广西以及云南一带。明天，像安徽、江西、浙江，还有贵州、重庆、云南、广西以及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降雨范围和强度会增大，安徽南部、湖南的东北部以及江西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现身。西南和华南多地降雨频繁，尤其像云南、贵州等地啊，需要防范连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江南多地明天起呢，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也需要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及时的防雷避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北抬和雨带的北移，华南等地高温天气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像海口还有福州，未来几天呢会连续的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都是维持在26、27度，加上湿度比较大，闷热呢将贯穿全天，需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不过像河南、山东还有安徽交界一带仍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而新疆的高温强度会更大，持续的时间会更久。预计乌鲁木齐从30号开始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而且最高气温都普遍是36、7度，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尽量的避免或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2026年 G7 峰会撕开欧洲老牌强国衰败困局，马克龙倾力主办斡旋，力求重塑欧洲主导权。峰会无完整联合公报，欧洲自主愿景是否已成泡影？斯塔默宣布辞职，脱欧10年，英国出了7个首相。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战略定位何去何从？德国深陷能源经济困局，政坛内耗，外交被动追随美国。曾经的欧洲经济龙头为何彻底丧失协调话语权？老牌欧洲强国集体示威，内忧外患叠加，过往的盛世荣光是否走向落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高市早苗把中国反制日本的措施跟七国集团挂钩。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稀土管制可能影响七国集团的供应链。高市早苗给中国扣上经济胁迫的大帽子，呼吁各国共同应对中国。七国的其他六国怎么呼应呢？加拿大非常积极，说中国管制稀土出口就是经济胁迫，还当场呼吁特朗普牵头对华强硬。可是特朗普说了 no， 特朗普说美国不会牵头围堵中国，美国更倾向于跟中国双边谈判，不会为满足日本和加拿大而牺牲美中经贸。剩下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一方面他们很想迎合日本的地缘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欧洲新能源以及汽车产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跟中国脱钩只会推高成本，冲击就业。欧洲陷入了安全诉求与经济利益的两难境地。最后是七国集团峰会发布了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宣言，扭扭捏捏讲这讲那，就是没敢点中国的名。
1: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6月17日，2026年度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正式召开。

0: 战。根据多家媒体提前披露的峰会议程，马克龙团队彻底推翻往届 G7 由美国主导的固有议程框架，主动剔除大量盲目阵营对抗内容，新增欧洲能源独立、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援助、欧美贸易壁垒化解、欧洲防务自主四大核心议题。马克龙在会前多次公开表态，希望本次 G7 不再是美国一言堂，不再是西方小圈子搞地缘围堵的工具，而是让欧洲拥有独立发声空间，让法德牵头的欧洲力量重新掌握西方阵营内部的规则主导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峰会开幕前一周，马克龙先后一对一会晤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日本首相、加拿大总理、意大利总理，进行六轮密集双边斡旋。本次峰会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从外交布局来看，马克龙本次谋划极为周密，他希望借助主场天时地利，拉拢欧洲内部盟友，制衡美国单边霸权，让法国重新坐稳欧洲话事人的位置，给自己的总统任期画上圆满句号。但谁也没想到，峰会开幕当天，巨大的闹剧也在会场之外同步上演。就在 G7 领导人闭门召开首轮峰会，商讨全球核心议题的同一时间，法国东部法瑞边境日内瓦湖畔爆发了本届 G7 峰会规模最大的场外示威游行活动。根据法新社现场实时统计数据，本次集结抗议民众突破3万人，大批工会成员、青年学生、底层民众、反战人士齐聚边境主干道，封堵峰会专用通行道路，与法国防暴警察形成长时间对峙。
1: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0: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2: Bah,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3: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1: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0: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使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法新社现场画面显示，整场游行持续整整3天，贯穿 G7 峰会全程，警方出动超过4000名防暴警察，布设多重路障封锁边境通道，依旧无法驱散示威人群。场外此起彼伏的抗议呐喊和会场内精英政客的闭门谈判形成极致反差，也让这场高端西方峰会从开幕之初就笼罩在混乱、割裂、对立的氛围之中。
4: 法国人向七国集团峰会示威喊出的口号直击法国当下几大核心痛点：一、反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二、反对大国无休止的地缘冲突；三、反对七国集团忽视全球民生，只顾大国博弈。参与游行的法国工会负责人对媒体表示，法国政府拿巨额资金承办高端国际峰会，耗费大量安保经费和市政经费，装点门面，却不愿意拿出资金改善国内民生，补齐养老金缺口，降低民众生活成本。
0: 根据欧盟统计局2026年最新官方经济数据显示，法国当前财政赤字率长期维持在5.7%。

0: 超欧盟规定3%的安全红线。全国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115.2%，债务规模连续8年持续上涨，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能源价格高位运行、产业外流带来的税收锐减，让法国财政常年入不敷出。为了符合欧盟财政规则，缓解国家债务危机，马克龙政府近2年连续推出多轮民生紧缩政策，上调燃油税，延迟退休改革，削减公共岗位薪资，缩减医疗教育公共预算，一系列政策直接点燃全民不满情绪。从2025年年底至今，法国全国交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行业已经爆发超过40场全国性跨行业大罢工，地铁、公交大面积停运，公立医院急诊人手不足，中小学频繁停课，港口物流全面停滞，社会运转持续陷入半瘫痪状态。持续不断的社会撕裂与民生动荡，极大地消耗了法国政府的行政精力，也直接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外交底气。多家欧洲媒体直言，一个连本国民生矛盾都无法平息、街头罢工常态化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实力去领导欧洲、制衡美国。如今的法国内政已然自顾不暇，而峰会会场内部的博弈分裂更是彻底击碎了马克龙所有的外交幻想。回顾往届 G7 峰会，即便七国之间存在分歧，最终都会各退一步，发布统一完整联合公报，对外展现西方阵营团结一致的形象。但2025年加拿大 G7 峰会和2026年法国 G7 峰会连续2年无法出台完整联合公报，这在 G7 半个世纪发展历史上极为罕见。本届法国 G7 峰会最终仅发布6份互不关联的碎片化专项声明，内容局限于公共卫生防疫、打击跨国毒品走私、难民安置等低敏感度议题。在俄乌冲突、欧美贸易摩擦、能源安全、地缘外交所有核心议题上，七国完全无法达成共识。6月17日，在 G7 峰会的闭幕会后记者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回避本次峰会的缺憾，坦言成员国短期利益难以统一是客观现实，但他强调法国不会放弃推动欧洲自主的长期路线，后续欧盟层面仍会持续推进财政改革、防务自主、多边对话等相关举措，但市场与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在持续的社会抗议、高额债务、美国持续施压等多重制约下，相关改革落地难度极大。
1: 这次七国峰会再一次没有联合公报，七国集团内部的裂痕全都暴露，峰会议题充斥了排他性的去风险思维，凸显西方内部利益割裂，凝聚力持续弱化，欧洲想要掌握自主话语权的愿景在当下复杂格局中步履维艰，曾经并肩引领欧洲制衡全球格局的法国、德国、英国在峰会上全都暴露了自身致命短板。在这次峰会上，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度过了他政治生涯里最最煎熬的几天，请看下节分解。
0: 他们没让英国瞬间崩塌，却合力把它推向了下坡路，而不管接下来谁接盘，都要先从收拾别人的烂摊子开始。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濕咗。

0: 我哋希望透过跑步发掘，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各位，法国2026七国集团峰会上有一个人十分煎熬，他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有诗为证：赤日炎炎似火烧，政坛局面半枯焦，首相心内如汤煮，工党同柴把扇摇。七国峰会散场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将要辞职。特朗普还补刀说，斯塔默移民和能源两件事严重失败。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特朗普羞辱斯塔默，没想到原来这是剧透。第二天6月22日，斯塔默真就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
8: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党内压力下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但将留任首相直至选出继任人。
9: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8: 斯塔默在演讲期间一度哽咽，并向同事、妻子和子女表示感谢。而此时距离斯塔默意气风发走进唐宁街还不到2年。2024年7月，斯塔默确实把英国政坛翻了一面，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终结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他自己从人权大律师、前皇家检察官、常年蹲在脱欧移民议题里的影子大臣，变成唐宁街新主人。他上台的卖点不是煽情革命，而是体面、程序正确，把国民医疗系统 NHS 与公共服务重建起来。选民当时的期待其实很低也很具体，就是别再闹事，让罢工停一停，让经济别再缩水，让看病等得不那么绝望。然而斯塔默掌权后，他这套稳定叙事很快就被一阵阵的抗议声击碎。经济上他承诺的绿色产业和大规模住房拉动增长始终没落地，通胀反复拉锯，英格兰央行基准利率长期高悬，普通家庭的房贷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财政空间逼仄之下只能在加税和砍福利之间反复横跳。最伤基本盘的一刀是削减老年人冬季取暖补贴，理由还是财政承受不了。一个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上来的第一刀却砍向领养老金的老人，连党内都反对声不断。后来政策虽有让步， 但朝令夕改的标签已经落下。国民医疗系统 NHS 那边更尴尬，英国政府早前提出初级医生加薪5.4%，但工会拒绝接受，认为加幅必须达到29%，才能使初级医生的收入恢复至2008年的水平。初级医生与政府反复拉扯，医护罢工一波接一波，急诊走廊里的病患大量积压。在用人方面，斯塔默把工党元老、前欧盟委员彼得·曼德尔森任命为驻美大使，结果曼德尔森被曝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波斯坦关系密切，随后遭解职。接着又爆出他在任命前并未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却仍能接触到高度机密文件，补偿金谈判还扯出要求金额远超最终支付数倍的烂账。斯塔默后来在下院两度致歉，承认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9: At the heart of this, there is also a judgment I made that was wrong. I should not have appointed Peter Mandelson.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decision.And I apologize again to the victims of the pedophile Jeffrey Epstein, who were clearly failed by my decision.
8: 但对反对党和很多中间选民来说，这已经不仅是下属捅娄子，而是首相本人的把关能力与国家安全信息闭环被公开质疑。这一年多来的各种不满，也都体现在了2026年5月的英格兰地方选举。工党单在英格兰就丢了1200多席。法拉奇的改革党拿走1400多席和14个地方议会控制权，但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趁补选高调杀回下院，所有人都读懂了信号，挑战者到位，斯塔默的时间到了。
7: 英国的现状可以拿两句中国老话来形容，一句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的英国啥光景呢？七国集团里英国的经济增长最差，脱欧的后遗症凸显出来，宏观经济永久性受损， GDP 永久缩水，企业投资持续疲软，生产率停滞。脱欧这十年，唐宁街那扇旋转门转得比地铁闸机还快，六任首相，6个承诺，6种坠落。现在英国人即将迎来脱欧之后第7任首相，听他说出第7个承诺，看他的第7种坠落。遥想2015年，卡梅伦打开了脱欧这个潘多拉魔盒。
8: 如果说脱欧改变了英国，那打开这只潘多拉魔盒的人正是戴维·卡梅伦。2015年大选前，为压制保守党内部疑欧派叛乱，从英国独立党手中抢夺票源，卡梅伦轻率地将举办脱欧公投作为竞选筹码。公投设计既无退出方案，也无过渡计划，政府内部甚至对脱欧怎么脱都毫无共识。2016年6月23日。脱欧派以51.89%对48.11%的微弱优势翻盘。第二天一早，卡梅伦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留下英镑暴跌10%，全球股市蒸发万亿美元的残局，以及一个国家被生生撕裂的伤口。此后连续幻象

没人敢逆脱欧民意，也没人真能把脱欧从口号变成可行的技术操作。随后的继任者特蕾莎梅接手的则是一个被脱欧公投撕开的政治场，其实他本人并不支持脱欧，却要替公投结果去执行脱欧，还要保住经济，维系分裂的保守党。他试图走软脱欧路线，保留与欧盟紧密经贸联系，但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硬脱欧派嫌他不够硬，留欧派嫌他还在脱欧，他的脱欧协议被议会三次否决，每一次重谈都未能换来欧盟的更多让步，折腾了三年，连怎么离开都没谈拢。2019年5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留下一句“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英国比她接手时更分裂。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靠“完成脱欧”四个字，在大选中拿下80席多数，成为保守党近几十年最大的胜仗。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结束47年成员国身份。然而，政治承诺的兑现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繁荣。

0: 时英国通胀逼近10%，超市物资短缺，能源账单飞涨，脱欧承诺的贸易红利始终未落入普通人的账本。特拉斯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从就任到宣布辞职，任期只有45天，但他却留下了英国战后最剧烈的一次市场震荡。特拉斯上台时，英国正受俄乌冲突冲击，通胀高企，特拉斯主打减税牌，承诺控制能源价格，刺激增长，看似对症下药，但9月23日公布的迷你财政预算案提出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却无任何削减公共支出的配套措施，引发市场剧烈震荡，英镑对美元跌至历史新低，债市恐慌蔓延，最终靠英国央行紧急回购国债才勉强稳住局面。特拉斯被迫撤回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措施，尽管他公开道歉，仍无法平息众怒，于2022年10月20日宣布辞职。随后苏纳克被推出来救火，他出身高盛，做过财相，做事风格偏技术官僚，上任后立即撤回特拉斯的减税案，恢复财政纪律，债市和英镑逐步回稳，通胀从双位数峰值回落，表面指标趋稳，但民间生计依旧艰难。2023至2024年，英国爆发数十年罕见的大罢工潮，教师、护士、铁路职工轮流停工，抗议实际工资缩水，伯明翰等地方政府相继宣告实质性破产，脱欧时控制边界的核心承诺彻底落空，净移民反冲至每年60万人，耗资数亿英镑折腾2年的卢旺达遣送计划经最高法院裁定违法，最终仅将数人送上飞机。2024年7月大选，保守党惨败，创下1906年以来最差战绩，14年执政终结，苏纳克随即辞职。从卡梅伦到斯塔默，6任首相轮番登场，英国似乎赢回了主权，国力却在继续透支，他们没让英国瞬间崩塌，却合力把它推向了下坡路。而不管接下来谁接盘，都要先从收拾别人的烂摊子开始。
1: 苏纳克的悲剧在于，他可能是这串名单里最有经济素养的人，但是英国的结构性症结不会因为换上一个更会数数、更会算账的首相就自动溶解。苏纳克的手里只有胶带，可是英国那面墙上全是裂缝。英国脱欧的逻辑是要夺回控制权，现在可好，控制权确实回到了英国人自己的手上，可是英国拿着这个控制权啥也没做好，没稳住经济，没弥合分裂，没结束政治动荡。下一节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特朗普爆出惊人大瓜，请看下节分解。
0: 从强势引领欧洲到全球影响力持续被稀释，德国的衰落不是突发危机。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爆出一个惊

0: 人打瓜。他对意大利电视七台说，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乞求跟他合影，特朗普说，我本来不想拍，但我可怜他才答应了。下一秒梅洛尼发视频回应说，我以及整个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梅洛尼把整个意大利都扯上了，这是要让整个意大利跟他捆绑在一起。特朗普一看，哎，我不能输给你，就又回应梅洛尼的回应。特朗普说，梅洛尼在七国峰会期间反复找我要求合影，没完没了。注意，乞求改成了要求。特朗普知道自己头天的那个用词乞求确实很冒犯人，改口了。特朗普继续说，梅洛尼想跟我修复关系，只为拉高他惨淡的民调支持率。什么意思？我说的是你，你个人，不是整个意大利。你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低，你别拿整个意大利说事，你代表不了整个意大利。特朗普打嘴仗天下无敌，想跟特朗普修复关系的不止梅洛尼，还有这一位德国总理默茨。
1: 当地时间6月16日，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在讨论俄乌冲突的工作会议开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赠送了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的球衣，上面印有 Trump 字样和数字47，借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默茨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迟到的祝福，祝80岁生日快乐，毕竟我们是同一队伍的。不过这场魅力攻势似乎并不顺利，特朗普没有第一时间接过球衣，而是敷衍对待，只和默茨握手，随后转向其他方向，之后才接过球衣。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默茨赠送的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接过片刻便折叠放在一边。德国媒体称，此次赠送球衣发生在德美关系紧张之际，默茨与特朗普近期因美伊战争等问题出现分歧。时间回到今年3月3日，默茨访问白宫会晤特朗普，彼时正值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伊朗行动开始3天。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单边军事行动，默茨全程选择站队美国，沉默附和。他表态称，在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核心议题上，德国与美国立场完全一致。然而仅仅不到2个月，4月27日，默茨公开变脸，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他直言美国在中东博弈毫无战略退场方案，伊朗当局正在羞辱美国，并展示出显然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的实力。
2: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1: 疫情以后判若两人，从盲从美国放弃欧洲立场到公开拆台直指美方短板，这不仅是默茨个人态度的摇摆，而是德国深陷经济与安全双重困境下的无奈自救。也正是这番直言打脸的表态彻底激怒特朗普，直接招来美军撤兵、关税施压、公开嘲讽的连环回击，德美裂痕彻底摆上台面。如今一件印着47任总统专属号码的球衣被塞进了特朗普手里，默茨面带微笑，特朗普频频点头，两人的寒暄在长枪短炮的快门声中被定格，成为这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一个吸睛画面。如果将时间继续回拨，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甚至在他去年重返白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坛对特朗普的单边作风、强势外交

0: 始终是公开冷淡，刻意疏离，骨子里带着欧洲老牌强国的矜持与不屑。然而如今的德国是受中东能源危机冲击最严重的西方国家，高油价高电价从短期波动变成长期常态，持续重创国民经济。6月18日，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大幅下调经济预期，将2027年德国经济增速预估从1.2%下调至0.8%，2026年增速同样维持在0.8%的低位。比起外部冲击，德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依托扎实的工业底蕴，德国产业虽勉强维持韧性，但深层次改革长期缺位。繁重的监管壁垒、偏高的税收压力，叠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飙升，层层桎梏锁住了德国的长期竞争力，使得经济发展失去突围动力。顶层的经济困境正在由普通民众承担。德国民众长期承受高昂油气成本，民生压力持续攀升，油价单日波动最高达22次，市场乱象频发，民怨四起。
1: 德国总理默茨给特朗普送球衣，这一幕很有讽刺意味，也道尽了当下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尴尬处境，是德国国力衰退、话语权崩塌的真实缩影。谁能想到，曾经稳坐欧洲核心、主导欧盟格局的德国，如今要靠主动示好美国，勉强维系一点外交体面。2个月前，同一个默茨公开嘲讽挖苦特朗普的中东战略。默茨说，美国正遭受伊朗领导层的羞辱，尤其是遭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亿的羞辱。2个月后，他像特朗普的粉丝一样走到特朗普座位前，把那件为特朗普特制的球衣送给特朗普，向特朗普示弱示好，把自己示众，颜面无存。这背后是德国无解的内外困局。德国的衰落其实并非偶然风波，而是一场漫长的系统性坍塌，而德国的窘境也正是整个欧洲的真实写照。
0: 德国电视一台5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民众对德国总理默茨的满意度已从2025年6月的39%跌至目前的16%，这是该调查历史上在任德国总理中的最低记录。同时，86%的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自1997年这一系列民调启动以来，尚无任何一届德国政府在执政一年后遭遇如此负面的评价。曾经的德国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核心，一手掌控欧盟经济与外交节奏，但短短10余年，德国从引领欧洲的龙头一步步陷入内外困局。默克尔执政的16年，打造了德国最鼎盛的时代，稳居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主导欧盟诸多核心决策，是欧洲秩序的压舱石。但这份繁荣的背后也投射出透支式的虚假稳定。默克尔主打保守维稳，回避深层改革，为德国后续的全面衰落埋下隐患。内政层面，默克尔的治理短板固化了发展顽疾，德国固守传统工业赛道，忽视数字基建与新兴产业布局，产业结构日益老化僵化。2015年的难民政策更是撕裂社会根基，族群对立、治安乱象、资源挤兑频发，政坛稳定格局被打破。为追逐经济利益，德国深度绑定俄罗斯能源，将国家能源命脉拱手于人，同时长期依附北约安全体系，军费常年不达标，军备严重滞后，国防战力空心化，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与防务能力。默克尔信任后，德国的所有潜藏隐患集中爆发，俄乌冲突击碎了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格局，能源价格暴涨，德国工业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产业外流、经济停滞成为常态。而到了默茨上台，虽积极纠偏、收紧移民政策、加码国防建设，却无力逆转颓势。 如今的德国对内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顽疾，对外既无法摆脱美国掌控重塑欧洲领导力，也无力在全球博弈中发生制衡。从强势引领欧洲到内政失灵、外交被动、话语权持续流失，德国的衰落不是突发危机，而是十余年积累的系统性崩塌，其全球大国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
1: 离心力上升，存在感下降，影响力下降，没人在意法国这次2026七国集团峰会主旨是什么，反而是会里会外的一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事情成为媒体热点，比如特朗普宣布英国首相斯塔默要辞职了，比如特朗普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乞求跟他合影，最有看头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送球衣给特朗普的那一幕，当时特朗普嘴上说谢谢，人却不站起来，让默茨站着跟坐着的他合影。特朗普对德国的蔑视都溢出了手机小屏幕、电视机大屏幕。美国已经变了心，欧洲再也挽回不了美国的心。这真是正山合影，一席分坐见轻慢，峰会空谈，七国同会不同心。

0: 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2: Severe debt.
3: Debt.
4: 915 million naira.
5: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巴林称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以军称在对加沙的空袭中打死两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乌军对俄境内两处炼油厂实施打击，已经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0: 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27日发表声明称，再次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中东地区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革命卫队还称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而路透社则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损坏。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日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伊朗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对巴林平民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队和部队的状态是处于在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而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的一栋居民楼受损，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则正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巴林外交部当天则发布声明，强烈的谴责伊朗再次的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且追究肇事者责任。以色列国防军在28号发表声明称，在野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野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野军打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而同一天，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野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野军称两人业者策划并且推进对野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野军通过了精准空袭将其清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通过了社交媒体宣布，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的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当局则通报称，袭击已经导致至少有1人死亡，1人受伤。泽连斯基指出，本次打击的2处目标分别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根据他所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遭袭炼油厂储罐区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泽连斯基则表示，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是俄控克里米亚的关键燃料供应商，当地的燃料储备已经基本瘫痪。 泽连斯基并强调，乌军将会持续的开展此类行动，以削弱俄方发动战争的能力。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全国13个地区一共击落了213架乌方无人机。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日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对此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2: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

0: National visitation is already up in 2026, over 2025, and over 2024. And for our visitors from China, we have an increase of over 15% in air access from our China markets. So we're pretty excited. Things are all going on the right trend.
1: It is the most beautiful setting to be watching an England game. Normally, I watch the England games in a pub with my friends, or I'm in a beer garden, maybe a fan park. But today we are literally on top of the world, and as someone who's never been to Canada before, I cannot believe this is how I'm watching the football today.
2: 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加拿大主办13场赛事，预计总耗资超过10亿加元，而加拿大队每多踢一场比赛，将会给当地带来约7000万加元的额外收益。
3: 当地时间28日，加拿大队将会在美国洛杉矶在32强的淘汰赛呢对战南非，而两队呢也都是首度打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而同样是在分组赛晋级的另外两个东道主美国和墨西哥，则是可以继续留在本土作战，继续享有主场优势。
2: 凤凰卫视足客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最后一轮比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1战胜约旦，以3连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至于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战成了3-3，携手晋级。
5: 赛前已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阿根廷进行大规模轮换，但上半场仍凭着洛塞尔索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以及劳塔罗主罚点球命中，领先2-0。而赛前已经确定遭淘汰的约旦，第55分钟虽然由塔马里扳回一球，但替补登场的梅西在第80分钟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这是他本届赛事打进的第6球，也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攻入的第19球。阿根廷最终以3-1获胜，将在32强对阵黑马福德奖。同组另一场赛事由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最终两队以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这一结果也让伊朗在所有小组第3名排序中位列第9，就此告别本届世界杯。奥地利最终位列小组第2，32强将对阵西班牙。至于以成绩最好小组第3的身份成功突围的阿尔及利亚，32强的对手将是瑞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会计师工会义工队成立，开展多元化业务工作。台湾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附近居民已经撤离。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7: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0: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1: 如果 A 一年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12: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7: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备受国际关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完成了各项议程，顺利收官。澳门业界希望透过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能够拓阔亚太文旅新格局。
13: 时隔十二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澳门外界一直很关心这次旅游部长会议对澳门本地旅游业、人才及经济带来的作用。
14: 整个会议呢，其实是由特区政府是去到统筹，咁业界是配合同埋参与，在这个过程入面呢，我觉得是能够充分体现到澳门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很希望透过这种大型的国际会议的平台呢，是给世界知道澳门不单单是一个博彩的中心，它还可以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旅游、休闲旅游、文化旅游的一个这样的国际性的城市。
13: APEC 落户澳门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澳门综合承办能力的认可，也为澳门本地旅游、会展及相关产业带来显著提振效应。澳门业界也对特区政府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信心。
15: 澳门旅游业界呢，是见证了澳门旅游城市由一个优质城市逐步迈向一个国际知名的卓越旅游城市。澳门在区域旅游建设当中呢，国际形象不断提升，这个主要是来源于中央的支持、特区政府的带动，以及旅游业各界、澳门居民的积极参与，令到澳门的旅游城市的国际形象呢，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13: 澳门业界普遍认为，这次澳门能够承办这一顶级多边文旅峰会，进一步确实澳门城市综合实力，期望未来澳门将持续用好 APEC 国际平台，把峰会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以文旅互通带动经贸、人文、人才多维度合作，持续助力区域包容共赢、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邱国勤澳门报道。
4: 香港会计师工会正式成立香港会计师工会义工队，开展一系列的多元化义务工作，展现会计专业对服务社会的承担。义工队启动礼在今天举行。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出席义工队启动礼时致辞时表示，已经有接近1000人登记，而罗卓坚并提出了多个期望，包括善用专业发挥所长，以及扩大合作跨界共享。罗卓坚还分享了成立义工队的起因是大埔鸿福苑发生火灾之后，工会会员积极响应参与义工工作，并且从中找到意义，工会也决定将义工团队恒常化。香港惩教署在今天举办了跟身同行回归杯室内足球邀请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活动，并且在致辞时表示，跟身不仅是惩教署的工作，更是需要社会各界助力，协助跟身人士改过自新。
16: 给三一呀！
17: 世界杯掀起足球热潮，一场别开生面的室内足球赛，28号在香港休顿球场上演。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惩教署举办更生同行回归杯室内足球邀请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致辞时以足球训练比喻更生工作，透过足球体现各界持份者与更生人士同行的理念。
18: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足球呢是一个团队活动来的嘛，如果要是取得好的成绩，一定要互相合作啦，是吧？怎样传球，怎样推进，其实这个呢跟我们更生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更生工作除了传教处的同事帮手之外呢，其实也都是很靠社会各界一起的支持，才令到呢是我们的在院所里面的朋友呢能够呢是出回来，是继续呢是为社会有所贡献的。
17: 去年底，惩教署与香港游乐场协会和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合作成立更生足球队。这场比赛中，两名更生足球队代表上场，与本地足球界名人、惩教署职员等切磋。惩教署表示，希望参与足球训练的在囚人士能够在训练中拓展正向社交网络，强化自我身份认同。
19: 咁啊，呢个比赛咧，其实最主要咧，我哋就希望透过呢个足球嘅训练计划咧，系令到我哋嘅更生同埋在囚人士咧，能够透过足球训练，系帮助到佢哋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啦，亦都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計劃咧，係令到佢哋咧能夠擴展佢哋嘅正向嘅社交網絡。 咁我哋希望咁樣呢啲嘅方法咧，能夠幫到佢哋咧，能夠融入社會，重新改過自身。鳳凰衛視。

0: 王叔，香港报道。
1: 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外，今天有小巴怀疑失控冲上了行人路，也有导致多人受伤，一名男途人被撞之后送院抢救不治。警方下午近6点接获报案，九龙城裁判法院外有小巴疑似失控冲上了行人路，那么撞向了法院外的楼梯，导致有多名乘客受伤。事发之后，多名伤者在法院外的楼梯接受救护员初步治疗。另外有一名男途人被撞之后身体是多处的严重受伤送院，但送院抢救后不治。现场也拉起了封锁线，小巴车头损毁严重。在台湾花莲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去年曾经发生严重灾害的马太安溪堰塞湖在今天是再爆发了土石流。此外，万里溪堰塞湖坝体下又也疑似出现了渗流，恐怕会有溃堤的风险。当局正在维持红色警戒，目前附近居民都已经全部撤离。
2: 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山区连日强降雨引发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流不断滚落。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曾爆发严重水灾，日前正进行防减灾工程施工作业，鉴于近期或存在安全隐患，十余名施工人员已于28日清晨撤离。而在万里溪堰塞湖，据28日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虽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但坝底下游已发生渗流。当地公路局表示，已在上游2公里处设置监视器和水位计，同时加强堤防下游区域，并紧急转移了周边至少8个村的居民。
3: 昨天比较严重啊，说红色警戒，从那个中山堂迁到我们这个热火馆，团体生活嘛，就是比个人在家庭也是有差别。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波县的天马高速马路唐特大桥在今天是顺利合龙，自此天马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主干通道。
4: 马路唐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是天马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南北两岸各一个主墩，最高塔高254米，矗立在近75度陡峭峡谷之间。一线建设人员攻克各种难关，历时910余天，实现了桥面毫米级精确对接，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天马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中国建材集团在今天所发布的消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当天在中部神鹰连云港基地正式的集中投产，产线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标志着中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本次集中投产的三条全球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其中年产5000吨的大思树碳纤维产线依托首创干喷湿纺技术升级风电专用产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行业规模化制造水平。全球首条4米宽幅千吨级 T1100级产线实现产能跨越式提升，全面适配航空航天、低空飞行器等高端极端场景。年产600吨的高模量碳纤维产线则主要为高端装备等领域提供材料支撑。据介绍，这三条产线主要生产高端碳纤维产品，重量仅为钢铁的1/5，强度却能达到钢铁的8倍，应用在飞行器上，可帮助整机减重20%左右，同时还具备耐高温、抗腐蚀等优异特性。此次三条产线集中投产，补齐了中国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预计2026年，中国碳纤维产能将突破20万吨，产量有望突破10万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消息，一架轻型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的11人死亡。当地的媒体报道称，这架飞机当天上午是从南锡埃塞机场起飞，于上午的11点左右是在通布兰商业区的附近一条道路上坠毁，并没有波及到居民住宅。根据了解，11名遇难者当中包括了1名飞行员、5名教练员以及5名学员。而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一次与体验式跳伞活动相关的飞行任务，坠机原因还有待调查。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10万两。
4: 如此，大戏可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5: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 ，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0: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震动。
2: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3: 但我不敢讲将来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4: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很假，未必特别去看咯。
5: 智能拍摄的电视剧短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6: 当剧本创作由演算法生成并批量输出，演员的容貌和声线被一一复制， AI 为影视产业所带来的是新机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7: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事吧？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國的內地市場嘅影視市場咧，係的確比香港嘅機會多啲同埋大啲嘅。相對以往電影啊、電視劇啊，同埋一啲我哋叫網絡電影咧，呢兩三年就特別係國內短劇係一個非常大嘅趨勢。
1: 呢日佢喺深圳嘅公司為一套短劇選角。
3: 導演你好，我看到祖迅過來面試，我是演員張凱傑。
2: 好，請坐。
1: 鄭文輝要求演員即場試一場喊戲。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镜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佢工作机会大减。
3: 今年我想过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1: 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3: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2: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人咁好嘅，因为始终譬如话沮丧啊唔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会感受大好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好了解人类感情嗰个地步嘅。
1: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他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的分寸，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2: 可以说没那么细腻，就是可能描写我们人类感情的方面可能还没那么到位，你可能说排山倒海海啸那些他可以写出来，但是一个人很沮丧很不开心怎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未是那么到位。
1: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

0: 本、分镜、影像同埋语音，呢、这个就系而家 AI 短剧产生嘅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同埋科幻片，作品曾经喺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喺电影赛道跑咗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同传统嘅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而家可以省却事前嘅策划，由 AI 代劳。
1: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2: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
0: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cut呢一场戏，仲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喺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16个钟头系常态。
1: 实拍呢，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吧。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吧？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拍6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一般目前一般是10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0: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白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1: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威亚团队就有10个人，就拉威亚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比如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0: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大约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剧，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剧，几乎是点石成金。
3: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0: 喺准 AI 短剧市场嘅爆发潜力，李木汉11年前喺杭州创立咗呢一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喺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剧，以量取胜。
3: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10天，3-4个人的小组，8-10天制作一部80-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0: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话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測試市場反應，從而賺取高回報。
4: 其實呢

斗平、斗快、斗流量，成为影视市场的主流。实拍短剧逐渐失去优势，影视行业所面对的究竟是一次产业转型，抑或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呢？下一节再讲。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哎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上班，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有時睡不著咧，就開住嚟睇睇下，睇睇下就會瞓著。咁有時咧，如果好睇咧，就會追多兩三個鐘頭到就完。可能同啲自己係夢想唔到嘅，好似講啲有錢，即係嗰啲有錢嘅總裁啦。咁中意啲好平民嘅女仔，好難得有咁嘅機會咯。
0: 睇開真人短劇嘅 Connie 又接唔接受到 AI 短劇咧？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网上疯传嘅 AI 短剧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个真。
2: 我睇过一两次，之后觉得麻麻地。首先个人咧，其实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系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泪感觉咧，系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系面貌啊，都系会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去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鲜热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点样呢？
3: 你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体统？
4: 体统，宁家的体统，
2: 分唔到。因为个白。

0: 有啲似人喎。
1: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開股話俾你聽，呢個八八係假嘅，佢唔存在。
0: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2: 內地 AI 短劇主要透過專屬嘅短劇平台，俾觀眾免費或者付費收睇，好似紅果短劇、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瀚嘅公司近期開始將出品放上海外平台，開拓香港同埋國際市場。
3: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2: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喺大制作先会出现嘅场面，而家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系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4: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讲吧30秒，那这个形象就出来了，是吧？那这个时间成本是不是吊打传统十拍的影视制作流程？还有造景，AI 整個景咪一個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裝片咁樣搭個故宮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載都要啩。
2: 隨住 AI 技術快速演進，幾乎人人都可以做導演、編劇、美子同埋剪接師，撳一個掣就搞掂，會點樣衝擊影視從業員嘅飯碗呢？
5: 通告群裡面的通告就變少了。而且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2部，然后2月份的时候接到1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5部男主，但是片酬5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1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6: 人手一般是1到5个人吧，最低是1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4: 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阵痛。现在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那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就是蒸汽机发明了，咁咧，職暴工點算咧？係嘛？喺呢個淘汰，咁但係呢個社會佢係咁嘅喎。
2: 咁自從2003年後，香港影視工業北移，大批本港從業員都北上揾食，由拍傳統嘅電視電影，到後來短劇興起，部分人轉去拍短劇，當 AI 劇成為主流。好似鄭文輝呢一啲長期喺內地工作拍真人劇嘅香港從業員，會唔會又要再經歷一次困境嘅洗禮呢？
7: 特別係今年啦 ，AI 短劇比例係上升咗嘅，相對真人短劇咧，其實係開始慢慢咁樣噶，即係見到呢個 AI 短劇啦，呢個就係真人短劇，係開始慢慢此消彼長嘅。AI 其實不停咁學習噶嘛，佢會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learn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2: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3: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也蠻容易產生同質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它沒有真正的洞察到觀眾的習慣、觀眾的喜歡的付費點等等的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2: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云端图片被用作训练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同真人撞样，部分 AI 短剧公司避免遭到投诉，索性同演员签订肖像授权合同，将潜在的争议提前处理。
6: 我们会跟每个演员签你的肖像权合作协议，既然我跟你签了演员的合约，那么你的这张脸你要签给我， 比如我们后羿，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六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2: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的肖像授权邀请，咁佢个样值几多钱呢？根据呢一份合作规则，用佢个样生成短剧，每套佢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5: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2: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5: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2: 今年四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同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没有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8: 是在这种协议里面，其实是那个范围使用到那里和那个协议的年期，其实都两样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那个艺人他就着生成了出来的东西他有什么权益咯。如果他是将了他的肖像用了在一些犯法啊，或者 很偏颇啊，或者是很具争议性的内容那里，究竟那个艺人他可不可以在个协议底下要求下架呢？
2: 陆正平说，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8: 所以如果他其实是没有真正受到的确的授权的话，那其实就会有这个假冒的行为。如果那个样子真的好像是令到一个一般的公众他都有机会是产生混淆，不是说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是令到有人是即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的話，那其實都有這個法律風險在那裡。
2: 在深圳試完鏡之後，張啟傑這一天來到蘭州參演一套真人和 AI 結合的合拍劇。
9: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2: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3: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0: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很假，未不可以表达人性的情感，即是整个世界都变得很假了。未必特别去看咯。
2: 这一场 AI 影视革命最终会不会反过来吞噬整个影视行业呢？现阶段仍然未有答案。
4: 实在是跟不上这个浪潮，那他可不可以又转去另外的一些发展的行业呢？这个每一次工业革命我觉得都是会有这样的阵痛。
5: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温度，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
6: 真人的电影呢，或者是真人拍摄的电视剧短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2: AI 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的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亦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决定权？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5: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
2: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4: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5: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6: 必须的。
7: 大连加油！
5: 大连加油！
7: 胜负！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香，和美五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称打击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设施发动回击。
1: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搜救期已过，多人奇迹获救，遇难人数升至超过1400人。
0: 乌军袭击俄境内两家炼油厂，造成一死一伤，俄军继续对乌境内发动大规模空袭。
2: 한일동맹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1: 韩日防长在首尔会谈商防务合作，韩国民众集会要求停止构筑韩日同盟。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28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28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警告称，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在会后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并强调这个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将监督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和持续运作，并警告称，任何干涉行为都将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再度擦枪走火，刚做缓和的局势是否会再度升温？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
0: 目前伊朗方面进行了哪一些更加严密的军事部署呢？是打是谈，伊朗的态度如何？
2: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刚刚呢，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声明。他表示呢，如果呢对方呢一再的违约，并且呢违反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应该果断并迅速的退出谈判，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明了伊朗现在态度是非常坚决。如果美国呢一再违反条约的话呢，伊朗呢将会退出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今天他去库姆访问，他在那里呢发了讲话，而且呢，据伊朗官方说呢，说呢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政府正在努力将战争的影响想降低到最低，但是呢，伊朗也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尊上所述呢，就是现在伊朗人现在已经就是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而伊朗呢，同时呢也在强调，还是坚持从外交和军事领域予以抵抗。所以呢，目前呢，伊朗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再警告说，必须要和伊朗协调，按照如果违反了伊朗这个跟美国的这停战备忘录，那么伊朗将予以强硬的回应，而且下一次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同时呢，在外交上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那么据伊朗的那个媒体报道说呢，现在那个有关的调解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正在紧张的斡旋，希望能够降低局势。那目前看来呢，一方面黎巴嫩的局势将牵动整个谈判的进程，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呢要求必须尊重伊朗的管理和按照伊朗的协调来使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所以目前看来这两条呢都是非常岌岌可危的。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观察，看看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仅一天，以军27日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将会继续驻留黎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3: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停火框架协议刚刚达成，以军却再度的对黎南部发动袭击，而与此同时，美伊之间也爆发新一轮的互相打击，多条战线交织之下，中东局势下一步又将如何演变？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彪先生，为我们点评与分析。朱院长您好，您怎么来看这美伊再度互袭，双方现阶段真的能够通过谈判降温吗？以及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您认为会维持多久？
4: 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局面是外界之前就有预期的，实际上也是符合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种需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协议文本双方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虽然双方签署了这个基本的协议的这种文本，但是离双方这种实际的这种要价之间还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是在具体磋商最终协议的过程中间，双方进行这种打打谈谈，那这基本上符合外界的这种预期，而且事实上也验证了外界普遍的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是通过现在这种军事行动，或者说这种主动制造的这种麻烦，来给伊朗施加更大的这种压力。可以说这条主线从这个美伊战争开始之后啊，甚至从2025年。以色列开始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或者说美伊联合起来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就没有这个逻辑的主线就没有发生变化啊，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在持续啊，那所以从现在呢就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但是又合理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结果，就是美国虽然想和伊朗谈判啊，但是呢美国仍然是试图进行这种一定程度上极限施压。去在这个最终协议的这个敲定方面向伊朗呢施加最大的这种压力。当然由于伊朗呢已经没有 更多的这种回旋的余地，它必须呢展现出来强硬的这样的反击的这样一种姿态和措施。所以呢，伊朗也会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每一次的这种军事行动采取坚决的这种回击，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有来有往的这样的一种打打谈谈的这样的一种局面。但是未来的这个趋势呢，我觉得大概率双方还是会谈，而且呢，这个期限我觉得大概率会在美伊之前抛出来的这一个月的这个范围左右。我觉得这个也是基于之前的一个判断，也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谈判产生的这种原因的逻辑也没有变，也就是双方实际上是仍然有谈判的这样一种动力或者说需求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会比较曲折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左右的这种范围内，这种打打谈谈或者说以色列意外的制造麻烦的这种事情会在不断的上演，甚至是陷入到这种循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2: 好的，谢谢朱院长，所以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再来看到是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而持续进行当中，死者在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号，地震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
1: 继24日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5: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目前灾区物资紧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成为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的关键枢纽。我们来看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 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冬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2: 而在加拉加斯的一临时处避难所，大批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7: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为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27日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
2: 而此外，多家驻委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3: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会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乌争夺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兵员枯竭。
1: 中俄实施联合空中战巡，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巡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乌克兰28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远程的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在28号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90架无人机以及7枚航空炸弹。
2: 1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并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27日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为5个师。25日，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战俘，这是双方今年6月份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瑟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
4: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3: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5: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 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28日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对此，有多位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6: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
7: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6: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8: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6: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加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重申四大原力政策。
0: 台湾人连日强降雨，花莲的堰塞湖出现溃堤风险，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台湾，年底的9合1选战加温，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冲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原住民的捕鱼祭，重申四大原理政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赴金山市场扫街，并宣布亲子活动八月巡回多区，持续深入基层争取支持。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日前往三重区参加新北市原住民捕鱼祭，与族人共同体验撒网捕鱼的仪式，并且重申涵盖住宅、文化、青年和运动的四大原理政策，争取原住民族群的支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一早先参加了金山庙宇的绕境祈福，再到金山中继市场扫街。苏巧慧表示，前一天在板桥举办的首场水塔妈妈乐园吸引不少亲子参与，发放超过1500份闯关卡和纪念品。八月份还将巡回林口、淡水、汐止、中和及土城等地，持续和市民互动。
1: 在台湾花莲受到了连日强降雨影响，去年曾经发生严重灾害的马太安溪堰塞湖28日再爆发土石流。
0: 此外，万里溪堰塞湖坝体下游已一次出现渗流，恐有溃堤的风险，当局正维持红色警戒，目前附近的居民已全部撤离。
2: 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山区连日强降雨引发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流不断滚落。
3: 完了，搞不好塞住了。
2: 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曾爆发严重水灾，日前正进行防减灾工程施工作业，鉴于近期或存在安全隐患，10余名施工人员已于28日清晨撤离。而在万里溪堰塞湖，据28日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虽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但坝体下游已发生渗流。当地公路局表示，已在上游2公里处设置监视器和水位计，同时加强堤防下游区域，并紧急转移了周边至少8个村的居民。
3: 昨天比较严重啊，说红色警戒，从那个中山堂迁到我们这个热火馆，团体生活嘛，就是比个人在家庭也是有差别。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6年7月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后解放军战略投送的能力建设。
0: 团长形容，它的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和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4: 10年前，为坦克和南海机动的进程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袭击，将炮兵送到了部队，交给了我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5: 最后一架运8，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8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阶梯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6: 运20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7: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8: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9: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7: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二零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4: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二零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7: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发文谈施政，强调要坚定改革，把握机遇。
1: 澳门业界希望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推动文旅发展。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28号他在社交平台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改革创新。
1: 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2: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世界级的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的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很多企业进驻，例如这间企业，它就利用河套做它的香港总部。在这里呢，就是它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它又搭台给其他企业，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
1: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2: 包括巩固

0: 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1: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战略下，香港不仅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也是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
1: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过去一周先后到访大连与西安，对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首先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他表示，这次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列，但如何转化为海外的订单是这些企业走出国门规模化全球发展时面对的课题。无论是客户网络的开拓、品牌的建立、标准的转换对接，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第二是资本与科技的相互联动。从大连到西安，企业家普遍对筹集国际资金、支持全球业务拓展都抱有强烈的意愿，同时还希望得到耐心资本的支持。香港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一起投小、投早、投长期，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企业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第三是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高频联动。他表示，辽宁与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才，比如太空科学、航空工程、生命健康等领域，这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因此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陈茂波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备受国际关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完成各项议程顺利收官。澳门业界希望透过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拓宽亚太文旅新格局。
4: 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澳门外界一直很关心这次旅游部长会议对澳门本地旅游业、人才及经济带来的作用。
5: 成個會議咧，其實係由特區政府係去到統籌，咁業界係配合同埋參與。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我覺得係能夠充分體驗到澳門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好希望透過呢一種大型嘅國際會議嘅平台咧，係俾世界知道澳門唔單單係一個博彩嘅中心，佢仲可以係一個全方位嘅綜合旅遊、休閒旅遊、文化旅遊嘅一個咁樣嘅國際性嘅城市。
4: APEC 落户澳門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澳門綜合承辦能力的認可，也為澳門本地旅遊、會展及相關產業帶來顯著提振效應。澳門業界也對特區政府積極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着信心。
6: 澳門旅遊業界咧係見證咗澳門旅遊城市由一個優質城市逐步咧邁向一個國際知名嘅卓越旅遊城市。澳門咧喺區域旅遊建設當中咧個國際形象咧不斷提升，呢個主要係來源於中央嘅支持、特區政府嘅帶動，以及旅遊業各界、澳門居民嘅積極參與，令到澳門嘅旅遊城市嘅國際形象咧得到咗好好嘅提升。
4: 澳門業界普遍認為，這次澳門能夠承辦這一頂級多邊文旅峰會，進一步確實澳門城市綜合實力。期望未來澳門將持續用好 APEC 國際平台，把峰會成果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以文旅互通帶動經貿、人文、人才多維度合作，持續助力區域包容共贏、可持續發展。凤凰卫视邱国晴澳门报道。
3: 据政治报欧洲版26日报道，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为了缓解用电压力，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当天关闭了低楼层的空调制冷系统，但欧盟委员会主

0: 冯德莱恩等高级官员所在的高楼层空调则是没有关闭，引发了批评声浪。 报道说，26号中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工作的员工收到了一则通知，称由于极端天气，大楼一至七层的空调制冷系统当天将被迫关闭。这座大楼共13层，而除了欧委会27名成员，还有约3000名的工作人员。一名在低层工作的官员就此向政治报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封建制度。另一名官员则形容这令人不齿。
1: 再来关注我们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最后一轮比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1战胜约旦，以3连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至于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战成3-3平，携手晋级。
2: 赛前已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阿根廷进行大规模轮换，但上半场仍凭着洛塞尔索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以及劳塔罗主罚点球命中领先2-0。而赛前已经确定遭淘汰的约旦，第55分钟虽然由塔马里扳回一球，但替补登场的梅西在第80分钟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这是他本届赛事打进的第6球，也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攻入的第19球。 阿根廷最终以3-1获胜，将在32强对阵黑马福德奖。同组另一场赛事，由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最终两队以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这一结果也让伊朗在所有小组第3名排序中位列第9，就此告别本届世界杯。奥地利最终位列小组第2。 32强将对阵西班牙，至于以成绩最好小组第3的身份成功突围的阿尔及利亚，32强的对手将是瑞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旅游局，在主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国家级自然地标，首次举办了天然地标观赛活动，免费的对球迷开放。
3: 世界杯举办期间，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多个地点，以及搭乘飞机抵达温哥华的旅客，都可以从地面或空中看到这面有着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巨幅加拿大国旗。And
4: it's a world record flag, so it's the largest Canadian flag ever produced, 180 meters by 90 meters, and it took over 100 people to install and unfurl on the mountain, and it's just gotten. Rave reviews from everybody in the city, and I think it's just an incredible way to put Vancouver on the world map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FIFA game.
0: 而多伦多和温哥华作为加拿大的2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加拿大旅游局在当地多个国家级自然景观地标举办观赛活动，免费向球迷开放。
5: In all of our markets, our international visitation is already up in 2026. Over 2025 and over 2024. And for our visitors from China, we have an increase of over 15% in air access from our China markets. So we're pretty excited. Things are all going on the right trend.
6: 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加拿大主办13场赛事，预计总耗资超过11加元。而加拿大队每多踢一场比赛，将会给当地带来约7000万加元的额外收益。当地时间28日，加拿大队将会在美国洛杉矶在32强的淘汰赛呢对战南非，而两队呢也都是首度打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 而同样是在分组赛晋级的另外2个东道主美国和墨西哥，则是可以继续留在本土作战，继续享有主场优势。
0: 凤凰卫视综合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6月28日，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

0: 警方攻入加沙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路径是画了一个大弧，一路北上。可以看到，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呢，虽然离我们国家台湾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给台湾带来的风雨影响一点都不小。6月25号到27号，台湾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在台湾屏东县，有汽车被困在街道的深水当中，有居民拿着水桶从被淹的屋内呢往外不停地舀水，还有人在没过膝盖的这个水里艰难地行走。那随着米克拉的逐渐远离，影响台湾的强降雨也逐渐减弱，但是降雨并不会完全的停下来。像刚提到的屏东县，未来几天呢雨水还是会比较的频繁。当地的朋友呢还请继续的注意持续的降雨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的影响。放眼全国其他地区，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又将北台到江南北部一带，而主雨带的西段仍然是盘踞在广西、贵州、云南这一带。那明天呢，像云南、广西、贵州，还有重庆，以及安徽、江西、浙江，还有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后天，强降雨更会连成一片，范围和强度呢都会有所增大。西南和华南多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未来两天的降雨仍然频繁，尤其是云南、贵州等地需要防范连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江南多地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也需要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出行呢需要留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气温的情况。

0: 昨天和今天，北方多地遭遇高温，明天河南、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呢，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高温范围相比今天会有所缩减。北京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会来到28度，比之前会凉快一些。西安呢，明天最高气温35度，而且伴随着小雨啊，这种闷蒸感会更加的明显，体感肯定会超过35度，请大家注意补水防暑。随着主雨带北抬，上海未来几天会持续的出现雨水，大家需要多注意出行安全。那在华南，高温天气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像海口未来几天呢，会高温连连。另外，像香港，虽然最高气温普遍都只有30度出头，但是未来一周呢，这里雨水频繁，湿度比较大，而且最低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上，闷热感会贯穿全天，请大家继续的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袭击俄罗斯两家炼油厂。伊朗外长呼吁各方不要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两名哈马斯指挥官。 欢迎收看凤凰阵营播报，我是李亚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乌战事持续，俄军继续的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两家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周日通报称，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90架无人机以及7枚航空炸弹。

0: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并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两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回应美国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在周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警告称，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会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莫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在会后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并强调这个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将监督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和持续运作，并警告称，任何干涉行为都将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
3: من از همه طرف ها درخواست میکنم که در موضوع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رای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在周日发表声明称，在野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野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野军打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 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当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在策划并且推进对野军部队的袭击，构成了直接威胁。以军通过了精准空袭，将其清除。俄罗斯国防部在周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4: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周日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
5: 在会谈前，安圭博在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外为小泉进次郎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双方继上月香格里拉对话会后再次会晤。小泉进次郎前一日抵韩，并与安圭博一同前往位于江原道元州市的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表演队进行访问。据韩日国防部门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两国防长在会谈期间商定，以今年黑鹰飞行表演队访日为契机，进一步开展两国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黑鹰飞行表演队曾于今年1月首次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冲绳那霸基地着陆加油，并与日方飞行表演队驾驶员进行交流，双方决定将继续开展此类合作。另外，两国防长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展开讨论。针对朝鲜半岛局势，双方一致认为，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两国有必要持续深化合作。双方重申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构筑永久和平体系的意愿，并决定将进一步加强韩日以及韩美日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韩国国防部长官和日本防卫大臣举行会谈，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6: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
7: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6: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
8: 사실상이미한일간의군수지원협력을구체적으로정례적으로실행단계로올려놓는것인데필연적으로법제도적인장비인한일물품용역상호제공협정체결로이어질수밖에없다고생각합니다일본방위상이한국의외교부장관을만나는것은역시한일간협정체결을의도한것이라고밖에볼수없습니다
6: 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9: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 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6: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事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
9: 한일군수지원이정리화된다면한국군은미군의공격적퀴렴네트워크의하위단위로전락하게된다이는우리의안보적이해와무관하게대만해협등주변지역의무력충돌에한국이자동개입되거나연루되는치명적위기를초래할것이다
6: 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1: 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周六，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而55000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又发生大约430次轻微至中度的余震。来自于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有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

0: 已到持续地展开搜救工作。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
2: 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一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
1: 委内瑞拉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 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神舟23乘组在轨满月，航天员太空享用烤南瓜，大熊猫元宝台北庆生太空主题派对汇聚祝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神舟23号乘坐近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了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来制作烤南瓜，而这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可以实现在轨烹饪。
6: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1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

0: 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周日迎来了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C909飞机已经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也成为了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C909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精英会周日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探讨香港在国家15规划及首份5年规划的双重机遇下，如何巩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 香港精英会在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举办香港航空发展交流会。香港精英会主席黄敬达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希望把握时机，共同探讨香港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蓝图。他指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国际机场由一个区域性机场跃升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3: 5月27号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国际机场扩建之后新2号客运大楼嘅正式启用日子，标志住咧我哋机场正进入一个全新嘅发展阶段，配合三跑系统全面运作同埋机场城市 Skytopia 嘅发展蓝图，香港咧亦都正全力构建世界级嘅航空地标，将来咧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会有1.2亿嘅人次客运量。1000万吨嘅货运量嘅世界级运力，巩固全球嘅航空枢纽定位，成为连接内地啦、世界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嘅关键引擎。
2: 交流会设有主题演讲环节，介绍机场的新阶段建设以及航空业的人才培育。在圆桌对谈环节，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机管局和航空公司代表，从基建、产业新动能、青年新机遇等角度，探讨香港航空业如何把握机遇。
4: 我哋作為香港人咧，其實對於成個航空業咧係好有使命感，同埋一個歸屬感嘅。咁都可以見到未來咧，其實無論係喺機場嘅發展啊，定係喺空運嘅發展咧。未來嘅發展都會非常之精彩啦。其中一個亮點就係講緊話 Skytopia 嘅一個發展。咁其實咧未來係講緊話點樣將嗰啲嚟香港嘅遊客啦，將佢留喺呢個成個香港嘅地方啦。
2: 交流会提供机会让学生体验飞行模拟器及航空交通管制模拟器，有助启发更多有志青年投身航空行业。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香港惩教署周五到周日再次为青少年更生人士举办了湾区体验交流团，到访深圳多个企业和地方，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在创科方面的最新发展以及当地历史文化。而此次交流团共有14名青少年参与。 周五，参加者前往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以及土洋烈士纪念公园，认识抗战历史，从而提升家国情怀。周六，陈教署署长黄国兴带领交流团参观大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无人机系统的发展。交流团周日前往深圳太空馆参观，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成就，之后则是到访了福田之翼、鹏城低空无人机展示中心，认识国家在低空经济的发展。而在台湾花莲受到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去年曾经发生严重灾害的马太安溪堰塞湖周日再爆发了土石流。此外，万里溪堰塞湖坝体下游也疑似出现渗流，恐怕会有溃堤的风险。而当局正在维持红色警戒，目前附近的居民也已经全部撤离。
5: 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山区连日强降雨引发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流不断滚落。
6: 完了，搞不好塞住了。
5: 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曾爆发严重水灾，日前正进行防减灾工程施工作业，鉴于近期或存在安全隐患，十余名施工人员已于28日清晨撤离。而在万里溪堰塞湖，据28日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虽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但坝体下游已发生渗流。当地公路局表示，已在上游2公里处设置监视器和水位计，同时加强堤防下游区域，并紧急转移了周边至少8个村的居民。
6: 昨天比较严重啊，说红色警戒，从那个中山堂迁到我们这个热火馆，团体生活嘛，就是比个人在家庭也是有差别。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第二只雌性幼崽元宝在周日迎来6周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以太空冒险为主题，为其打造专属生日派对，并且邀请民众通过线上直播一起庆生。直播是在上午的9点半正式开启，元宝入场之后四处探索，随后就坐在了木桩前享用美食。保育员当天一早就为其布置了竹子、碎冰以及苹果、奇异果等食材，并且在场地的中央放置了一个地球造型的冰蛋糕，上面立有太空小熊摆件以及数字6造型的旗帜，整个活动场太空氛围十足。而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元宝近期逐步的进入假孕期，存在进食量减少、活动量下降等问题，而本次生日活动的设计旨在通过丰富多样的环境，鼓励元宝增加活动与探索行为，从而舒适地度过假孕期。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周日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的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是从南西埃塞机场起飞，约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的一处商业区附近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了1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在执行体验式跳伞相关的飞行任务。受坠机事件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的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经启程前往到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的原因还在调查中。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黎以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

0: 将带着右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1: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
1: 嗯，
2: 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一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
1: 嗯，
2: 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这个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
1: 嗯，
2: 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哎，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2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远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1: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2: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 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国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再次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伊朗得到的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更何况如果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美国还是远远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的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1: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2: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录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然后英语单词不超过800个。上一次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仅仅解决核问题一个问题，谅解当时达成的协议是359页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就是把这些矛盾都那个掩盖起来了，先达成一个协议再说。所以从协议达成那一天开始，双方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协议签署的时候，双方就知道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2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2: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 来落实这些原则。

0: 研究很紧张，只有60天时间，结果现在过了10多天时间了，只谈了18个小时，就是谈判的起步就很艰难，起步之后又是一波三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伊朗和美国互相的军事袭击，所以说，技术性谈判现在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如果说如期举行了，30号举行了，它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它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三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
1: 非
0: 很
1: 常大
0: 大
1: 的
0: 的
1: 冲
0: 挑
1: 击，
0: 战，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停火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如何协作，或者说战争结束了之后，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在历史上，海湾国家是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实力的，所以海湾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它主要是两个路径。一个呢是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那么邀请美国来驻军，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伊朗改善关系，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两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3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不满，同时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因为海湾国家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海湾国家就宣布，因为他怕伊朗打他，所以海湾国家宣布说，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战争爆发之后，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5月4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是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e.

0: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5: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在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人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4: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6: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

0: 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2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他是不会撤出来的。他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他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他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他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他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1: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0: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以色列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2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的。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1: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关注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28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警告称，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将加剧紧张的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在会后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并强调这个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将监督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和持续运作，并警告称任何干涉行为都将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拉格奇在28号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4: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5: Aragh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先发通讯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鲁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鲁纳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鲁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26日刚在该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装卸工作。此前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国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乌克兰28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2: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另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6: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1: 中国国产的商用飞机 C909 28日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了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了解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我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我尊重一个有卡地都比不上你。
2: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再多车的了，八十几岁还要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的场。从新闻看到，不单单个电单车的比赛成功，看到张雪那个人本身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性格、很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那么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好难讲啊，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扎着差不多70年了，没玩到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中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边一
0: 架？呢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介绍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有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噶。呢个系电做啊，电做啊。呢个酷鲁达喺淘宝买噶，呢个系新嘅。全身啊，全身啊！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啊，意大利嘅金属真系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噶。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真实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真实嘅系820cc， 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又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系你慢慢地行。

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噶？转弯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太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他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的哈利，你即刻会见到的啦。这位叫 Adrian， 他是揸 Ducati。 这位是 Ricky， 他揸一架意大利最靓的赛车，今天没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3: 我哋准备一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嘅南部有色人同白人唔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啱啱到美國嗰時，乜都唔識啦，14歲，咁啊開始讀中學。咁啊讀中學嘅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啊，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係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的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食飯嘅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咁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的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是香港人，第二我打工那間公司就是美國銀行，他們派我來香港的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現在。因為我一向都很喜歡香港，那麼我想為香港做一點小貢獻，所以我參加了很多社會福利的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主席。

0: 我也做過扶警，也做過公益金的裏面的幫助籌款那些工作。我記得94年在美國領事館的門口花園道，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的排隊，在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的好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哋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埋你哋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喺北京買咗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係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为呢个四合院而家值起码2億元，所以我好开心做咗咁样一个决定啊！骑车又有技术，得。哇，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的，壓力一樣的，呢度的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唔係講笑啊，即係內行之知啊，三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三個手指。
1: 三個
0: 手指，我攞佢個牌。車幾
2: 時到底啊？哇，阿志 Sir， 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0: 好靚。
2: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喺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都幾困難去。賣嘅，但係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噶啦。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嗱，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啲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今日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3: 咁今日知道7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0: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3: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有咩感覺啊？
0: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國製造100分，中國製造100分。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1: 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0: 这个学问是和它的气象是有关的，
1: 是是。
0: 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1: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我应该呢不是那属于那个杠子。
0: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
1: 在改革开放以前说，对中国的研究最好的研究可能在日本，我们经过这三四十年以后，在每一个领域应该说都超过日本。
0: 学哲学的人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1: 退休以后啊，我买本笑话集，不去讲话，就带个笑话。
0: 右心先生好。
1: 好，小丽你好。
0: 你好你好，我刚才称呼您右心先生，这样对吗？
1: 有一个比我大十几岁一个先生，我们那个学姐的同行，然后他看到我那个有一篇文章讲那个冯先生怎么给我命字，
0: 对，
1: 他说怎么没见你用过？我心说你都不知道，这字不是自己用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的，是吧？好多人都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用。
0: 是不是也是晚辈称呼您？
1: 就是平辈也一样。
0: 平辈也可以
1: 哦。
0: 对，所以是右心先生。
1: 是
0: 啊，先生这个词在北大只有称为这个老教授或者大教授才称为先生。
1: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有五六十岁以下叫老师，七十岁以上就叫先生。但是也不是绝对啊，冯先生我就说冯友兰先生，
0: 对，
1: 张先生张丹宁先生，这直接叫先生，
0: 对，
1: 朱伯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我们都叫老师的，汤老师、朱老师，
0: 辈分分得好清楚的啊。
1: 又过了一些年，他们带的学生比较多了一点，我们才改口，我们叫朱先生、张先生。才改口。
0: 您什么时候被称先生的？
1: 现在也是叫陈老师的多啊。
0: 这个传统没了呀。
1: 我现在带了有，应该有超过100个学生。这个博生都是叫我陈老师。
0: 累积了多少年？累积
1: 93年，93年到现在。
0: 那我还是习惯叫您先生吧。
1: 是是，随便，这赵老师也很好。习惯了，又在清华背景。

0: 1988年，您36岁了吧？请冯友兰先生帮您命字，您都过了加冠之年了，您那时候请他命字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
1: 以前人讲说，这个字以表德，号以明志，人有字有号嘛，就是一般人啊，就是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啊是干什么用的。一般的有好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怎么命名，请谁给他命名，是吧？就知道好像模模糊糊觉得应该请老师，20岁请老师啊，或者长辈啊帮你命名。社会的辛亥革命已经都变了嘛，哪还有加官这么一回事儿？社会习俗来讲，因为以前这个属于礼，就礼貌的礼啊，官礼是男子是20啊，官礼，因为这个已经这个社会的文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但是呢，这个习俗呢，在各行各业里边还存留着，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画家，画家就请他的老师啊为他命字，还有一个是他是研究古籍的，也请他的老师命字，就说明呢这个习惯呢。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各个领域呢，它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为什么要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学术传承，也是一个道统的传承。通过这个呢，来表达

0: 大师啊，对你的这种期许。你一般认为这个冯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啊最主要的名家吧？
1: 嗯，
0: 他通过这个呢，他就可以表达他对你的一种期许。这个就是道统，这也是这个大师的传承。
1: 他用这个您的名字里面的《周易》里的往来屈伸，
0: 冯先生把这个来字啊，他不是跟这个来去这么来来去去这么来讲，他是跟往来，
1: 嗯，
0: 古语中的往来，特别是跟周易里面怎么讲这个往来的关系联系起来。然后说往呢代表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已经过去了，不变，
1: 嗯，
0: 来是代表一个创造中的一个东西，当然也是对我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表示一种期许，一种啊一种期盼。
1: 取自右心，您觉得他的期许是怎么样的深广法？
0: 就是你苟日新，日
1: 日
0: 新，又日新嘛。这日新就代表一个人的学问的创造过程，
1: 嗯，
0: 就是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发展。他引了那个周易的话吧，就是那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1: 嗯，
0: 从日新讲到日日新嘛，字本来就是表德的，他又用了那个日新之谓盛德那句话来给你当这个你的表德的这个字，就是它是意义很深广，但是期许也是深广的。
1: 哎，对，我刚刚为什么说是88年这个时候您去请老师命字啊？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或者说有人说是特殊的生命节点。您是觉得时候到了可以请老师命字，如果他愿意就是表示传承。
0: 88年我不是请他写这个之前呢，我出了一本我的著作，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出书了。我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送给他了，显然它是包含了，就是说你的发展，学术发展不是停止在一个这本书上，是吧？你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不断在创造中走向最高的境界。我现在写了已经有50几本书，比起那本书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还是达到了老师的期许吧。
1: 所以冯友兰先生真是很厉害。
0: 是，这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用古文写的，我看是唯一一篇大文字。他是为陈来博士命字为右心说，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学养。
1: 您说冯友兰先生啊，他常常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
0: 冯先生就认为呢，时间论、矛盾论就跟传统文化有关系。他就说，你看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哲学哈，是从传统文化里边转出来的。他说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那肯定有些人都不赞成啊，可能觉得什么事是跟传统文化中转出来的，可能就不太赞成。
1: 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说的啊？
0: 这是古人说的，这句话是古人常用的这句话，非常可怪之论。那后来人家常常把它作为一个成语一样了，就这个运用这个。
1: 不是您说他是有非常可怪之论，是他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可怪之论，
0: 是吧？他说别人肯定认为我这是非常可怪之论，他有很多啊，曾国藩。是吧？那我们这个原来那个近代史研究里边，很多那个研究清史的人都是这个痛骂曾国藩啊，镇压这个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啊，都是这样讲的，啊，他就是肯定曾国藩，他的洋务运动啊，这个吸引外资啊，建立企业，就是有他正面的，应该肯定他正面的这个意义，因为他写通史啊，他研究问题比较大，叙述那个时代的科学比较多，这个非常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怪就是怪在跟那个常规的习惯的讲法不一样，
1: 就不跟大流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一种表达吧。
1: 冯友兰先生呢，他特别喜欢陈浩的《秋日》，
0: 是
1: 啊，闲来无事不从容哈。宋明理学里面都说这个学问是和这个他的气象是有关的。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他的气象是接近陈浩的话，那您心中向往的气象是哪一位大家？
0: 冯友兰先生啊，有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老清华是两个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吧，一个叫金岳霖先生，同岁的。
1: 嗯，
0: 金岳霖先生呢，他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
1: 嗯，
0: 和特别是逻辑的。这个90几岁的时候，就是冯先生就写了一个关于纪念这个金岳霖先生的这个文章。金岳霖先生虽然是搞西方的这个逻辑啊、理性啊，但是他有这个魏晋的这种风度。我说您呢，应该就是道学的气象。
1: 嗯，
0: 啊，道学呢就是宋代的道学。冯先生留了胡子，冯先生啊，很高兴
1: 啊。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说了，其实学哲学的人都有一点杠精的性格，您认为呢？
0: 西方最典型的分析说有的人是这个软心肠的哲学家，有的人是硬心肠，用软硬来分别这个哲学家。
1: 嗯，
0: 中国古代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的哲学家。

0: 我应该呢是，不是那属于那个杠精的，
1: 但是好变。
0: 但是呢也吸收了那个朱熹的那个态度。朱熹呢就是比较严谨，他在追求的那个要把问题的分析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可能是有点靠近这个 朱熹吧。现在说这话也行了，因为朱熹呢活了71岁，我都快75岁了，应该是这不算是对古人不敬吧。
1: 1925年到1929年啊，清华国学院，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绩斐然。那2009年要复院的时候，就找到您做院长了。当时为什么请您做院长？
0: 成立的那天的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给这个校领导跟媒体对话。《光明日报》一个记者呢，就跟那个校长就提出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成立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请这个陈澜先生？他是北大的老师啊，怎么这个到这来当院长啊？谢维和副校长啊，这清华大学管文科的副校长啊。他那当然啊，他本来就是清华的人呢，他是张大年先生的大弟子。他是冯先生最看重的助手，他本来就是清华人呢。因为我的老师呢，冯友兰先生、张大年先生，应该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友兰先生从30年到48年到没一起走，他都是清华的这个文学院的院长，就是主持清华18年的这个文学院文科的这个发展。到了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才转到北大。那张大年先生呢？他30年代在北大教授啊，也是52年去到北大，但是他84年在北大退休的时候，他75岁，85年就就任清华的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当时清华没有什么文科系，文科系还没建，就先建立这个思想文化研究所，就请了张先生做这个所长，一直做了10几年，一直做到90年的后期。所以，冯先生、张先生呢，就是清华文科发展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主要推动这个清华文科发展的人。那我跟冯先生、张先生这关系就是比较特别吧，所以他们就认定我就是清华血统的人。
1: 这个文脉是
0: 对，
1: 一脉
0: 就
1: 相
0: 是
1: 传
0: 清
1: 下
0: 华
1: 来
0: 的
1: 的。
0: 文脉的人。
1: 很多人都在说啊，民国时期出了好多的大家，现在的社会当中比较难出大家了。您怎么看？
0: 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用大师，说以前好像出很多大师，现在就不出大师啊。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啊，你如果用大师来讲呢，我们讲那个49年以前，应该代表性的是1948年呢，中央研究院评了第一届的院士，这个院士呢，应该就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大师。院士文科有多少呢？文科有28个，包括这个冯友兰先生啊、金岳霖先生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是大师级的这个学者。那如果看这个49年以后的情况呢？举一个可以比照的例子啊，就是1980年到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通过了这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单，就中国开始建立这个博士学位这个制度。什么人有资格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是由国务院的学位委员会才有这个资格来认定，大概一共认定了5届吧。第5届是93年，在那以后呢，他就慢慢把权力放下去了。比如北大、清华，你们自己评，看谁够。我们以后呢，这40多年的这个学术的进步啊，都是跟这个制度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博士生，这些人呢，现在无疑的都是大家，因为经过40多年了。40多年的学术成长、学术进步，这些人就我想大家都没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术大家。但是你如果说是不是就是大师，我还不敢讲。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师这个讲法呢，我觉得是比较个体化的一种视野，就是看那些个别的大师，他的光芒、他的光彩是一个远距化的结果，就不是你身边。是吧？现在还在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一般不用这个称号，所以这种远距化、易放大的这种结果，就使得我们现在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大师。其实不是，就学术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你比如说以前这个一个系里边没有几个教授，就民国时代三五个教授。现在我们 就拿哲学来讲吧，我们最大的哲学都是有七八十个人教授，有这么多，那当然规模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比起民国时代进步要大得多了，不仅是我们这个。

0: 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好去酿好酒，口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字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3: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我们一直觉得学哲学的人要概念非常的清晰，要逻辑非常的缜密，哦，是不是要比较理性的人，还是他也必须要有感性？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大学来讲啊，这个哲学的学科啊，它是从西方啊移进来的，中国自己固有的这个没有这个叫这个哲学这个概念。比如这个中国哲学传统里边，像庄子，是吧？这一类的学问呢，它不是专讲理性的。
3: 我知道您的学生杨丽华老师，他就是研究庄子，就是用理性方法研究他的感性的。那您自己呢？您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
1: 我基本是理性的，感性很少。
3: 包括李环，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些那个老年轻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很会跟那学生讲笑话，啊，这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了。我就不会跟那学生开玩笑，说个什么笑话，就是老先生啊，在解放前还有那个习惯，就是冯先生。冯先生这个人呢是有点结巴，他河南人有点结巴，但是冯友兰先生他还会讲笑话，他经常讲笑话。那个民国时代啊。
4: 他们
3: 那经常聚会啊，有什么活动啊，必须要一个笑话，不仅是冯先生这样，张先生也是，轮到他发言，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带出笑话来啊，
4: 很受欢迎哎。
3: 哎，这个我觉得这很好，这个习惯。
4: 对，
3: 后来我们是不是太严肃了？我觉得那个很好，那个习惯很好，所以我在想，我这个退休以后啊，
5: 我要买本笑话集，找不着这个笑话的时候看这个笑话集，学几个笑话，
4: 抖一点包袱。
5: 对，有时候出去讲话，哎，就带个笑话。儒学的发展呢，它是在一个危机、困境、曲折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这个过程。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呢，儒家思想和文化呢，仍然保留在这个伦理的精神的领域。这个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
3: 说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5: 我记得您2011年参加过我们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您说了大陆的儒家100年的发展，您说它预料的挑战和机会，就是两次机会吧，一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啊，这个节目都已经15年了，15年的今日，你觉得现在儒家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不是达到您的预期了？
3: 用那个中国这个比较主流的语言吧，我们常常喜欢说"十八大以来"，啊，就是12012年的10月以后，这"十八大以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变化，应该正是你刚才那样讲的，也我觉得也是符合我的期望吧。整个文化和社会啊，包括政治领导哈，走上了这种啊自觉的民族复兴。 20世纪前一次，在抗日战争期间吧，那个也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的一个口号。冯先生那时候写了《贞元六书》，《贞元六书》就讲是民族生命，啊，现在的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标志。而这个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可以说更加自觉了。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冯先生这样少量的人有这种自觉意识，而且有这种信心吧，因为抗日战争是相当艰苦。 很多人是悲观的，那冯先生有这种乐观，有这种信心，就是我们民族生命已经走到了低谷，已经走过了最低谷，应该现在就真下起源，就应该是走向复兴。后来呢，这个话就断了，啊，到了这个2012年吧，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意识又开始起来了，随之呢。
5: 我们这个

0: 文化的活动和哲学活动，也开始沿着这个轨迹，在沿着这个复兴的轨迹，啊，再往前走。就是冯先生在那个时候30年代，他就写了《真源六书》。我呢，今年呢，我要出叫《元亨六书》，因为《周易》呢叫《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讲元亨最困难时期也过来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那个起点，复兴起点，我们现在已经走向兴盛，所以我用的是后两个阶段是元亨。
1: 这也是你们的文脉传承的一部分啊、
0: 哦。算是吧。
1: 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英国很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他说中国文化是拥有解决人类危机的伟大智慧，但是现在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守住这份遗产，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或者创造性的转化，这是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
0: 他是站在世界史的这个角度啊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世界史最大问题还是
1: 战争与和
0: 平啊，战争与和平。和战争与和平相关的呢，像他们所关心的呢，叫统一与团结。比如说欧洲。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欧盟呢，如果用他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要追求团结。就欧洲始终是分散的，几十个国家啊，这个斗争啊，什么历史这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间有分合，但是比较少，而且终归归到统一。大历史学家，他还是把他的理想指向统一，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文化是有它的重要之处。能够促进这种全球的统一和和平，那这是这个中国文化将来重大的作用之一。
1: 是因为我们是核文化的关
0: 对，
1: 系吗？
0: 因为我们有些这个学者呢，他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技术的创新。陈大钊跟他对过话，他就说中国没有那么大作用吧，这个创新啊，这个不是中国的特长啊，技术创新也可能对是吧某些资本很重要，是他们来钱的机会。但是，就人类的发展来讲，人类的命运来讲，这大历史学家他的观点，他的视野是不同的，是吧？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人类的一个大的角度看，就是和平团结，这个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回到这个创造性转化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本来是一个从台湾出去到美国留学，有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思想学者。叫林宇生，这林宇生呢，他特别提这个问题。可是他提这个创造性转化，他有个问题啊，他讲的呢，只是说这个文化怎么创造性的跟民主结合，跟科学结合，还是一些老的观念，他就看不到这个中华文化那个大历史学家能看到那些深远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上这个作用。今天呢，我们现在也讲这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跟林宇生那个讲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它本身，当然它这个过去的东西，我们应该改造的应该改造，这个基调哈，基调叫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这现在大家都接受这个观点。
1: 张先生对于张载的研究是他的核心研究。你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好像也是谈的是张载。你觉得"横渠四句"啊，"名包物语"对于现代的人，尤其现代的中国人，那种人生意义感的寻找，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0: 这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怎么讲呢？就是为世界确立核心价值，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保障这个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传承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最后是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开辟这种永久和平的这种理想愿景。张先生提这个问题呢，不是要给我们像我们这今天这个普通人啊，他的人生啊，提供一个方向。因为这个北宋啊，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他要提供一个儒学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理想，为士大夫这个阶层，为他提供一种世界观。从这里呢，你不仅看到这北宋这个时代的这个儒学啊，它的使命，也可以彰显出整个儒学那种广大的这种理想世界，它这个作用是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今年2026年，你看政府工作报告提的这些问题，就业失业的问题、民生保障的问题、脱困扶贫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 当然还有这个就是怎么有利于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这个问题等等，对国际局势的这些表态吧，代表中国政府这套东西，他讲的在这个政府报告里的东西都是符合这个横七四句的体现，他背后的那个社会理想那个价值观就是这个横七四句所提供的这种价值观。
1: 您曾经说过，您有多次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把外界的道德评价要放在个人的利益得失上面。你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外界的道德评价？
0: 这应该也是一种教育的养成的结果吧。
1: 就您那个年代
0: 从小的时候，你教这个价值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学五年级就是11岁吧，大概是。
1: 嗯。
0: 这个我的班主任开学。在黑板上写的第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
1: 人，
0: 就是《论语》里边的话。
1: 嗯，
0: 那时候的老师呢，还有很多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子，所以还乐于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个写出来教育大家。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你的世界观已经慢慢形成了。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思想啊，其实是很善的，但是在意外界的道德标准或道德批判。跟现在所谓的不要活在人家的眼光中有什么不同？
0: 现在人家说不要活在眼光中啊，当然是有它的合理的地方嘛，就是要做自己，不要顾及外边对你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看法，是吧？但是呢，你要综合的来讲呢，所谓外面的眼光本身包括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
1: 嗯，
0: 如果这个外面的眼光是代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道德评价，那你不能置他于不顾，你置他于不顾就置这个社会的道德评价于不顾，那就不是儒家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作为一个儒者来讲，是吧，肯定是，是吧，不仅自己要例行实践，要很重视啊这个社会道德评价对你的反应，这是肯定的。
1: 您说儒家这些思想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心的传统而已，它是日用，
0: 就中国人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要返乡回家探亲那个观念，是吧，就是传统文化的观念。这每年一到春节，这个道路非常紧张，私家车多了，还好一点哈，路上开的都是那个私家车，啊，再早几年你看呢，路上全是摩托车，
1: 对，
0: 大包小包这么都是这个长途跋涉，很辛苦。儒家就是讲孝心嘛，啊，这种家庭的这种情感，和对父母的这种尽孝，是吧，都是他一种动力啊，是他能够这个几千里跋涉，骑个摩托车。甚至背着孩子的，你问他你是儒家信徒吗？他不知道什么是儒家。你说你做的这一切是以前儒家讲的那个儒家伦理啊，他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那个自觉。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啊，从前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啊，他就讲说，因为儒家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民心理，变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比如说最有名的，讲这个。这个孔子的儒学，是吧，孔子儒学呢就是说这是仁学，就是仁义礼智的人。孔子的弟子啊就问他就问仁呢，
1: 对，
0: 仁是什么呀，子曰爱人。到了孟子呢，把这个命题更加以肯定，叫仁者爱人，把人规定为爱人，然后提倡这种爱人的境界，这在今天社会也是必要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午星影院。
7: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2: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8: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9: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2: 是绝望。
8: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2: 还是希望。
9: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10: Come on!
2: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普京指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战略计划全面实施。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救援期已过，多人奇迹般的获救，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为了回应美国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周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4: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5: Araq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Sanfortos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美伊再度擦枪走火，刚刚缓和的局势是否会再度升温？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那么最新消息呢，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刚刚呢，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声明，他表示呢，如果呢对方呢一再的违约，并且呢违反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应 伊朗应该果断并迅速地退出谈判，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明了伊朗现在态度是非常坚决。如果美国呢一再违反条约的话呢，伊朗呢将会退出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今天他去库姆访问，他在那里呢发了讲话，而且呢，据伊朗官方说呢，说呢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政府正在努力将战争的影响想降低到最低，但是呢，伊朗也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遵上所述呢，就是现在伊朗人现在已经就是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而伊朗呢，同时呢也在强调，还是坚持从外交和军事领域予以抵抗。所以呢，目前呢，伊朗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再警告说，必须要和伊朗协调，按照违反如果违反了伊朗这个跟美国的这停战备忘录，那么伊朗将予以强硬的回应，而且下一次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同时呢，在外交上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那么据伊朗的那个媒体报道说呢，现在那个有关的调解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正在紧张的斡旋，希望能够降低局势。那目前看来呢，一方面黎巴嫩的局势将牵动整个谈判的进程，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呢要求必须尊重伊朗的管理和按照伊朗的协调来使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所以目前看来这两条呢都是非常岌岌可危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观察，看看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周日在沙特的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死亡。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周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上周五刚在当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也加入其中。

0: 俄乌战事持续，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周日通报称，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并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

0: 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两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厩，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周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艾涅尔戈达尔市的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且发表主旨讲话。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阶段，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罗斯内政，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的形势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保障。而针对今年9月份举行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的操纵企图。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周六，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000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继24号再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又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9: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目前灾区的物资紧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国际机场成为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的关键枢纽，请看他发自当地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 由于首都麦克尼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7: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10: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8: 而在首都基拉加斯的一处临时避难处，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8: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周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1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1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1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1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1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13: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1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8: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周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西艾塞机场起飞，约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一名飞行员、五名跳伞教练以及五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的跳伞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6: 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周六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0: 天后蔡依林时隔18年后再夺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再次抱走金曲歌后宝座，更获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以及获得年度专辑奖。而张震岳击败卢广仲、周汤豪等强敌，获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这是他出道33年以来首夺金曲歌王宝座。他同时获最佳华语专辑奖和最佳作曲人奖。另外，萧煌奇获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至于出道3年的女团幻蓝小熊，就首度在金曲奖获最佳演唱组合奖。韩国女星全智贤原定周一到香港为其主演的电影卸票，不过电影公司紧急宣布取消有关活动，并指全智贤的行程出现变数，向一直期待的观众致歉。消息让不少期待已久的影迷感到失望。据悉，全智贤周一仍会到香港出席代言品牌在新旗舰店举行的开幕剪彩活动。影迷这次虽然未能近距离见偶像，但未来是否有机会再补办卸票活动，仍有待官方进一步公布。香港演员李颂贤出席电视台旅游饮食节目宣传活动，他受访时表示，觉得踏入60岁是一件开心事，不知道他现在又想不想再拍戏呢？
1: 会的，会的，即系如果有合适，即系其实有揾过嘅，咁但系即系唔知系未有缘定系点啦。啊，冇人揾，咁坐喺度等，一系就啊电话两个一齐嚟，三个一齐嚟，吓、啊、你唔接，咁你当然系接一个。條件好啲嘅啦，係咪先？其實係一件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係一件好，即係唔需要去逃避呢樣嘢啦，大家。因為講真，60歲，我覺得係一個人生嘅一個新嘅階段開始。
0: 即係鳳凰衛視綜合報道。60歲之
2: 前，感謝林達成，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利益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

0: 控制权的争夺。
1: 嗯。
0: 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一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
1: 嗯。
0: 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这个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哎，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2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1: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0: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不是，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 国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再次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伊朗得到的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更何况，如果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美国还是远远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的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1: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0: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录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然后英语单词不超过800个。上一次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仅仅解决核问题一个问题，谅解当时达成的协议是359页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就是把这些矛盾都那个掩盖起来了，先达成一个协议再说。所以从协议达成那一天开始，双方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协议签署的时候，双方就知道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两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0: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了。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东西。但实际是大方向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协议。从6月17号开始协议正式生效，本来是当天开始就应该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最开始是因为黎巴嫩南部的问题，那么伊朗是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不停火，所以那个谈判就往后推。 结果推到现在，美国和伊朗

0: 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过了十几天时间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进行过一次18个小时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那个举行呢。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张，只有60天时间，结果现在过了10多天时间了，只谈了18个小时，就是谈判的起步就很艰难，起步之后又是一波三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伊朗和美国互相的军事袭击，所以说技术性谈判现在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如果说如期举行了，30号举行了，它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它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三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
1: 非
0: 很
1: 常大
0: 大
1: 的
0: 的
1: 冲
0: 挑
1: 击。
0: 战。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

0: 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两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三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不满，同时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因为海湾国家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海湾国家就宣布，因为他怕伊朗打他，所以海湾国家宣布说，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战争爆发之后，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五月四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1: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在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0: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2: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两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它是不会撤出来的，它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 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他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他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他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他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0: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2: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以色列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2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0: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搜救器获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现在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斯梅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游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 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林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移动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8日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4: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5: Aragh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its trying to form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 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26日刚在该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的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再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日，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58名中国公民遇难。而继24日两次强震以后，为今年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我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万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0: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1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紧急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6: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 歼16回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2名哈马斯指挥官。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2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1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并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的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电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6: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叶匡。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0: 神舟23号乘坐今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7: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1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2026年 G7 峰会撕开欧洲老牌强国衰败困局，马克龙倾力主办斡旋，力求重塑欧洲主导权。峰会无完整联合公报，欧洲自主愿景是否已成泡影？斯塔默宣布辞职。脱欧10年，英国出了7个首相。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战略定位何去何从？德国深陷能源经济困局，政坛内耗，外交被动追随美国。曾经的欧洲经济龙头为何彻底丧失协调话语权？老牌欧洲强国集体示威，内忧外患叠加，过往的盛世荣光是否走向落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高市早苗把中国反制日本的措施跟七国集团挂钩。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稀土管制可能影响七国集团的供应链。高市早苗给中国扣上经济胁迫的大帽子，呼吁各国共同应对中国。七国的其他六国怎么呼应呢？加拿大非常积极，说中国管制稀土出口就是经济胁迫，还当场呼吁特朗普牵头对华强硬。可是特朗普说了 no， 特朗普说美国不会牵头围堵中国，美国更倾向于跟中国双边谈判，不会为满足日本和加拿大而牺牲美中经贸。剩下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一方面他们很想迎合日本的地缘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欧洲新能源以及汽车产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跟中国脱钩只会推高成本，冲击就业。欧洲陷入了安全诉求与经济利益的两难境地。最后是七国集团峰会发布了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宣言，扭扭捏捏讲这讲那，就是没敢点中国的名。
1: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6月17日，2026年度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正式召开。作为本次轮值主席国，法国从半年前就开始全面筹备本次峰会。马克龙政府将这次主场外交定义为马克龙任期的收官之战，也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一战。根据多家媒体提前披露的峰会议程，马克龙团队彻底推翻往届 G7 由美国主导的固有议程框架，主动剔除大量盲目阵营对抗内容，新增欧洲能源独立、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援助、欧美贸易壁垒化解、欧洲防务自主四大核心议题。马克龙在会前多次公开表态，希望本次 G7 不再是美国一言堂，不再是西方小圈子搞地缘围堵的工具，而是让欧洲拥有独立发声空间，让法德牵头的欧洲力量重新掌握西方阵营内部的规则主导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峰会开幕前一周，马克龙先后一对一会晤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德国总理、日本首相、加拿大总理、意大利总理，进行6轮密集双边斡旋。本次峰会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外，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从外交布局来看，马克龙本次谋划极为周密，他希望借助主场天时地利拉拢欧洲内部盟友，制衡美国单边霸权，让法国重新坐稳欧洲话事人的位置，给自己的总统任期画上圆满句号。但谁也没想到，峰会开幕当天，巨大的闹剧也在会场之外同步上演。就在 G7 领导人闭门召开首轮峰会，商讨全球核心议题的同一时间，法国东部法瑞边境日内瓦湖畔爆发了本届 G7 峰会规模最大的场外示威游行活动。根据法新社现场实时统计数据，本次集结抗议民众突破3万人，大批工会成员、青年学生、底层民众、反战人士齐聚边境主干道，封堵峰会专用通行道路，与法国防暴警察形成长时间对峙。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1: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 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3: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4: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2: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1: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使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法新社现场画面显示，整场游行持续整整三天，贯穿 G7 峰会全程，警方出动超过4000名防暴警察，布设多重路障封锁边境通道，依旧无法驱散示威人群。场外此起彼伏的抗议呐喊和会场内精英政客的闭门谈判形成极致反差，也让这场高端西方峰会从开幕之初就笼罩在混乱、割裂、对立的氛围之中。
0: 法国人向七国集团峰会示威喊出的口号直击法国当下几大核心痛点：一、反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二、反对大国无休止的地缘冲突；三、反对七国集团忽视全球民生，只顾大国博弈。参与游行的法国工会负责人对媒体表示，法国政府拿巨额资金承办高端国际峰会，耗费大量安保经费和市政经费，装点门面，却不愿意拿出资金改善国内民生，补齐养老金缺口，降低民众生活成本。
1: 根据欧盟统计局2026年最新官方经济数据显示，法国当前财政赤字率长期维持在5.7%，远超欧盟规定3%的安全红线。全国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115.2%，债务规模连续8年持续上涨，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能源价格高位运行、产业外流带来的税收锐减，让法国财政常年入不敷出。为了符合欧盟财政规则，缓解国家债务危机，马克龙政府近2年连续推出多轮民生紧缩政策，上调燃油税、延迟退休改革、削减公共岗位薪资、缩减医疗教育公共预算，一系列政策直接点燃全民不满情绪。从2025年年底至今，法国全国交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行业已经爆发超过40场全国性跨行业大罢工，地铁、公交大面积停运，公立医院急诊人手不足，中小学频繁停课，港口物流全面停滞，社会运转持续陷入半瘫痪状态。持续不断的社会撕裂与民生动荡，极大地消耗了法国政府的行政精力，也直接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外交底气。多家欧洲媒体直言，一个连本国民生矛盾都无法平息、街头罢工常态化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实力去领导欧洲、制衡美国。如今的法国内政已然自顾不暇，而峰会会场内部的博弈分裂更是彻底击碎了马克龙所有的外交幻想。回顾往届 G7 峰会，即便七国之间存在分歧，最终都会各退一步，发布统一完整联合公报，对外展现西方阵营团结一致的形象。但2025年加拿大 G7 峰会和2026年法国 G7 峰会连续2年

0: 无法出台完整联合公报，这在近期半个世纪发展历史上极为罕见。本届法国G7峰会最终仅发布六份互不关联的碎片化专项声明，内容局限于公共卫生防疫、打击跨国毒品走私、难民安置等低敏感度议题。在俄乌冲突、欧美贸易摩擦、能源安全、地缘外交所有核心议题上，七国完全无法达成共识。6月17日，在G7峰会的闭幕会后记者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回避本次峰会的缺憾，坦言成员国短期利益难以统一是客观现实，但他强调法国不会放弃推动欧洲自主的长期路线，后续欧盟层面仍会持续推进财政改革、防务自主、多边对话等相关举措。但市场与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在持续的社会抗议、高额债务、美国持续施压等多重制约下，相关改革落地难度极大。
1: 这次七国峰会再一次没有联合公报，七国集团内部的裂痕全都暴露，峰会议题充斥了排他性的去风险思维，凸显西方内部利益割裂，凝聚力持续弱化，欧洲想要掌握自主话语权的愿景在当下复杂格局中步履维艰。曾经并肩引领欧洲制衡全球格局的法国、德国、英国，在峰会上全都暴露了自身致命短板。在这次峰会上，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度过了他政治生涯里最最煎熬的几天，请看下节分解。
0: 他们没让英国瞬间崩塌，却合力把它推向了下坡路，而不管接下来谁接盘，都要先从收拾别人的烂摊子开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法国2026七国集团峰会上有一个人十分煎熬，他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有诗为证：赤日炎炎似火烧，政坛局面半枯焦，首相心内如汤煮，工党同柴把扇摇。七国峰会散场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将要辞职。特朗普还补刀说，斯塔默移民和能源两件事严重失败。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特朗普羞辱斯塔默，没想到原来这是剧透。第二天6月22日，斯塔默真就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
0: 当地时间2026年6

0: 而此时距离斯塔默意气风发走进唐宁街还不到两年。2024年7月，斯塔默确实把英国政坛翻了一面，工党以压倒性多数终结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他自己从人权大律师、前皇家检察官、常年蹲在脱欧移民议题里的影子大臣，变成唐宁街新主人。他上台的卖点不是煽情革命，而是体面、程序正确，把国民医疗系统 NHS 与公共服务重建起来。选民当时的期待其实很低也很具体，就是别再闹事，让罢工停一停，让经济别再缩水，让看病等得不那么绝望。然而斯塔默掌权后，他这套稳定叙事很快就被一阵阵的抗议声击碎。经济上他承诺的绿色产业和大规模住房拉动增长始终没落地，通胀反复拉锯，英格兰央行基准利率长期高悬，普通家庭的房贷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财政空间逼仄之下只能在加税和砍福利之间反复横跳。最伤基本盘的一刀是削减老年人冬季取暖补贴，理由还是财政承受不了。一个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上来的第一刀却砍向领养老金的老人，连党内都反对声不断。后来政策虽有让步，但朝令夕改的标签已经落下。国民医疗系统 NHS 那边更尴尬，英国政府早前提出初级医生加薪5.4%，但工会拒绝接受，认为加幅必须达到29%，才能使初级医生的收入恢复至2008年的水平。初级医生与政府反复拉扯，医护罢工一波接一波，急诊走廊里的病患大量积压。在用人方面，斯塔默把工党元老、前欧盟委员彼得·曼德尔森任命为驻美大使。结果曼德尔森被曝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波斯坦关系密切，随后遭解职。接着又爆出他在任命前并未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却仍能接触到高度机密文件，补偿金谈判还扯出要求金额远超最终支付数倍的烂账。斯塔默后来在下院两度致歉，承认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At the heart of this,There is also a judgment I made that was wrong. I should not have appointed Peter Mandelson.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decision, and I apologise again to the victims of the paedophile Jeffrey Epstein, who were clearly failed by my decision.
0: 但对反对党和很多中间选民来说，这已经不仅是下属捅娄子，而是首相本人的把关能力与国家安全信息闭环被公开质疑。这一年多来的各种不满也都体现在了2026年5月的英格兰地方选举。工党单在英格兰就丢了1200多席，法拉奇的改革党拿走1400多席和14个地方议会控制权。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趁补选高调杀回下院，所有人都读懂了信号，挑战者到位，斯塔默的时间到了。
2: 英国的现状可以拿两句中国老话来形容，一句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句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的英国啥光景呢？7国集团里英国的经济增长最差，脱欧的后遗症凸显出来，宏观经济永久性受损， GDP 永久缩水，企业投资持续疲软，生产率停滞。脱欧这10年，唐宁街那扇旋转门转得比地铁闸机还快，6任首相，6个承诺，6种坠落。现在英国人即将迎来脱欧之后第7任首相，听他说出第7个承诺，看他的第7种坠落。遥想2015年，卡梅伦打开了脱欧这个潘多拉魔盒。
0: 如果说脱欧改变了英国，那打开这只潘多拉魔盒的人正是戴维·卡梅伦。2015年大选前，

0: 被压制保守党内部离欧派叛乱，从英国独立党手中抢夺票源。卡梅伦轻率地将举办脱欧公投作为竞选筹码，公投设计既无退出方案，也无过渡计划，政府内部甚至对脱欧怎么脱都毫无共识。2016年6月23日，脱欧派以51.89%对48.11%的微弱优势翻盘。第二天一早，卡梅伦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留下英镑暴跌10%，全球股市蒸发万亿美元的残局，以及一个国家被生生撕裂的伤口。此后连续幻象，没人敢逆脱欧民意，也没人真能把脱欧从口号变成可行的技术操作。随后的继任者特蕾莎梅接手的则是一个被脱欧公投撕开的政治场，其实他本人并不支持脱欧，却要替公投结果去执行脱欧，还要保住经济，维系分裂的保守党。他试图走软脱欧路线，保留与欧盟紧密经贸联系，但结果却是两边不讨好，硬脱欧派嫌他不够硬，留欧派嫌他还在脱欧。他的脱欧协议被议会3次否决，每一次重谈都未能换来欧盟的更多让步，折腾了3年，连怎么离开都没谈拢。2019年5月，特蕾莎梅含泪辞职，留下一句“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英国比她接手时更分裂。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靠“完成脱欧”四个字，在大选中拿下80席多数，成为保守党近几十年最大的胜仗。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结束47年成员国身份。然而，政治承诺的兑现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繁荣。脱欧叠加疫情，引发了欧盟级劳动力大规模流失，物流、农业及食品供应链持续断档，民生保供压力徒增。约翰逊曾高调承诺振兴国民医疗体系 NHS， 但常规治疗等候名单却从他就职时的430万飙升至700多万，医疗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反而加剧。加之袒护有性骚扰前科的官员频撤，党内耐心耗尽，内阁集体辞职，约翰逊于2022年黯然下台。此时英国通胀逼近10%，超市物资短缺，能源账单飞涨，脱欧承诺的贸易红利始终未落入普通人的账本。特拉斯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从就任到宣布辞职，任期只有45天。但他却留下了英国战后最剧烈的一次市场震荡。特拉斯上台时，英国正受俄乌冲突冲击，通胀高企。特拉斯主打减税牌，承诺控制能源价格，刺激增长，看似对症下药。但9月23日公布的迷你财政预算案提出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却无任何削减公共支出的配套措施，引发市场剧烈震荡。英镑对美元跌至历史新低，债市恐慌蔓延，最终靠英国央行紧急回购国债才勉强稳住局面。特拉斯被迫撤回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措施，尽管他公开道歉，仍无法平息众怒，于2022年10月20日宣布辞职。随后，苏纳克被推出来救火，他出身高盛，做过财相，做事风格偏技术官僚。上任后立即撤回特拉斯的减税案，恢复财政纪律，债市和英镑逐步回稳，通胀从双位数峰值回落，表面指标趋稳，但民间生计依旧艰难。2023至2024年，英国爆发数十年罕见的大罢工潮，教师、护士、铁路职工轮流停工，抗议实际工资缩水，伯明翰等地方政府相继宣告实质性破产。脱欧时控制边界的核心承诺彻底落空，净移民反冲至每年60万人，耗资数亿英镑折腾2年的卢旺达遣送计划经最高法院裁定违法，最终仅将数人送上飞机。2024年7月大选，保守党惨败，创下1906年以来最差战绩，14年执政终结，苏纳克随即辞职。从卡梅伦到斯塔默，6任首相轮番登场，英国似乎赢回了主权，国力却在继续透支， 他们没让英国瞬间崩塌，却合力把它推向了下坡路。而不管接下来谁接盘，都要先从收拾别人的烂摊子开始。
1: 苏纳克的悲剧在于，他可能是这串名单里最有经济素养的人，但是英国的结构性政协不会因为换上一个更会数数、更会算账的首相就自动溶解。苏纳克的手里只有胶带，可是英国那面墙上全是裂缝。英国脱欧的逻辑是要夺回控制权，现在可好，控制权确实回到了英国人自己的手上，可是英国拿着这个控制权啥也没做好，没稳住经济，没弥合分裂，没结束政治动荡。下一节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特朗普爆出惊人大瓜，请看下节分解。
0: 从强势引领欧洲到全球影响力持续被稀释，德国的衰落不是突发危机。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爆出一个惊人大瓜，他对意大利电视七台说，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乞求跟他合影，特朗普说，我本来不想拍，但我可怜他才答应了。下一秒梅洛尼发视频回应说，我以及整个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梅洛尼把整个意大利都扯上了，这是要让整个意大利跟他捆绑在一起。特朗普一看，哎，我不能输给你，就又回应梅洛尼的回应。特朗普说，梅洛尼在七国峰会期间反复找我要求合影，没完没了。注意，乞求改成了要求。特朗普知道自己头天的那个用词乞求确实很冒犯人，改口了。特朗普继续说，梅洛尼想跟我修复关系，只为拉高他惨淡的民调支持率。什么意思？我说的是你，你个人，不是整个意大利。你梅洛尼在意大利支持率很低，你别拿整个意大利说事，你代表不了整个意大利。特朗普打嘴仗天下无敌。 想跟特朗普修复关系的不止梅洛尼，还有这一位德国总理默茨。
0: 当地时间6月16日，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德国总理默茨在讨论俄乌冲突的工作会议开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赠送了一件德国国家足球队的球衣，上面印有 Trump 字样和数字47，借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2026年世界杯，同时也呼应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默茨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迟到的祝福，祝80岁生日快乐，毕竟我们是同一队伍的。不过这场魅力攻势似乎并不顺利，特朗普没有第一时间接过球衣，而是敷衍对待，只和默茨握手，随后转向其他方向，之后才接过球衣。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默茨赠送的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接过片刻便折叠放在一边。德国媒体称，此次赠送球衣发生在德美关系紧张之际，默茨与特朗普近期因美伊战争等问题出现分歧。时间回到今年3月3日，默茨访问白宫会晤特朗普，彼时正值以色列和美国轰炸伊朗行动开始3天。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单边军事行动，默茨全程选择站队美国，沉默附和。他表态称，在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核心议题上，德国与美国立场完全一致。然而仅仅不到2个月，4月27日，默茨公开变脸，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他直言美国在中东博弈毫无战略退场方案，伊朗当局正在羞辱美国，并展示出显然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的实力。
9: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 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0: 疫情以后判若两人，从盲从美国放弃欧洲立场到公开拆台，直指美方短板。这不仅是默茨个人态度的摇摆，而是德国深陷经济与安全双重困境下的无奈自救。也正是这番直言打脸的表态，彻底激怒特朗普，直接招来美军撤兵、关税施压、公开嘲讽的连环回击。德美裂痕彻底摆上台面，如今一件印着47任总统专属号码的球衣被塞进了特朗普手里，默茨面带微笑，特朗普频频点头，两人的寒暄在长枪短炮的快门声中被定格，成为这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一个吸睛画面。如果将时间继续回拨，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甚至在他去年重返白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政坛对特朗普的单边作风、强势外交始终是公开冷淡、刻意疏离，骨子里带着欧洲老牌强国的矜持与不屑。然而，如今的德国是受中东能源危机冲击最严重的西方国家，高油价、高电价从短期波动变成长期常态，持续重创国民经济。6月18日，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大幅下调经济预期，将2027年德国经济增速预估从1.2%下调至0.8%，2026年增速同样维持在0.8%的低位。比起外部冲击，德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依托扎实的工业底蕴，德国产业虽勉强维持韧性，但深层次改革长期缺位，繁重的监管壁垒、偏高的税收压力，叠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飙升，层层桎梏锁住了德国的长期竞争力，使得经济发展失去突围动力。顶层的经济困境正在由普通民众承担。德国民众长期承受高昂油气成本，民生压力持续攀升，油价单日波动最高达22次，市场乱象频发，民怨四起。
1: 德国总理默茨给特朗普送球衣， 这一幕很有讽刺意味，也道尽了当下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

0: 尴尬处境，是德国国力衰退、话语权崩塌的真实缩影。谁能想到，曾经稳坐欧洲核心、主导欧盟格局的德国，如今要靠主动示好美国，勉强维系一点外交体面。两个月前，同一个莫茨公开嘲讽挖苦特朗普的中东战略，莫茨说，美国正遭受伊朗领导层的羞辱，尤其是遭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肆意的羞辱。两个月后，他像特朗普的粉丝一样走到特朗普座位前，把那件为特朗普特制的球衣送给特朗普，向特朗普示弱示好，把自己示众，颜面无存。这背后是德国无解的内外困局。德国的衰落其实并非偶然风波，而是一场漫长的系统性坍塌，而德国的窘境也正是整个欧洲的真实写照。
1: 德国电视一台五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民众对德国总理默茨的满意度已从2025年6月的39%跌至目前的16%，这是该调查历史上在任德国总理中的最低纪录。同时，86%的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自1997年这一系列民调启动以来，尚无任何一届德国政府在执政一年后遭遇如此负面的评价。曾经的德国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核心，一手掌控欧盟经济与外交节奏，但短短十余年，德国从引领欧洲的龙头一步步陷入内外困局。默克尔执政的16年打造了德国最鼎盛的时代，稳居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主导欧盟诸多核心决策，是欧洲秩序的压舱石。但这份繁荣的背后也投射出透支式的虚假稳定。默克尔主打保守维稳，回避深层改革，为德国后续的全面衰落埋下隐患。内政层面，默克尔的治理短板固化了发展顽疾，德国固守传统工业赛道，忽视数字基建与新兴产业布局，产业结构日益老化僵化。2015年的难民政策更是撕裂社会根基，族群对立、治安乱象、资源挤兑频发，政坛稳定格局被打破。为追逐经济利益，德国深度绑定俄罗斯能源，将国家能源命脉拱手于人，同时长期依附北约安全体系，军费常年不达标，军备严重滞后，国防战力空心化，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与防务能力。默克尔信任后，德国的所有潜藏隐患集中爆发，俄乌冲突击碎了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格局，能源价格暴涨，德国工业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产业外流、经济停滞成为常态。而到了默茨上台，虽积极纠偏，收紧移民政策，加码国防建设，却无力逆转颓势。如今的德国，对内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顽疾，对外既无法摆脱美国掌控，重塑欧洲领导力，也无力在全球博弈中发生制衡。从强势引领欧洲，到内政失灵、外交被动、话语权持续流失，德国的衰落不是突发危机，而是十余年积累的系统性崩塌，其全球大国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
0: 离心力上升，存在感下降，影响力下降，没人在意法国这次2026七国集团峰会主旨是什么，反而是会里会外的一些看上去鸡毛蒜皮的事情成为媒体热点。比如特朗普宣布英国首相斯塔莫要辞职了，比如特朗普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乞求跟他合影，最有看头的是德国总理默茨送球衣给特朗普的那一幕。当时特朗普嘴上说谢谢，人却不站起来，让默茨站着跟坐着的他合影。特朗普对德国的蔑视都溢出了手机小屏幕、电视机大屏幕。美国已经变了心，欧洲再也挽回不了美国的心。这真是赠山合影，一席分坐见轻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增多，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如何应对？
1: 供应链更加的紧密，那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有韧性。
0: 中国十五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释放何种信号？
2: 必须得让这个外资啊也进得来啊，也干得了，还能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
0: 下阶段如何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服务消费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啊，这一方面的话呢，会是外资在后面啊这种重点要看的地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多个地区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多，在欧盟夏季峰会上，欧盟讨论考虑采取新措施以应对中国出口激增，其中一项提议是仿照美国模式征收欧洲关税。而就在三月份，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工业加速法案提案，计划在公共采购和财政支持项目中引入欧盟制造的要求。对此，欧盟中国商会近期向欧方提交正式反馈意见，建议欧委会放宽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投资限制。商会指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虽旨在强化欧盟产业竞争力和加速能源转型，但其多项条款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外界认为，中欧爆发贸易战的风险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2: 这也和欧洲啊，目前欧盟所本身啊所面临的这个经济挑战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为这个整个经济增速呢，过去欧盟啊它一直在持续的放缓，那在这种背景下面呢，那这样贸易逆差啊，那当然就会成为啊它的特别关注的啊这一个方向，所以呢不排除啊未来一段时间啊，在它这种基调之下啊，那么可能会将一些这个去风险的这个立法呀，就是企业供应链去风险的啊这个立法呢日益工具化。
3: 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目前的贸易摩擦的话呢，是局限在特定领域啊，而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话呢，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就是边打啊边谈，这样的话呢是相对比较有针对性。而且的话呢，从欧盟自身的内部来讲的话呢，它升级和中国的贸易摩擦，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的话呢，还有政治上的原因。
0: 不过欧盟内部仍未就对华经贸关系达成统一，分析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欧洲应当基于共同利益与中国保持合作。近期彭博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下周将与中国商务部长会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中欧经贸关系时表示，中欧双方正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已经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
0: 北欧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同时担忧中方反制并收紧关键矿产出口政策。近期有报道提到，用于数据中心的稀有金属铟可能被纳入中方的出口管制体系。在稀土领域，美欧同样试图减少对华依赖。七国集团近期同意，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供应的稀土进口占比不得超过60%，并设定了尽快达到50%的目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方有在关键矿产方面摆脱对华依赖的共同意愿，但 G7 内部也有较大分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敦促七国集团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2: 从目前来看，因为中国还是掌握着这个核心的这个资源也好，尤其是在一些技术环节层面上啊，中国仍然是掌控着全球主导的份额，所以短期内呢，恐怕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诉求和做法，但短期内恐怕也很难摆脱啊对中国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个依赖。
3: 所以从短期和长期来讲的话呢，关键矿产领域都会构成目前啊贸易摩擦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变量。我们判断的话呢，包括在中美啊中日啊中欧之间的话呢，对这方面的议题的话呢，会成为一个啊我们判断的话呢，逐步的是一种工具化啊武器化的这种趋势。
0: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 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风险正在增加，他并呼吁各方加强互信，减少猜疑，加强贸易畅通。
5: 过去几年，不少企业经历了全球供应链局部断裂、国际物流不畅等实际困难，各方面都有自己的安全关切。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去风险、降依赖，甚至把国际分工视为不安全，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信任赤字。
0: 尽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风险增大，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商务部等部门6月22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中国商务部官员提到，在制造业领域，下阶段要重点解决的是准入清零后的准营问题。
6: 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0: 分析指出，要解决外资准营问题，也就是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包括内外资一视同仁、平等参加政府采购等，其中也涉及制度型开放，要持续降低外资制度性成本，打造更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
2: 资质的许可啊，行业的标准啊，在某些领域的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啊等等的一些环节啊，可能还是确实是面临着一些实质的一些这些障碍啊，那么需要真正的破解啊。那么要破解这些啊，这个实现这个准营呢，关键还是推动啊，那么从这个准入到准营的这种全链条的啊，这个平等啊。
0: 中国商务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为止，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底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具体来看，服务业开放成为本次扩大市场准入的重点，涉及教育、金融、医药等领域。商务部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
1: 扩大市场准入，这个是大家特别高度重视的，尤其是服务业的扩大市场准入。其实我们是在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清单管理到场景的开放，逐渐的不断的升级。那服务业的开放升级体现的非常明显，这里面的政策意图，我认为是通过试点先行跟区域优先的策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面来最大化的开放红利，同时为全面的开放积累制度的经验。
3: 这些障碍的话呢，主要是体现在目前的话呢，一啊是主要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中央和地方不统一，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执行的力度啊，这个力度也是不统一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特定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有先行先试的这种政策，但是到底怎么去把握啊，要把握到什么样的力度啊，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定论啊，这就构成了一定的不透明。
0: 那么如何提升利用外资水平？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7%的人认为要扩大外资开放领域，18%的人认为要对内外资一视同仁，26%的人认为要畅通资金数据自由流通，19%的人认为要支持人才跨境往来。
7: 你进来容易，你出去难的话，那也会阻碍外资的。但是如果说你出去的渠道，市场化推出的渠道是通畅的，那外资也会进来。
8: 希望可能跟国内的一些企业，大家能够得到一些公平的这种对待，然后甚至可能有一些地方国内也需要他们引入的话，可能希望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啊。
9: 我个人浅薄的理解，可能对外资来说，他们能感受到我们国家是一个更开放的、更包容的一个以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可能外资会更加的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吧。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短期要靠放宽准入、简化流程吸引增量，中期需要破除各类隐形壁垒，落实国民待遇，稳住存量，长期看应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激励，实现引资提质。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增多，贸易与供应链格局持续重塑的变局，企业界呼吁推动自由贸易，稳定经济发展。 在农业领域，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十多家农业与食品跨国企业共同发起共筑全球农业与食品供应链安全韧性联合倡议，共同呼吁提升全链条面对不确定因素的缓冲力和复原力。
10: 我们深知国际上尤其中美之间的农业和食品的这个合作是关系到中美的贸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我们也希望通过中美的农业和食品的合作，能够汇集更多的美国的农民以及中国的消费者，能够让大家从根本上的民生得到保证，仍然是以安全、负责任、可持续的方式来滋养世界。
0: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在论坛上，有商界人士认为中国供应链对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简单脱钩不切实际。
11: Decoupling is a far too simplistic way to think about business world today, right? Our supply chains, Apple phone, right, cannot be what it is today without the China supply chain, right? So I think they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and I've used this analogy of China.Business ecosystem being the world's toughest gym.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se guys are hungry. They're very good. They can beat everyone up. And you come in here and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have to offer?
0: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将在中国深圳召开。而在近期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与会工商界代表呼吁加强互联互通，支持自由贸易，推动亚太国家坚持自由贸易的新共识。
12: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dustry is resilience. So when we look, it's, you know, we keep suffering setbacks and then returning to trend. And when we look into the next 20 years, we see that both passenger and cargo traffic in this region will double. Right? So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the value that connectivity and air travel and the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 aircraft is so essential to what we need and what we do and who we are.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会见到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他强调，近些年亚太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得益于各国总体坚持开放合作。中方愿同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业内普遍认为，为对冲贸易摩擦和地缘博弈带来的脱钩风险，越来越多企业和第三方国家正加速推进产业和贸易多元化，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供应链韧性成为稳定区域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首轮谈判达五共识，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资产价格如何演变？
2: 强化美元指数走强，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这个对汇率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恐怕我们未来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0: 中国央行政策如何变化？官方媒体提出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如何解读？
1: 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的核心是稳房价，那预计下半年会出台更大力度的一些政策的组合。
0: 下阶段提振内需政策还有哪些期待？
3: 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啊，我们重点的观察的领域的话呢，还是在投资领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全球瞩目的美国与伊朗首轮谈判结束，双方达成五项要点，其中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已取得显著进展，为最终协议的达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的技术性会谈将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进行。他同时暗示，美国可能会同意解冻部分伊朗资产。
18: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0: 而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船只追踪数据显示，海峡航运活动明显复苏。多艘滞留的超大型油轮已经驶出海峡，塔塔尔旗下几艘空载液化天然气油轮也大规模驶入海湾。市场分析认为，航运流量恢复正常仍取决于美伊最终协议能否达成，以及地区安全形势能否持续改善。
2: 霍尔木兹海峡呢，它又承担着全球约1/5左右的石油运输啊，只要它未来有中断或者不确定性存在，那么这个原油与这种航运的这种保费呢，就维持风险溢价，所以那意味着这个成本呢很难快速的回落到战前的水平，所以目前虽然有明显的回落，但和战前相比呢还是高的，所以这个意味着这个如果还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的话呢，那仍然可能还会向这个消费端产品端传导。
1: 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通行呢，它是从暂时的状态向新常态来转变，所以美伊的谈判它的正面的氛围当然确实是降低了直接军事冲突的一个紧迫性，那但是航运的恢复并非是简单的一个开关机制，而是一个渐进的而且充满摩擦的过程。
0: 但是美伊谈判取得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全球油价已经跌至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全球通胀风险有所降温。不过有分析指出，持续近4个月的地缘冲突已经对产业链造成通胀隐患，预计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受到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几个月。与此同时，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加大。美国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都预计美联储2026年将上调利率。美国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加息3次，分别在9月、10月和12月加息25个基点。德意志银行则预计美国将加息2次。
2: 目前呢，这个市场预期大概是美联储这个加息的概率是比较高。那这个加息呢，当然会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那么美元指数会产生直接影响近期可能是会有升值。另外呢，以美元计息的计价的其他的主要资产的价格，比如黄金其他这些资产价格恐怕都会出现这个回调，所以这个呢当然会对这个产生影响，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也会产生影响，后续呢可能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影响。
3: 从2年的美债包括短端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率来看的话呢，隐含的加息次数已经有2次这就造成了近期美元是相对比较强势。下半年的话呢，美元有可能重新走弱那我们还是倾向于对人民币保持相对比较乐观的这种看法。我们在年底的话呢，这种预测我们是放在6.6也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有大约2%到3%的升值的空间。
0: 美联储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转强，美元指数近期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突破101关口。非美货币普遍承压，其中日元跌幅显著，多次跌破160整数关口，一度逼近近40年最低水平。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近期就汇率问题举行了线上会谈。日本政府表示，将在必要时机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19: 贝森特財務長官とオンラインで会談した旨発言され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が、市場への不足の影響を避ける観点からですね、それ以上お答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た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いる通りですが、足元の為替の動向については具体的に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を差し控えておりますが、為替については必要に応じていつでも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る所存です。
0: 人民币汇率也有所走弱，即期汇价跌至接近一个月新低水平。不过，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三年九个月新高，年内累计上升4.21%。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基本面依然良好。近期，中国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其中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分析指出，试点有利于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外汇交易，也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2: 这样的话呢，去压缩这种套利空间，提升我们央行啊对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和调控。那么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讲呢，这也更进一步的丰富的离岸市场的风险对冲工具和流动性供给，这样更好的去帮助啊这个境外主体呢更好的去持有和管理以及配置啊人民币的头寸。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啊以及呢这个稳汇率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需求啊都会有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啊。
3: 香港的或者是在海外的这个离岸人民币啊，通常和在岸的这个人民币走势的话呢，是不完全一致的啊。中间的这个基差的话呢，有的时候能到两三百点啊。我们认为的话呢，这是极端的情况啊。目前来讲的话呢，允许特定的大行啊能够参与离岸的这个人民币市场，我们认为的话呢，是有可能在未来对这种极端的尾部风险啊进行抑制，也就是代表的话呢，央行对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市场有更强的这种把控能力。
0: 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支撑汇率在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不过，经济内部内需修复偏慢的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是2022年1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1到5月份的累计增速回落至1.4%，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有业内人士指出，推动经济实现深度再平衡已经迫在眉睫。
20: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怎么样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和怎么样改善他的这个信心吧。就是这样的话是一些更加可持续的，因为为什么你的消费能增长，归根到底最后就是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0: 中国官方求是网近期评论文章近期也提出要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文章指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其中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强调成为评论文章的重要看点。有分析指出，住房作为中国居民家庭资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价格变动往往直接影响居民的名义财富。稳定房地产市场是关乎民生和消费信心的全局性问题，房地产在提振消费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1: 求是网的文章其实它也明确指出来，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核心是稳房价，那预计下半年会出台更大力度的一些政策的组合，这个是我们需要高度的去稳定的。还有呢，这里面的关键逻辑就是因为房地产毕竟占我们的城镇居民的差不多70%左右的一个资产规模，所以房价的稳定直接决定了6亿的这个城镇居民的一个财富的安全。那大家这个房价稳定下来，而且如果有温和的上行，那大家的正财富效应就会比较显著。
0: 而与房价息息相关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近期出炉，其中5年期以上3.5%，1年期3%，连续第13个月维持不变。市场分析指出，稳地产仍是宏观政策重要着力点，不排除下阶段政策将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一步下调，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提振购房信心。也有分析指出，伴随中东局势降温，国际油价快速下跌，意味着3月以来中国物价特别是 PPI 较快上行过程基本结束，下半年通胀因素对中国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掣肘减弱。
2: 这个加大消费支出面临的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也好，或者杠杆率也好，是偏高的啊。杠杆率呢，实际上资产负债表其实一方面取决于你的这个是吧，这个你借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当然和你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按揭贷款是居民部门比较主要的，那么负债的话，那适度的啊利率的进一步的下行，有助于降低啊它的负债端的这个成本是吧？是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支出。
3: 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啊，我们重点的观察的领域的话呢，还是在投资领域啊，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上个月负增长啊，年初至今的话呢，数是负的4.1。我们认为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如何去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是三季度的一个重点。
0: 针对如何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8%的人认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21%的人认为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18%的人认为要维持宽松政策缓解居民杠杆压力，33%的人认为要稳定就业增强预期。
7: 资产负债就两端嘛，你负债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房贷车贷的，你这个东西这块就是固定的，所以说实话，留给消费的空间不是很够。
9: 没有什么途径啊，就是老老实实打工，然后买一点安全的产品啊，或者是定期啊，这样子。
4: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你现在这份收入还是能维持好你的日常的一些开销什么的。除此之外，还是要多做一些理财。
0: 此外，筹视频论文章提及要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分析指出，代表高层已经关注到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关键影响。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国民收入使用结构存在高储蓄、低消费、更强虚弱的现实问题，当务之急是恢复投资活力。恢复投资的正增长办法是实质性的降低储蓄率，相应增加终端需求。
1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科技股剧烈震荡，英伟达股东大会和美光科技财报如何影响后续走势？
25: 去验证究竟 AI 这个产业链当中，它有没有业绩可以去做支撑？未来它的兑现的程度是如何？
0: 主流券商密集发布下半年策略报告，如何预判 A 股走势？
26: 大盘指数没有太大风险，更多的是一个慢牛震荡，但是呢，板块风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切换。
0: 下半年投资主线聚焦哪些方向？
25: 在有色，在稀土，在一些小品种里头会被这个市场投资人关注。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本周全球市场剧烈震荡，美股科技股超预期回调，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接连下跌，多家科技巨头遭到抛售，芯片股成为抛售最集中的区域。特别是在23日，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7.87%，创下近年来罕见的单日跌幅之一。震荡传导至亚太，演变为更猛烈的局部踩踏。日韩以及港股科技板块同步走弱，韩国股市更是盘中触发熔断。分析普遍认为，市场调整的核心驱动是多位美联储官员接连释放鹰派表态，全球流动性预期快速反转。
26: 所以大家认为短期内，降息空间肯定已经没有。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加息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华尔街还是有些担忧的，所以股市出现了一些调整，特别是纳斯达克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更需要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它这样相对高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状态。
0: 24日韩国股市冲高反弹，显示出市场快速消化流动性冲击，进一步印证本轮回调更多是交易层面的拥挤度释放，而非产业趋势逆转。而25日英伟达股东大会及美光科技财报更成为后续美股科技股走势的重要估值锚点。在股东大会上，黄仁勋指出，智能体 AI 的商业落地正成为英伟达新一轮增长的核心逻辑， AI 从有趣跨越到有用，算力需求将呈现加速扩张之势。数据显示，英伟达的国际市场收入超过3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3倍。另外，美国芯片巨头美光科技的财报显示，第三财季营收增长高达346%，毛利率达84.9%，远超市场预期，

0: 再看本周 A 股的表现，大盘维持区间震荡格局，没有走出系统性下跌行情。科技链没有完全绝缘于美股，但内部分化持续。以23日市场表现看，创业板下跌 3.84%， 科创50下跌 1.68%， 两者的跌幅相差一倍以上。市场人士指出，创业板指的科技权重集中在电池、光伏逆变器与安卓消费电子链，头部权重海外收入占比达到 30%-60%，估值紧密锚定在全球流动性和相关产业链。而科创50的权重中，半导体设备、晶圆制造、材料与国产算力占比超过50%，订单主要锚定在国内晶圆厂资本开支与国产替代政策，和纳指相关性偏弱。这表明有高海外营收的科技标的会跟随外围波动，硬核自主可控科技资产已经走出独立行情。
1: 我认为更核心的一个点在于，中国现在面临高端算力芯片被美国外部的一个封锁的情况底下，国产的替代以及这个国产的一个产能到自主可控相关的一些需求，我们认为会有一个比较大而且明确的一个市场方向。
0: 机构普遍认为，本轮科技回调并非行情见顶信号。瑞银下半年展望报告指出，近期科技板块成交额、市值占比双双创下阶段新高，显示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度有所抬升，短期存在自然回调需求。但从公募持仓看，一季度对科技板块超配比例为 9.9%， 低于2015年四季度14.1%的历史峰值。机构整体未出现过度抱团，后续仍有加仓空间。
2: 那么后续呢？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来讲，蛮受考验的一件事呢，就是后续两长一竖的这个 IPO 的进程。长兴科技呢上市之后大概率会达到50,000,000,000人民币的这个市值规模。公募基金也要考量对旧有的科技股要进行减持，而准备资金呢参与这些大盘科技股的发行。
0: 展望 A 股下半年走势，多家券商发布的策略报告显示，美联储政策方向与地缘冲突反复是两大外部变量。美伊博弈方面，6月30日将恢复技术性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已开辟临时航道。分析强调，航运风险未全面修复，短期局部摩擦仍可能推升油价风险溢价，引发市场避险情绪阶段性升温。
1: 好，那我们认为市场上还是会关注美联储未来的一个动向。如果出现加息或意外的情况，中东的局势转向更紧张，那原油的价格又回升，那这个有可能会导致流动性被收紧。
0: 从国内因素看，在基本面方面，机构对 A 股盈利收复持乐观态度。瑞银认为，当前 A 股盈利收复趋势明确，预计2026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将从2025年的3.9%提升至11%。全年盈利修复力度可观。从已经披露的一季报数据来看，全部 A 股非金融板块盈利同比增长11.8%，较2025年同期的0.8%实现大幅改善。同时，企业毛利率、净利率同步上行，盈利质量同步提升。高盛也将2026年 A 股盈利增速预期从16%上调至20%，并维持对 A 股的超配评级。
3: 一季报的时候，所有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已经高于 GDP 的增速了，超过5%了。那么全年呢，大概我们国内卖方预期呢，大概到年底能达到2位数吧，10%以上。所以达到2位数的话，那实际上其实有些行业就已经表现出一些景气恢复或者增长的一个过程。
2: 有些行业利润增幅还是蛮高的，包括像这个计算机、通讯、电子，另外像有色以及化工、化纤这些行业呢，他们的这个利润同比的增幅啊，远远要高于整体的工业企业水平。
0: 在估值层面，中金公司认为市场整体合理，但局部板块偏高，下半年需警惕部分领域的脆弱性与波动风险。申茂宏源进一步指出，当前结构性行情的估值修复已接近高位区域，全面上涨需要盈利端打开空间，而不是单纯依赖估值扩张。结合券商对下半年 A 股行情走势的判断，投资者如何确定配置方向？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6%的网友首选硬核科技压住国产替代行情，32%的网友追求确定性选择高股息红利，24%的网友看好 AI 应用端，还有18%的网友博弈周期反弹，侧重上游资源品。
4: 机器人，然后芯片，就是科技这一块，可能还是感觉就可能并不是，就是一个大的方向上感觉上去还是可以。

0: 的
1: 车企啊，或者是环保类的这种，
2: 就要么就是你未来现金流比较好的，那可能是取决于你过去的一个盈利的表现嘛，对吧？还有一种嘛，就可能就是比较符合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的。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建议，偏保守的投资可以配置50%到60%的红利底仓，偏进取的投资者配置30%的红利底仓和50%的科技成长。同时提醒，十月后大盘价值往往占优，四季度留意高切低，向低位科技分支和顺周期切换。在投顾券商对 A 股下半年的投资策略中，较少聚焦牛市或熊市，而是更多强调市场回归多主线并行的格局，共同推升 A 股行情，建议精挑细选与攻守兼备。
4: 下半年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七八月份的中报业绩，所以我们觉得大致的观点，一个就是整个市场可能会攻守兼备， A 股呢大概率也摆脱海外的一些震荡消化影响之后，我们还会回归自身的一个慢牛的格局。所以从 A 股自身角度来讲，我们倒觉得大盘指数没有太大风险，更多的是一个慢牛震荡，但是呢板块风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切换和一些均衡的这样一个表现吧。
3: 大多数机构依然看好科技板块， AI 是配置重点，涵盖算力、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电力设备、大模型等细分领域。海外 AI 资本开支扩张与国内新型基建形成共振，产业链景气度有望延续。在拥抱科技主线之外，顺周期的上游资源品近期调整为投资者提供了布局机会。地缘政治带来的供给冲击叠加 AI 需求带动的半导体价格上行趋势，使得能源和材料行业具备投资吸引力。
5: 有关于资源品不管是出口或涨价的资源品，甚至是一些战略的资源品，在有色在稀土，在一些小品种里头那我们认为相关的一个板块会被这个市场投资人关注。芯片的这个限制中国被限制进口的过程当中，关于这个战略性的原材料的一个储备以及来源的分散它重要性被提高了。
3: 另外，红利板块估值不贵，机构交易不拥挤，股息可预期，业绩不依赖全球风险偏好，也被机构列为下半年的重要主线。高盛的相关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上市企业总股东回报规模将从2025年的3.4万亿元上升到3.8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由股息增长驱动，预计股息相关增长约为15%。对 A 股投资者而言，业绩真空期结束，中报验证窗口临近的阶段，红利的相对吸引力会阶段性放大。银河证券将红利列为阶段性修复方向，浙商证券在强调绝对做安全的部分。纳入了电力、煤炭、家电、非银金融，中金公司则将红利定位为阶段性结构性方向，并特别强调要选择分红政策稳定且估值处于低分位的标的，避开因股价下跌导致股息率被动走高的品种。
4: 因为上半年整个科技板块出现了比较好的超额收益，那么到了下半年，一旦一些资金开始求稳，出现落袋为安的话，它资金出来它也不可能闲着，所以它也可能去切换一些低估值的高分红的一些板块。
5: 那机构或者是险资对于分红的要求，对于提高股东回报的要求，其实进一步的推动了这个企业上市公司对于分红的这个它的一个提高的程度对股东回报的重视性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对长线红利相关的一个板块其实是一直有长期的配置价值。
3: 景顺集团中国人工智能商业化领先，估值存在大幅上升空间。野村证券科技和周期是 A 股盈利改善的核心驱动力。中信证券算力电力产业链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摩根士丹利超配材料、半导体和保险，低配消费和房地产板块。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搜救器已过，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斯梅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

0: 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我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万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0: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1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

0: 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警戒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1: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2名哈马斯指挥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艾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

0: 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另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的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 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电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6: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叶匡。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今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7: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1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搜救器已获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斯梅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 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勤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林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8日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0: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3: اكدنا ا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ا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ا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4: Aragh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its Strait of Hormuz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
5: 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26日刚在该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的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再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日，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58名中国公民遇难。而继24日两次强震以后，为境内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0: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

0: 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一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0000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迪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1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紧急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 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3: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 歼16回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2名哈马斯指挥官。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2，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

0: 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的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电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

0: 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1: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0: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2: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0: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3: 神舟23号乘坐今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4: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最严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七月七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搜救器或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莫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8日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4: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ي العراقي.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5: Araq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 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26日刚在该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的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再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日，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58名中国公民遇难。而继24日两次强震以后，为境内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万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0: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一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紧急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7: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2名哈马斯指挥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1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0: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并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 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两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24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的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 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 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 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加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 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 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击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 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

0: 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1: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2: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0: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会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3: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0: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4: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0: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5: 神舟23号乘坐今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6: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搜救器获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斯媒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游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科威特外交部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勤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林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4: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5: Araq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its strike to Homs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 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26日刚在该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的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再来关注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日，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58名中国公民遇难。而继24日两次强震以后，为境内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我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2: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

0: 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2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3: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1: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1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紧急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4: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

0: 卡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六 K、歼十六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六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十六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两名哈马斯指挥官。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艾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1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另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

0: 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电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1: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2: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3: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1: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4: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1: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5: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 叶匡。
1: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

0: 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1: 神舟23号乘坐今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é minha al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以温柔彼此赠予。
5: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6: Tá tão bom.
7: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6: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8: Você how que din daí?
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战后的黄金搜救器已过，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斯梅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游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 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林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8日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

0: 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2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2: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1: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一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紧急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4: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 歼-16回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

0: 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2名哈马斯指挥官。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问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艾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另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的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电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6: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湾区，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2: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近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印和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7: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黎以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

0: 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1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这个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哎，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2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1: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0: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国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再次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伊朗得到的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更何况，如果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

0: 美国还是远远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的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1: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0: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只有1页半纸。然后英语单词不超过800个。上一次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仅仅解决核问题一个问题，谅解当时达成的协议是359页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就是把这些矛盾都那个掩盖起来了，先达成一个协议再说。所以从协议达成那一天开始，双方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协议签署的时候，双方就知道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2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0: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东西。但实际是大方向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协议。从6月17号开始，协议正式生效，本来是当天开始就应该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最开始是因为黎巴嫩南部的问题，那么伊朗是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不停火，所以那个谈判就往后推，结果推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过了10几天时间了， 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进行过一次18个小时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那个举行呢。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张，只有60天时间，结果现在过了10多天时间了，只谈了18个小时，就是谈判的起步就很艰难，起步之后又是一波三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伊朗和美国互相的军事袭击，所以说，技术性谈判现在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如果说如期举行了，30号举行了，他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他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三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很
1: 大
0: 的挑战。
1: 嗯。
0: 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停火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如何协作，或者说战争结束了之后，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在历史上海湾国家是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实力的，所以海湾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它主要是两个路径，一个呢是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那么邀请美国来驻军，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伊朗改善关系，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两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3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不满，同时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因为海湾国家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海湾国家就宣布，因为他怕伊朗打他，所以海湾国家宣布说，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战争爆发之后，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5月4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4: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在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3: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5: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

0: 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两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它是不会撤出来的，它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它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他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他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他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1: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0: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以色列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两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的。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1: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

0: 凤凰卫视电台，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长强调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搜救期已过，多人奇迹获救。日本政府据报拟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现在关注为回应美国的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的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同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两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莫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8日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的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0: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1: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2: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3: Aragh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s, including Lebanon. Sanford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 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8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 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26日刚在该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的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也加入其中。再来关注委内瑞拉。 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日，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58名中国公民遇难。而继24日两次强震以后，为境内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
1: 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从我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 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 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 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以备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
4: 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根据为国内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7日，遇难人数已达到1430人，受伤3238人，约5万人失联。目前，国际国内救援力量仍持续投入灾区。 但是黄金

0: 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紧缺。请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2: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1: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希艾塞机场起飞，于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1名飞行员、5名跳伞教练以及5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跳伞的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大批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等工作。法国内政部表示，内政部长已启程前往坠机现场视察，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共同社28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27日采访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而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紧急态势，日本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3: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

0: 莫斯科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称乌军再次袭击扎布罗热核电站，以军表示在加沙打死两名哈马斯指挥官。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8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乌克兰28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处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8号还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的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另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普京指出，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的战略计划全面落实。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困境，西方国家因无法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转而企图干涉俄内政，动摇俄的国内政局。对此，普京强调，此类图谋终将失败，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的保障。以色列国防军28日发表声明称，在以军24日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中潜入以色列领土，并且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以军打死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的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法国巴黎在27日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著名的地标埃菲尔铁塔，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 视频画面显示，巴黎上空是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天空。目前正值夏季的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的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拍下了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将雷电导入地下。雷电击中属于常见的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建筑损毁的报告。再来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29日0时12分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2: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3: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4: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2: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5: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2: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

0: 望有更多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1: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商，拥抱汪企投资兴业，让中商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叶匡。
0: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2: 神舟23号乘坐今日解锁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一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3: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十万两。
4: 如此，大喜可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5: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 ，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6: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7: 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震动。
8: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9: 但我不敢说将来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10: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必特別去看咯。
11: 真人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5: 當劇本創作由演算法生成並批量輸出，演員的容貌和聲線被一一複製， AI 為影視產業所帶來的是新機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12: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事吧？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国的内地市场的影视市场是的确比香港的机会多一点和大一点。相对以往电影啊、电视剧啊，同埋一些我们叫网络电影，这两三年特别是国内短剧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1: 这日他在深圳的公司为一套短剧选角。
3: 导演你好，我看到祖迅过来面试，我是演员张凯杰。
2: 好，请坐。
1: 郑文辉要求演员即场试一场喊戏。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了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他工作机会大减。
3: 今年我想

0: 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1: 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 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0: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2: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人咁好嘅，因为始终譬如话沮丧啊唔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呢件事会感受大好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好了解人类感情嗰个地步嘅。
1: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他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的分寸，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2: 可以说没那么细腻，就是可能描写我们人类感情的方面可能还没那么到位，你可能说排山倒海海啸那些他可以写出来，但是一个人很沮丧很不开心怎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未是那么到位。
1: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本、分镜、影像和语音，这个就是现在 AI 短剧产生的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和科幻片，作品曾经在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3: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花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4: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
1: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 cut 呢一场戏，仲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喺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6个钟头系常态。
3: 实拍啦，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啦。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呐。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拍6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
5: 一般目前一般是10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1: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白，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5: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VR团队就有10个人，就拉VR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1: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

0: 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劇，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劇，几乎是点石成金。
1: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0: 看准 AI 短劇市场的爆发潜力，李木翰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劇，以量取胜。
1: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 级。 S 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10天3-4个人的小组，8-10天制作一部80-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0: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劇，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2: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劇，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劇佢個好處就係佢成本低，咁變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實用 AI 做短劇，只係將呢一個週期壓得更短，個成本壓得越低。我點樣去回本呢？就係要啲人俾錢解鎖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錢你啦，仲有廣告啦、帶貨啦等等咁樣。咁佢諗話，如果我几十万。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0: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亦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上班，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亦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有时睡不着呢，就开着来看看看看看就会睡着，有时呢如果好看呢就会追到两三个钟头到就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是那些有钱的总裁啦，喜欢一些很平民的女仔，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0: 看开真人短剧的 Connie 又接不接受到 AI 短剧呢？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网上疯传嘅 AI 短剧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个真。
2: 我睇过一两次之后觉得麻麻地，首先个人咧，其实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系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泪感觉咧，系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系面貌啊，都系会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鲜热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点样呢？
3: 你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体统？
4: 体统，宁家的体统，
2: 分唔到。呢个因为个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开股话俾你听，呢个伯伯系假噶，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0: 内地 AI 短剧主要透过专属的短剧平台俾观众免费或者付费收睇，好似红果短剧、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翰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同埋国际市场。
1: 主要是在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0: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在大制作才会出现的场面，现在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是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6: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好嘛三十秒，咁呢个形象就出嚟啦，系嘛？咁呢个时间成本系咪吊打十传统十拍嘅影视制作流程？仲有做景 ，AI 整个景咪一个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装片咁样搭个故宫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载都要啩。
0: 随住 AI 技术快速演进，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编剧、美子同埋剪接师，揿一个掣就搞掂，会点样冲击影视从业员嘅饭碗呢？
7: 通告群里面的通告就变少了，而且我一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两部，然后二月份的时候接到一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五部男主，但是片酬五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一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呢？

0: 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1: 人手一般是1到5个人吧，最低是1人居住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

0: 2003年后，香港影视工业北移，大批本港从业员都北上揾食，由拍传统嘅电视电影到后来短剧兴起，部分人转去拍短剧。当 AI 剧成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1: 特别系今年啦。AI 短劇比例是上升了的，相對真人短劇呢，其實是開始慢慢這樣的，即是看到這個 AI 短劇，這個就是真人短劇，是開始慢慢此消彼長的。 AI 其實不停地學習的嘛，它會 learning， 不排除將來 它將所有導演技巧都 learn 完，如果去到這個地步呢，可能對編劇的需求就少了咯。
0: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那麼悲觀，
2: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蛮容易产生同质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它没有真正的洞察到观众的习惯，观众的喜欢的付费点等等的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0: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也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雲端圖片被用作訓練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跟真人撞樣，部分 AI 短劇公司避免遭到投訴，索性跟演員簽訂肖像授權合同，將潛在的爭議提前處理。
3: 我們會跟每個演員簽你的肖像權合作協議，既然我跟你簽了演員的合約，那麼你的這張臉你要簽給我。比如我们后羿，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6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的肖像授权邀请，佢个样值几多钱呢？根据呢一份合作规则，用佢个样生成短剧，每套佢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4: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0: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系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4: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0: 今年四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同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和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的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冇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呢一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5: 係喺呢種嘅協議入邊咧，其實係嗰個範圍使用到嗰度啦，同埋嗰個協議嘅年期，其實都兩樣係好重要嘅嘢，同埋係即係嗰個藝人佢就住生成咗出嚟嘅嘢，佢有啲咩權益咯？如果佢係將咗佢嘅肖像用咗喺一啲犯法啊，或者好偏頗啊，或者係好具爭議性嘅內容嗰度，究竟嗰個藝人佢可唔可以喺個協議底下要求下架呢？
0: 陆正平话：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5: 咁所以如果佢其实系冇真系真正受到的确嘅授权嘅话，咁其实就会有呢个假冒嘅行为啦。如果个样系真系好似系令到一个即系。一般的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唔係話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0: 喺深圳試完鏡之後，張凱傑呢一日嚟到蘭州參演一套真人同 AI 結合嘅合拍劇。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0: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 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

0: 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1: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2: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時候，我就好像覺得很假，未不可以表達人性的情感，即整個世界都變得很假了未必特別去看咯。
0: 這一場 AI 影視革命最終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整個影視行業呢？現階段仍然未有答案。
3: 實在是跟不上這個浪潮，那它可不可以有轉去另外的一些發展的行業啦，這個每一次工業革命我覺得都是會有這樣的陣痛。
4: 到最後觀眾會覺得真人無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溫度，我覺得 AI 是無法取代我們演員的。
5: 真人的電影呢，或者是真人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0: AI 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同时亦重新定义传统影视岗位的存在价值。未来是共存，抑或是取代，哪个有最终？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明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党解除武装及其背后的伊朗放弃对黎巴嫩的控制，以黎边境才会恢复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在与军24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当中，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通报显示，在对加沙北部沙提地区的一次空袭当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指挥官齐亚达，指控其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潜入以色列领土并抢夺军车返回加沙。同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当中，以军打死了哈马斯汉尤尼斯战区地道部队负责人纳贾尔。以军称，两人一直策划并推进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构成直接威胁。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清除。
2: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强震，在今天踏入第四天。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在尽力的在灾区搜救。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50人，另外有50000多人失踪。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
3: 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没有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1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并深入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目前灾区的物资紧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水供电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成为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的关键枢纽。我们来看他发自当地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2: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了超过40多辆卡车，合共约500吨的救灾物资，足够帮助近1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的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5: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美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美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早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情况。
6: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7: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falló y no tiene confinamiento. Eso ya es una falla estructural grave y hay que atenderlo.
6: Okay. ¿Y hay algún indicador visible que les haga evaluar un edificio de inmediato o todos requiere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7: Bueno, siempre va a ser bueno que hagan pruebas más profundas, pero hay grietas en elementos estructurales y cuando el acero está expuesto, uno sabe que el edificio necesita intervención inmediata.
6: Entendido. ¿Y cuánto tiempo estiman que pueda tener resultado de la evaluación para estas zonas residenciales?
7: No te puedo decir el tiempo exacto porque depende de qué tanta gente esté colaborando en este esfuerzo, pero bueno, la idea es hacerlo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para evitar que algún otro edificio se afecte.
6: Ok, muchas gracias.
7: De nada.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普京表示俄罗斯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稍后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俄罗斯正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普京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车主和各类企业仍面临燃油供应难题，各地加油站普遍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受多家炼油厂停产的影响，当局正出台举措稳定国内市场。普京证实，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是当前研讨的备选方案之一。乌克兰近期多次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设施，声称大幅削弱俄方的军事资金来源。俄罗斯能源部日前与石油生产商开会后决定暂不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但据报当局将于29号重新评估市场形势再做决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持续施压的背景之下，普京强调俄罗斯将会坚决应对一切挑战，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并且呼吁社会团结一致，迎接即将到来的选举。
2: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正承受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西方在战场上无法击败俄罗斯，试图动摇俄国内政治局势的企图也未得逞。他还说，乌军正在沿着整个接触线撤退，并已转向公开的恐怖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意志，确保国家及公民的安全，维护俄罗斯边境的长期稳定。
3: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ощря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выбр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в борьбе с Россией, не жалея укра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который и режим-то отступает по всей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и потому перешел к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 как можно еще назва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удары по мирным жителям,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ъектам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тую вербовку внутр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Отщепенцев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диверсий и терактов.
2: 对于即将到来的统一俄罗斯党的选举，普京指出，今年的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2-3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7万和10.05万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在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成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 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 6K、歼16回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集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 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日本共同社28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 共同社10号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也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 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当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警戒态势，日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
2: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对此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于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3: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需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示威者主张李江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4: 우리는 한일 군 당국이 일본 자위대의 한반도 진출을 용인하고 동아시아의 평화를 파괴할 한일 군수 지원협정 꼼수로 밀실에서 추진하고 있음을 깊이 우려하며 이를 강력히 규탄한다.
3: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 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宜宾市发生了5.5级地震，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有196人要紧急转医。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同意暂停复工。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间表，以军警告随时冲击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1450人死亡，超5万人失踪，灾民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发放。
1: 中俄两军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6个小时在日本海峡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0: 日媒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
2: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开展救灾工作。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四川省宜宾市，在今天发生 5.5 级地震，截至凌晨的3:30，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外有196人紧急转移，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情况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地区展开工作。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网友上传的视频画面显示，震中附近有房屋墙面出现裂痕，砖块掉落，邻县的超市货架上物品散落一地。根据网友反映，四川多地震感强烈。 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已经调派了宜宾支队赶赴震中侦察灾情。截至今天凌晨1点，首批救灾力量已经抵达了震中沙河镇，城区供电、供水通讯正常。而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 神舟23号乘组近日解锁了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1个月，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 早在2021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 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了电传操纵。有飞行员用手机来比喻，就是从老年机跨代到了智能机。不光是操作习惯要改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变身为飞机的管理员。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2集。
4: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5: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7、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运8的话，它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 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8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都一上这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这个 里头的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1: 运八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5: 它的操纵习惯，它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宽水瓶子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那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4: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二零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两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6: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4: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八改装飞行运二零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两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二零。
7: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初试资格改装。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二零飞行员，因为运二零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4: 飞上运二零，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二零的操作感觉，对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自个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7: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4: 凤凰卫视霍尔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0: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28号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经向10多家的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了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个5年规划收集意见，今天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5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的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谢晓华表示，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5年规划方向。而在5年规划下，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肩负更重要任务，探讨部署和布局如何达到规划目的，每一步要承前启后，检讨规划进程是否符合预期，带来一定效益，相信可以发挥催促作用，视为5年规划的小检讨。他也认为，首个5年规划不会有太多的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适当时候也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5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欧洲热浪持续，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死亡。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受人工智能短期估值过高的忧虑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上周走势分化，纳指下挫超过4%，但是道指是逆势走高。
1: 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多国央行行长将会集中亮相欧洲央行论坛。
2: 美股市场上周呈现显著的波动与板块轮动，尽管国际油价有所回落及美债收益率走低，但前期领涨的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权重股在高位遭遇获利回吐压力。即使记忆体巨头美光科技发布了超预期的强劲财报，也未能完全扭转板块的短期调整态势。三大指数走出分化行情，受 AI 科技板块高位回调拖累，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双双走低，纳斯达克指数全周下挫 4.6%， 标普500指数下跌 1.95%。而传统价值股则支撑道指逆势收涨，累计上涨0.6%。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6月 ADP 就业人数和6月 ISM 制造业指数。同样在周三，美联储主席沃什以及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央行行长将在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至于6月失业率、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以及市场最瞩目的6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周四发布。而周五美股市场因美国独立日假期休市。此外，消费巨头耐克将于周二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市场将重点关注公司财报表现，这将成为验证美国乃至全球零售消费的风向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股市仍然未能摆脱颓势，上周录得了周线。

0: 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主干通道。
1: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是天麻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索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南北两岸各一个主墩，最高塔高254米，矗立在近75度陡峭峡谷之间。一线建设人员攻克各种难关，历时910余天，实现了桥面毫米级精确对接，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的热浪持续，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了破纪录高温，克罗地亚发布了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了超过1300例的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发文称，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他指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据德国气象部门28日发布的初步数据，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当天下午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本月18日以来，法国紧急救援响应增长约20%，全法连日来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多发生在未经许可、不受监控的水域，当局对此高度重视。努内兹还称，将持续关注森林防火工作，并保持高级别警戒。热浪持续向东蔓延，在捷克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28日测得41.1摄氏度，连续第2天打破最高气温记录，再创新高。与此同时，波兰斯伍比采测得40.5摄氏度高温，如果这一数值得到最终确认，将超越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波兰首都华沙也以37.6摄氏度打破该市自2013年创下的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巴黎27号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了著名地标埃菲尔铁塔，而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巴黎上空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了天空。目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都拍下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引发了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以将雷电导入地下，雷击属于常见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建筑损坏的报告。再来看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以1-0战胜了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上半场比赛，加拿大在进攻端持续发力，但是多次威胁打门都被对方门将化解，无法打破局面。两队在中场哨响前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平局一直保持到伤停补时阶段的第2分钟，加拿大的约翰斯顿传中被破坏，外围的欧斯塔基奥跟进远射破门，最终加拿大在补时阶段以1-0绝杀南非，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经同意暂停互攻。稍后见。

0: 一头一百四十四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六百年的雕琢，五百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3: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3: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同意暂停互攻。
1: 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间表，以军警告随时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攻势。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50人死亡，超过50000人失踪，灾民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发放。
1: 中俄两军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逻，持续6个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0: 日媒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
1: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开展救灾工作。